0: 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27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6号白天贺兰山、岩山、银川和狮嘴山两市、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有阵雨；5号白天到6号白天，贺兰山、岩山、灵武市、岩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固原市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
1: 今天全区多云，银川南转北风2级，气温17到28度。狮嘴山偏南风2级，气温13到27度。吴中东南风3级，气温16到28度。中卫东北风4转2级，气温16到28度。固原偏南风2到3级，气温11到23度。宁东东南风2到3级，气温17到27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同心共谱幸福曲，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张艳霞。20载逐梦山海，如白杨般扎根生长。
2: 外贸平台覆盖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银川市金凤区获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努力创建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今年的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全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全过程，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各族群众同心奋斗、携手振兴的动人画卷。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灵武市的16子共富工坊，我身旁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产品啊，全是灵州织女们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2: 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培训老师董小红，
4: 这个是咱们的枸杞宝宝，然后我们织女的话是一天能做出来这么3个，这还是熟练工作的。
2: 2年前，董小红还是一名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家庭主妇，偶然路过这间手工坊，她被五彩钩织作品吸引，从此走上手艺路。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培训老师董小红
4: 能感受到这个团结大家庭，尤其咱们这边就是民族各民族的姐妹比较多，而且还有大多数都是残疾人，我们都是特别的互相照顾。
2: 工坊也从最初2、3名残疾妇女承接扶贫手工活，发展到300多人的创业团队。负责人李芳将工坊更名为16子共富工坊，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团。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负责人李芳
5: 也就想着带着咱们就是不同民族的姐妹从家里面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融入到咱们自主的一个创业，然后共同致富。
2: 产品销路也逐步拓宽，从灵武卖到义乌、杭州，甚至远销海外。但李芳说，最让她欣慰的不是订单，而是姐妹们迈出家门的那一步。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学员郭海丽，
6: 以前在家的时候，那个是觉得自己衣服使出啥都干不好。你看现在那几天，不但学了手艺，有了收入，你看， 看见吗？这么多子民，每天多开心呢。
2: 在银川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民族团结同样化为发展动力。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少数民族职工占比超45%，少数民族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超30%。不少少数民族员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班组长、技术骨干，走上管理岗位。银川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操作工马英红：
7: 我们在工作中呢，配合的也很融洽，分工也明确，谁干哪个都配合的很到位。
2: 每逢节日，企业组织集体生日，分享家乡特产，大家交融互动，其乐融融。还创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累计汇集2000余人，实现就业增收良性循环。银川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唐亚南：
8: 我们企业的少数民族比较多，那么只有各民族我们共同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一个事业呢才能够发展起来。
2: 从工坊小院到企业车间，从邻里日常到产业发展，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如今全区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感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真正融入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的日常点滴。
9: 各位听众，闽宁协作30年来，已从单向书写跃升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阶段，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常态化帮扶的新起点上，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2: 产业共建是闽宁协作的核心底色。在龙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宁夏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源，打破了鲜果季节性包装局限，实现了全年定制化工业包装生产，迈出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一步。宁夏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霞：
10: 企业落户龙德离不开闽宁协作的帮扶支持，现在我们可以承接各类农副产品、工业定制纸箱订单，一年四季不停产，员工薪资收入稳定。
2: 如果说传统产业是闽宁协作的压舱石，那么数字能源互联互通则是打开未来之门的新钥匙。在宁夏，风光绿电资源富集，算力区位优势突出；在福建，数字产业领先，算力需求旺盛。一个要算，一个要数，两者一拍即合。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落地国产化智能算力设备制造项目，让闽数宁算、闽数宁备从愿景变为现实。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惠清卓：
11: 目前共有3条智能化柔性产线，日产能可以达到600台左右。
2: 依托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模式，闽宁两地不再是产业落地的一锤子买卖，而是资源互通、业态互补、双向成就。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落地运行，4条100G高速信息链路架起闽宁数字桥梁。福建的大数据运算、工业仿真、 AI 大模型训练在宁夏的绿电支撑下高效完成。福建政务数据宁夏灾备中心即将开工建设，政务数据西存东算迈出第一步。30年闽宁协作，福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与宁夏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空间优势深度叠加，相融共生，释放出1+1大于2的协作效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协作新格局。
1: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山海不为远，携手情更深。近日，由宁夏话剧院创排的现实题材经典剧目《闽宁镇移民之歌》在福建大剧院上演，为当地的观众生动讲述了30载闽宁协作的奋斗故事。
9: 作为由宁夏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资金重点扶持， 宁夏文化大篷车深入基层历练打磨的剧目，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由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王志宏编剧指导。该剧以宁夏生态移民搬迁为叙事主线，通过一个个鲜活小人物的命运变迁，生动映造出闽宁镇从贫瘠的干沙滩蜕变为富饶的金沙滩的历史性巨变。全剧情感真挚，语言质朴，既包含移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也深刻彰显出闽宁对口协作政策强大的生命力。
1: 演出当晚，福建省文旅、金融监管等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福州市参与闽宁协作的多家单位干部职工也齐聚一堂，共同感受这部跨越山海的文艺佳作带来的精神洗礼。不少福建观众表示，通过这部话剧重温了闽宁携手攻坚的难忘岁月，深切感受到了宁夏人民勤劳坚韧的精神风貌。
9: 据了解，此次闽宁镇移民之歌复明展演是宁夏文艺精品走出去的务实举措，下一步我去将继续与山海友好戏等品牌活动为抓手，深化两地文艺巡演交流，以文化同心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1: 宁夏赴福建务工人员代表张艳霞17岁时离开家乡来福建打工，20年来带着产业回家创业，他鼓励身边的亲友一定要像白杨树一样坚韧顽强，到哪里都能扎根。他的故事是一个人的命运蜕变，更是闽宁协作汇集千家万户的生动注脚。接下来请听宁夏的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3: 张艳霞是隆德县沙塘镇人，2024年他离开家乡去了福建，正式开启了打工生涯。远行的背后是家庭拮据的无奈，那时家里条件艰苦，遇到雨天屋外下小雨，屋内漏大雨。到福建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张艳霞只给自己留下了100多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寄回了老家。
12: 我是在2004年的9月份去了福建，那个时候我才17岁，第一个月的工资789块钱，当时对我来说好多。我是自己留了100多块钱，然后作为自己的生活费，剩下的都打回家。因为我有很多个弟弟妹妹，他们要读书，爷爷奶奶因为他年迈嘛，需要面临着吃药啊、生病啊等等的一些花销。
3: 刚到福建时，张艳霞的大妹上6年级，小妹上3年级，弟弟才上1年级。那时家里没有电话，一封封往返的书信变成了他和家人遥寄思念最珍贵的纽带。20多年光阴流转，张艳霞一直细心珍藏着和弟妹往来的信件，因为这一封封在旁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书信，却是她心底一生无价的财富。
12: 我小妹那个时候她3年级，才12岁，她是这么写的：你走了快1年了，1年如同10年一样，你知道和最好的亲人分离是什么滋味吗？姐姐，我很想你，好想你。我现在放在哪里？放在保险柜里面。那好多人都不理解。

0: 他倍感欣慰的是，弟弟妹妹都已经在福州安家落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闽宁情缘，养育出了可爱的闽宁二代。
1: 以前呢是单向的，是人家扶贫我们30年，30而立嘛，我觉得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可能就在家里种地。那这个闽宁协作这样子，是给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打开了广阔的天地跟大门。
0: 事业蒸蒸日上，张艳霞始终不忘故土恩情。2012年，她回到隆德县，创办了南平鹿业有限公司。2016年，企业又转型为合作社模式，带动家乡不便外出务工的村民发展特色养殖，由她提供鹿源、技术指导，并且打通产品销路，带领乡亲增收致富。一路走来，张艳霞常常鼓励身边的亲友与家乡女性，要拥有白杨树一般顽强不屈的品格。于她而言，走出大山，逐梦远方，再反哺乡子，一场跨越山海的奋斗，不仅改写了自己的人生，更是闽宁协作山海情深、硕果丰盈的鲜活缩影。
1: 大家都知道我们西北的白杨树什么样子的，到哪里都能扎根，韧劲很强。首先要迈出去，敢于走出去，敢于出发。从第一站开始走起，那就不一样。
2: 9月2号，福建与宁夏人社部门在银川签署了闽宁人社15期间合作备忘录，聚焦就业创业、社保合作、信息化建设等7个方面，推进实施百千万行动，绘就两地人社协同发展新蓝图。
3: 15、15时期，两地将健全劳务输出全链条机制，开展创业赋能培育、资源对接系列活动，探索开展 AI 加就业协作新模式，推动劳务增收与就地就业双向发力，助力乡村振兴，依托福建专家资源，聚焦宁夏10个重点产业、6大产业集群，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共建共享。
2: 在职工服务保障领域，两地将推进社保业务跨省通办，强化劳动保障监察、仲裁跨区域协同。备忘录还明确，两省区要深挖劳务协作、专家服务鲜活案例，打造闽宁协作山海情 IP 升级版，书写东西部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4: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3: 各位听众，9月3号，记者从银川市金凤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了解到，商务部日前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金凤区作为宁夏唯一入选区域成功上榜，将在数字贸易发展中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培育引导。
2: 作为中阿博览会永久核心承载区，中国银川跨境电商综试区核心承载板块，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宁夏枢纽算力调度交易核心节点，金凤区承担着西部内陆对接阿拉伯国家数字经贸往来、算力服务跨境输出、特色数字内容出海核心功能。
3: 截至目前，金凤区数字经济注册企业达2150家，跨境电商企业784家，集聚阿里巴巴国际站、丝路通、外贸牛等头部跨境平台服务商45家，培育智慧工国际文化、华新智工业互联网等标杆数字贸易企业175家，数字产业从业人员3300余人，带动上下游就业8000余人。粤海湾基金小镇入驻基金机构130家，私募基金净值超100亿元，400多家银行、保险、证券代理机构集聚，构建起数字贸易专属投融资生态圈。
2: 为夯实数字贸易产业基础，金凤区先后建成了自治区首家人工智能云生态产业园、粤海湾数字经济产业园、跨境电商孵化基地、基金小镇、数据资产运营中心等一批专业化载体，形成一港多元楼宇承载的空间格局，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覆盖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知识产权等6大数字化服务赛道。
3: 与此同时，建成国家新型互联网根服务器，顶级域名宁夏解析节点，落地宁夏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打通空铁公海4项国际物流通道，实现数字产品算力服务跨境高效流通，线上综合交易额突破200亿元，意外贸平台汇聚175家企业、950余种宁夏特色产品，覆盖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
2: 金凤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金凤区将紧扣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定位，以粤海 台湾。

0: 多串港为核心载体，聚焦中阿数字贸易跨境算力服务、数字特色内容、离岸服务外包四大赛道，深化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全力打造面向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
1: 近日，2026年大沽口区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启动。9月3号，记者在新海镇中心卫生院了解到，前来接种的市民有序排队，现场预检登记接种，流关各环节衔接顺畅，规范高效。医护人员细致开展健康问询、血压测量、禁忌排查，同步科普流感防控知识和接种注意事项，为群众安全接种保驾护航。
0: 据了解，本次免费接种覆盖了两类重点人群，政策惠及范围广且不设户籍限制，只要长期在大沽口区居住，凭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接种。那具体的包括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以及全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1: 这项暖心惠民政策切实减轻了重点人群的就医负担，获得市民好评。有居民表示，在家门口就能够免费接种疫苗，守护身体健康，真正感受到了民生福利。
0: 据疾控部门的介绍，本次免费接种建议市民在10月底前完成。卫生院温馨提醒，接种尽量避免空腹，老年群体建议家属陪同。接种之后呢，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局部红肿、轻微低热等轻微反应，属于正常现象，通常1到2天可以自行缓解，无需过度担心。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 随着入秋后降水天气增多，汛期安全防控压力持续加大，连日来为严防不合格防汛物资流入市场埋下安全隐患，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庆区分局开展防汛物资质量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
0: 此次专项检查聚焦的是辖区5金机电、日杂百货防汛物资专营门店，重点对排水泵、救生衣、应急照明灯、防汛编织袋、雨具等常用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全覆盖核查，坚决杜绝三无、过期、劣质防汛物资流通销售，严把防汛物资流通质量关口。
1: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监管执法与普法引导同步进行，工作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普及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行政指导和警示教育，督促经营者紧绷安全责任弦。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汛期市场价格巡查，紧盯防汛物资、民生生活必需品价格动态，严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全力维护平稳有序的汛期市场价格秩序。截至目前，辖区暂未发现重大产品质量违法及价格违法行为。
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汛期选购防汛应急物资，尽量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门店，切勿贪图低价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选购电器类的防汛物资需要核对 3C 认证、生产许可信息，防护用品要查看执行标准、厂名、厂址，橡胶制品、编织袋等物资需要仔细的去查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避免购买到老化失效的产品。
1: 开学季来临，学校校外食宿安全也是成为众多家长关注的焦点。9月3号，银川市永宁县综合执法局牵头，联合公安、教育、市监、住建、卫健、消防等多个部门，组建专项检查组，对辖区所有教育机构校外托管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方位筑牢学子安全防护网。
0: 检查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紧扣学生就餐、住宿等核心场景，聚焦6大安全重点领域精准核查。执法人员走进各托管机构的后厨、操作间、宿舍、疏散通道，细致核查经营资质是否齐全、食材的采购台账是否规范、食品加工储存是否合规、餐具消杀是否到位，从源头把控食品安全。
1: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随着8月26号宁夏各地统一入秋，2026年的秋季正式拉开帷幕。与春季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不同，当前我区夏秋季的致敏源已转为草本植物花粉，提醒过敏人群注意防护。
0: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8月下旬银川市嘴山两市的花粉浓度呢就呈波动。

0: 上升的趋势，而且石嘴山的花粉浓度是要高于银川的。需要注意的是，两市的花粉浓度都在8月22号出现了峰值，并且石嘴山市是在8月20号、8月30号的花粉浓度也比较高。对比过去的天气实况发现，石嘴山市在8月20号、8月30号都出现了雷暴大风，所以呢，导致了当天的花粉浓度急剧上升。根据宁夏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明两天，也就是9月4号和5号，我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大。6到8号，全区持续阴雨，气温呢会持续下降6度左右。4到7号，我区的花粉浓度为高等级。
1: 气象部门提醒大家，9月6到8号，我区有持续阴雨天气，受降雨降温的影响，花粉的飘散呢会受到抑制，但是降雨也有助于草本植物的生长，所以需要警惕雨后过敏风险的上升，并且呢，九月是雷暴哮喘的高发期，建议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出现不舒服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8: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9: 到了，
8: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0: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8: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1: 我是记者张晶，
8: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1: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8: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2: 哎，不能开车吗？
13: 咋的，皇上？
1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0: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0: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0: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啊，
8: 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3: 我国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14: 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13: 专家谈儿童手表对 BM2 进行判定，智能穿戴产品保护未成年人的底线不可逾越。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1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3: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助灾、防控工作。
14: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市场最新配额分配方案，统筹部署2025至2026年度发电行业，2026年

0: 度、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重点行业碳排放配额分配、发放与清缴工作，为工业领域安全有序降碳划定清晰路径。
1: 目前全国的碳市场已经全面覆盖了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高耗能产业。新规延续了现有的宽松稳健的政策基调，继续以免费配额分配为主，为后续推行免费与有偿相结合的分配模式打下基础。其中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保持原有分配规则不变，发电行业结合市场运行的情况动态优化配额基准值，让管控更加精准，贴合行业实际。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会以政策法规标准为主要抓手，持续完善动力电池治理体系，完善动力电池技术标准、检测认证标准，实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新政策，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防范盲目建设和非理性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公平竞争产业新环境，同时加强动力电池向新领域、新场景扩容，促进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智慧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推动产业绿色智能转型，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0: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接下来请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4月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含恶意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
3: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杜振华，
4: 那其中就发现八个恶意的技能包啊，那么其中被植入了一种恶意的提示词，它在这个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呢，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那么能够窃取用户的本地计算机上的这些敏感信息啊，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这个用户的计算机呢当作跳板啊，对这个公司的内网啊，或者是用户的其他设备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攻击。普通用户呢，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技术背景的话，对于这个安全鉴别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2: 专家介绍，针对以龙虾等智能体为恶意投毒目标的攻击，仅仅是当前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从4月首次发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相关网络风险事件已快速呈现出一种智能体辅助编写恶意程序，甚至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演变趋势。对此，专家表示，传统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化升级。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乌江星，
5: 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群体共识的方法，啊，借鉴了这个陪审团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大模型，哎，很厉害，但是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的严格。我们要小模型，法官、陪审员，你大模型，你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东西是比较靠谱，大大的降低决策风险。
1: 听众朋友，记者在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的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0: 专家表示，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阵地，欧洲空中货运通道保持平稳运行，非洲、北美等方向布局持续补位，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境外航司开辟航线的参与度持续提升，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供给结构保持丰富多元，在外贸市场需求驱动下，航空货运持续保障各类跨境货物的高效流转，有力服务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
1: 国家疾控局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主题是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在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
0: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表示，下一步国家疾控局将指导各地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优化接种服务，为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预防接种服务。
1: 一是全面开放周末疫苗的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间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且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了周末绿色通道。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的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减少家长陪同和学生到接种单位的奔波。
0: 二是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在学校与接种点间搭建点对点直达通道。
1: 三是强化数字赋能，通过接种前线上精准预约、接种时电子核签、接种之后留观计时提醒等，推动接种更加的便捷、更加安全。
0: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秋冬季高发流行，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发生重症死亡和严重并发症的风险高，预防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的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以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的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
0: 九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那么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接种。
1: 据央广网此前的报道，一名身高167厘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她的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为18.1，被小天才电话手表系统判定为偏重，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小天才对产品进行了调整，页面呢只保留了用户手动录入的身高、体重以及依据标准公式计算得出的 BMI 三项客观数据。这个事情引发了公众对于儿童手表产品健康评估功能边界的热议。
0: 在临床医生看来，儿童手表在设置健康评估功能时，对输出的结论应遵循严谨科学的原则。 BMI 的计算公式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判定绝非一套标准通用全年龄段。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青少年身高与体重管理医学中心主任朱顺业告诉记者，国内针对儿童体重评估划分了三个年龄段，对应三套不同的参照曲线。儿童手表产品如果没有完整的落地这套严谨的分层标准体系，直接套用或是单一阈值来做判定，得出的结论可能就会存在不够科学的问题。
1: 朱顺业还介绍，在临床当中，即便已经达到了准确的 BMI 年龄还有性别数据，医生呢也不会单凭 BMI 这一个数值就直接下超重肥胖的定性结论，还需要结合孩子发育状态等多维度来进行综合判断。
0: 朱顺业提醒，经营智能穿戴硬件产品的企业可以提供健康评估功能，但是科学严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应当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家长也应该建立认知，分清消费设备的参考数据和医院正规医学筛查之间的界限，不要把电子设备给出的评判当作最终结论。
1: 暑假落幕，错峰游的窗口期正式到来。中国在线旅游平台途牛3号发布的报告称，九月以来50岁以上的人士出游意愿明显增强，成为九月错峰游市场的主力军。
0: 报告称，整体来看，今年九月错峰游市场呈现银发主导、 境内赏秋升温、出境长线热度高、国庆出游高峰前移等特征。
1: 九月错峰出游兼顾的是舒适性、高性价比等优势，更好地满足了人少、价优、节奏舒缓的出游需求和偏好。途牛截至到目前的预订数据显示，境内长线及出境错峰游的用户中，50岁以上的人士出游人次占比均超过50%。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桂林、青岛、乌鲁木齐、重庆、三亚、贵阳等目的地是该群体境内错峰游的热门选择。
0: 出境错峰游方面，美国、加拿大、土耳其、马尔代夫、英国、越南、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新西兰等目的地更受50岁以上人士青睐，10天以上长线深度游产品是热门之选。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新学期伊始，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学校服呢，不用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来自行购买，可以随时在街边的店铺、外卖平台买到。不少网友表示羡慕，说希望全国推广。
0: 开学前一周，广东深圳各大商超的学生专区突然被蓝白相间的校服堆满，校服款式只分小学和初中学段，没有各校专属的校徽。
1: 深圳早在2002年就敲定了全市统一的校服款式，2018年正式松绑采购，学校彻底退出了订购收费的环节，不再统一来代收校服的费用，买什么买几套，在哪儿买，全部交给家长来决定。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线上外卖平台都可以选购，随买随取。
0: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商场、书店、学生用品店都可以买到，很方便，而且每个区都有。
1: 深圳校服能够实现自由购买，核心的是有一套政府定价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还有监管来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来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
0: 目前深圳拥有大约150家校服生产企业，3000多家销售网点，多家厂商同台竞争。春秋款校服一套售价50-60元至70-80元，价格由市场供需自主调节。开学季，不少家长一次性购置多套，满足换洗需求。
1: 其实除了深圳之外，广东珠海、海南、海口等地也已经明确，学校不再统一采购校服，学生可以自行选购。
0: 7月1号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进行政策答疑表示，校服购买遵循自愿原则，学校应在深入论证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学生和家长可以自主决定买不买、买几件，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设置穿着门槛，
1: 严禁频繁更换校服款式，校服款式一经选用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的重复支出。一般来说，校服采购每3年一个时段，也就是说小学呢是1到3年级、4到6年级、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分时段起起始年级来采购，毕业年级呢不组织采购校服，严禁频繁更换校服的款式样式，或频繁为同一年级征订校服，增加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0: 近日，有网友发布一高中家长群聊天截图，显示一家长称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市长，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
1: 9月3号，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保定市卫生健康委所属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当中的不当言论相关问题，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0: 记者从保定一中了解到，学校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对哪一个学生特殊照顾。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近期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面向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销的问题较为突出。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统计，2026年前七个月投诉量已经超过了2024年全年的水平，其中仅七月份单月投诉量较一月份增长40.17%，全年呈逐月走高态势。
0: 部分经营者以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在乡村社区招揽老年人，通过夸大净水器功效、虚构水质安全问题等方式制造健康焦虑，诱导消费者高价购买产品。此类推销流动性强，多通过个人微信收款，不开具正规发票，售后易失联。农村及老年消费者普遍存在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
1: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能。凡是宣称可以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于虚假宣传。面对免费和赠送的宣传，务必保持理性，切勿轻信。购买净水器应该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专卖店，或者是品牌官方线上渠道。
0: 9月3号下午，记者从海南省海口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当天14:45，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正在装修的一餐厅发生火灾。海口市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集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5:23，明火扑灭。截至目前已完成3轮搜救，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火灾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1: 犯罪团伙利用视频直播平台谎称拥有独家资源渠道，直播售卖仿冒名家大师的画作。最近呢，北京通州警方依托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诈骗团伙，刑事拘留了6名犯罪嫌疑人。
0: 经查，该团伙售卖的所有书画均为复印仿制品，团伙成员拿到复印品后，通过后期加工、装裱包装等方式伪造质感，达到以假乱真的欺骗效果。经查实，该团伙涉案诈骗金额共计14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警方提示广大字画收藏爱好者，字画收藏的专业性和稀缺性较高，切勿轻信网络直播间独家授权、低价捡漏等虚假宣传，警惕虚假资质、虚构合作等包装套路，建议通过正规文博机构、权威拍卖行、持证专业艺术门店等合规渠道来选购藏品，交易时主动留存票据、鉴定证书等凭证，对大幅低于市场行情的所谓名家字画保持高度警惕，并弃侥幸心理，谨防被骗受损。
0: 此外，警方也提示广大求职者要坚守法律底线，千万不要为贪图短期高薪铤而走险，盲目参与不明商业活动，触碰法律红线，否则必将面临法律制裁。
1: 眼下呢，是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人在选购的时候发现一些葡萄果实的果皮上会长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还会有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这是虫卵，有人怀疑是不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觉得是不是果子坏了，这样的葡萄能不能吃，心里直犯嘀咕。
0: 这些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介绍，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刺突一样的小疙瘩都和昆虫活动有关。当昆虫的口气刺破果皮，吸食汁液或者是产卵时，就会引起果皮增生，形成刺突。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无害，更多只是在感官和心理上让人不太舒服。
1: 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机械损伤或者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史军还提醒，如果说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葡萄已经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有液体渗出或者刺鼻的气味，那就最好别吃了。
0: 选购的时候该怎么区分呢？史军也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虫害引起的刺突呢，通常是密集细小，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呢，通常更大一些，有点像皮肤上长的痣。腐烂变质则很容易判断，关键是看有没有液体渗出和异味。
1: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的报告说，全球的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会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
0: 报告警告说，升温幅度超过 1.5 摄氏度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受损，威胁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会发展为超强级别的事件。

0: 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到2027年。
1: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将会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风险。但是，世界气象组织也强调，厄尔尼诺呢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年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到9到12个月，一般在3月到6月之间开始发展，在11月至2月之间达到峰值强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或者下载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稍后的时间请大家收听1061民生热线。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3日，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联合国家粮储局，针对福建暴雨洪涝灾害，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共5000件中央物资，物资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与生活救助，全力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助力当地开展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生态环境部印发碳市场配额分配方案，覆盖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耗能行业，发电行业优先配额基准，其余三大行业保持原有规则，以免费配额为主。方案鼓励企业实施节能改造、工艺革新，引导工业领域稳步实现安全有序碳价。工信部9月3号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下一步将完善技术标准与回收利用政策，整治行业非理性竞争，拓展动力电池多元市场，推动新能源汽车和能源交通基建协同发展，持续培育产业全新增长点。当前 AI 安全风险持续攀升，国内已发现智能体技能包植入恶意代码案例，可窃取信息、远程操控设备。专家提出群体共识防护思路，用多个小模型充当陪审员，校验大模型输出结果，以此降低 AI 决策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通115条国际航运货运航线，航线深耕亚洲市场，稳固欧洲货运通道，补齐非洲北美布局，货物涵盖跨境电商、生鲜、高端制造，不断织密航空货运网络，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今年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全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民族团结工作，借助16子共赴工坊、高新技术企业等载体，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目前宁夏各地市县区全部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推动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生活，夯实民族团结根基。9月3日，自治区国资委发布数据，1至7月全区国资监管企业营收802.54亿元，利润总额59.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10%，资产总额突破7384亿元，重点企业营收向好，固定资产投资有序落地。下一步，我区将深化国企改革，强化风险防控，做强国有经济，助力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财政政府采购云执法平台正式上线，实现政务监管数字化新突破。平台贯彻调解先行的柔性执法理念，推动监管从被动处置转向风险前置、主动防控，让政府采购监管既有执法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全面提升政府采购现代化监管效能。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7: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9: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0: Oh no！
1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2: 洪水上涨迅速，

0: 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录音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2: 爸，
3: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2: 没有。
3: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2: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3: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2: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4: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咦，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
9: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钦。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几位听众反映的问题。移民村家庭人口增多，住房紧张，能否增加宅基地的面积呢？所在村委会根据政策作出回复。就身份证上的照片不满意，能否重新办理呢？户籍民警给出答复。银川市垃圾转运排队等候久，城市管理局回复，那焚烧厂扩建年底投用，将极大缓解垃圾清运的问题。工地打零工被欠薪20多万，空壳劳务公司人去楼空，工友该如何维权呢？律师给您支招。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连线通话的方式来关注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另外还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或拨打节目直播热线电话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00。
9: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1: 你好，民生热线。
9: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反映问题。马先生是永宁县元龙村的村民，之前呢从老家搬迁至元龙村，分得了一方小院。如今20多年过去了，马先生和弟弟分别娶妻生子，曾经的四口之家变成了如今的八口之家。这时候居住的小院略显拥挤。马先生呢有两个诉求，第一是他希望能够独立入户，那第二呢是想咨询政府能是否有针对多户家庭正住房的相关政策。那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马先生，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马先生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10: 哎，你好，您现在是八口之家住在一个小院是吗？
12: 是的。
10: 对，
12: 我们现在是、是这样的，我是这个咱们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村民。
10: 嗯，
12: 现在我们就是这个移民村呢，就以前移民这个分的这个小院，现在我们是9口人3户人、
10: 嗯、
12: 也就是我弟的一家子，我的一家子，还有我父母一家子，现在就相当于是3户人在这一个院子里面住着了。
10: 对，嗯，
12: 啊，3代人在这里面住着。前期我给咱们包括镇政府我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确实我说面临这样的困境，希望能够就说
10: 看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政策是吧？
12: 哎，对，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10: 嗯，
12: 但是目前咱们这个。包括村委会说了，这个现在没有这样的政策，没法解决。
10: 我们就您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跟闽宁镇的元龙村取得联系。那情况呢，该村工作人员冯静也是做了一个答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马先生。
12: 嗯，好嘞。
13: 您上面有8口人啊，这一户他主要就说是他们家住房问题。我们前天去入户了，然后昨天我又跟马林那个电话上面沟通了。前两年有个多人多大的那个解决住房的一个政策嘛，解决这个住房政策的时候，他们一家四口就跟他们媳妇儿啊都在新疆呢，然后他也就没有申报。但现在是闽宁镇确实对住房这一块没有这个政策，元龙村

0: 惠民政策，只要你们家有符合的，我肯定说是不会，村上肯定不会说是把你们落掉还是咋的，也本人也表示非常理解这种。
1: 他这个推动不了，他是难点在哪儿呢？
0: 难点现在是，袁隆村那时候搬迁的时候，整个就是他规划的就有4分的院子，有6分的院子，他没有多余规划的那个住房建房的那个区域嘛。他意思就是单独要把那个户分开，说是看给他划分一块地，他建房子呢还是咋呢？没有这个政策，而且袁隆村他生态移民村，他现在从那个公安这边，他把那个户不往开分，现在基本上就是搬上来的。你假如你搬迁的时候是5口人，结果你来找了个媳妇儿，生了2娃，现在8口人，他户也分不开。这得是集体户，袁隆村的户整个分不开。你可以往出提，但是你说你分户的话分不开。
1: 这没有多余的地方给他踢一块那个地方去盖是吧？
0: 户没有规划这个其他那个宅基地的那个土地，我们分的时候每个人是6分地，那个分的地都是耕地，而且那所有的耕地都全部流转给企业了。
2: 好，那马先生，那刚刚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冯静也是给您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具体答复，之前也是说去入户里跟您进行电话沟通了，是吧？
3: 是的。
2: 对，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受耕地这个保护的限制啊，那村内也是没有可用于建房土地。刚刚也是您提到那个关于分户的情况啊，那整个现在袁隆村里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没办法来进行分户和新增住房的一个相关的政策。他们也是承诺，如果后续有新政策的话，会第一时间来去告知您的，您看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就是现在确实是。刚不是说现在所有的就是咱们这边的村民，刚不是说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政策。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现在这一个院子不是说刚我们去盖这个辅房，就是可以。刚我们这个村干部说了，说你去可以盖。现在我们就说这一个院子里面，你现在住的3代人，就是这个3户人，甚至可能有的就4代人、4户人在里面住，就是。你比如说2弟兄3个的，就人家也弟弟也成家了，哥哥也成家了，然后父母了，整个这几户人都在这一个院子里面生活，确实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
2: 对，
3: 希望就是说这个政府不管是我们协调这个廉租房或者是其他的，确实是能够去协调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我们也把您的这些诉求呢，也是积极的给咱们村里的反映。然后呢，之后呢，请我们村里呢，就是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将这个我们的一些相关情况给镇上再进行一个反映，好吗，马先生？
3: 哎，好，谢谢主持人。
2: 哎，好，谢谢您。好，再见。
3: 哎，好，辛苦您。
2: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那关于马先生这个问题呢，之后呢，我们会将他的一些诉求呢，会反馈给我们村上，看之后如果有相关的政策的话，刚刚村上的工作人员也说，会第一时间来告知村民。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垃圾清运的问题。那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留言平台网友呢，席先生通过平台反映，最近一段时间呢，银川市新进区每个垃圾站的倒垃圾车都会排着长队，等候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倒掉一车垃圾。希望呢媒体能够来进行一个关注，那希望能够推动事情的解决。

好的，此刻我们的记者正在联系我们的席先生，待会儿我们接近席先生看周围具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这个排队的时间据他观察会有多久，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此刻的我们的习先生在线。哎，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那知道您此刻呢在公交车上，这个环境比较嘈杂，针对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现在给您做一个答复啊。那银川我们

0: 记者和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取得了一个联系，经过现场核实呢，您反映的问题确实是情况属实的，他们也就网友反映的问题给出了一个答复。那么因为近期正值生产生活垃圾产生量是一个高峰期，加上现有的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处置能力的制约，导致了前端转运受到了影响。那目前呢，银川市生活垃圾焚烧厂的三期扩建项目正在全力推进，预计呢是在2026年12月底，也就是今年年底能够建成投运，到时候能够满足生活垃圾转运焚烧的一些需求。那在此期间呢，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将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动态优化转运这个调度，错峰调配运力，并且紧盯中转站的库存，做好预判预警，防止垃圾满溢扰民，那确保过渡期内城市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期啊。那也是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习先生。那对于咱们我们相关部门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的这个回复，你满意吗？
1: 满意，挺好的。
0: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啊，您一直关注着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情况。那如果您后续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好吗？
1: 好的，
0: 好，
1: 谢谢你们的关注哦。
0: 好，谢谢习先生，好，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是非常感谢习先生，我们也是希望生活中呢有很多像习先生这样的热心人士能够一直关注着我们各个生活和生产的场景。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反馈问题。那在节目的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那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117200。那同样呢，提供新闻线索的话，您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来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来留言反映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樊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她的身份证是多年前在西吉老家来办理的，因为当初的拍摄的像素差，身份证上的照片她很不满意，因此想要咨询一下能否重新办理一张新的身份证。那针对樊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和银川市公安局新庆区分局户政窗口取得联系，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身份证即使没有过期也可以重新进行申领，居民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前往就近的户籍派出所办理即可。派出所的办公时间是工作日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周六早上9点到12点。需要注意的是，办理身份证的拍照的时候，尽量穿着深色衣服，尽量不化妆或者是淡妆。那同样呢，如果说樊女士对于自己的照片有一些相关的要求的话，您可以就近到银川市民大厅，市民大厅的户籍办理窗口有一个自助的一个拍摄的机器啊，您可以自助进行拍照，那直到拍到您满意为止，然后你就可以重新办理这样的一个身份证了。但如果您觉得银川市市民大厅有点远的话，可以到就近的派出所啊户籍窗口来进行一个办理。但是建议您呢，提前呢要是跟我们的相关工作就是人员和窗口进行联系，询问他们具体的时间，比如说中午午休的时间，建议您就是提前咨询好，不要这个在人家这个休息或者说是不上班的期间跑过去白跑一趟。

0: 好，各位朋友，节目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0951-511-7200。同样，也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的留言来进行问题的反映。好，接下来进入到广告时间，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
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2: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3: Oh, no!
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5: 忽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4: 被困马上拨打

0: 求救电话，清晰说明录音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 牛奶来了，
2: 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9: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0: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9: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2: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4: 这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6: 名字错了，
13: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
10: 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6: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职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清。我们的节目将会通过连线通话的形式来关注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另外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来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来反映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5117200。我们来关注一下田先生的问题。2025年1月，田先生和一起的三个工友来到银川市新进区南门的某酒店做木工。同年6月份工程结束，期间的田先生还自己垫付买了工程材料，几个人的工资加上材料费一共20多万元。准备结算工资的时候，田先生发现包工头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田先生找到了辖区的劳动监察大队，却被告知该劳务公司是空壳公司，老板因为经济纠纷已经入狱。这笔欠款的追讨是十分的棘手。那么面对这种情况，田先生和工人还能不能追回工资和垫付款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田先生和我们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君律师，从法律的专业角度来为田先生进行答疑。那此刻呢，我们先连线我们的保律师。保律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保律师你好。那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工资和这个垫付款将近有20万，那现在已经是找到劳动监察大队，但是公司是空壳公司，老板因为经济纠纷已经入狱了，这笔欠款的这个追缴也是说是十分的棘手。那这种情况的下，田先生和他的这个朋友应该怎么样去追回这个工资和垫付款呢？
1: 这种情况呢，就因为田先生应该是实际的工作的人，他不是包工头。我刚听了一下，这种情况下，首先第一呢，他们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如果投诉部门不处理的话呢，或者因为缺少证据的话呢，他第一步要申请劳动仲裁。那么在申请劳动仲裁的前提下呢，他首先呢需要证据吧。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打官司打证据啊。你首先也许你们之间或者建了微信群，所以这个微信一般我不建议这个大家动辄删微信啊。你微信群或者你当初呢有跟他之间的通话录音，或者呢有那个因为进工地嘛，现在都有实名制啊，什么有考勤记录等等，这些都是你在工地上实际工作的记录，这是你要工的。还有呢

0: 你的工资是如何结算的啊？是不是前期有没有给你结算？每一天是怎么结算的？或者是你整个按工程走，还是按你的人头走啊？每天我们一般像大工，我1000听说是400块钱还是500块钱等等。这件呢，就是首先你得有证据，是不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们的田先生和三个工友呢，肯定是你们这案子是一个一个打是吧？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工资啊，不能说你们四个人作为一个原告来。 来打不行，你们真要起诉的话，是一人一份诉状。我首先跟你们说清楚啊。第二，被告，被告的确定，首先呢，你首先要告这个劳务公司，劳务公司是第一被告，是吧？劳务公司应该是风包了这工程。那么我们这个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有规定啊，成为这个发包人呢，将工程发包给承包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承包人将这工程再次风包，或者呢？ 对工人的工资，就是我以老百姓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啊，没有结清的话呢，那么发包人和转包人呢要承担什么呀？连带责任啊，工资没有付清的情况下，如果款项没给这个包工头，就是这个劳务公司没有直接付清的话呢，发包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发包人也要搞清楚，你要把他作为什么第无论作为第三人还是作为被告，你都要写在诉状上，不能只写你的劳务公司。
1: 哎，在这里跟保律师咨询一下，您说这个发包人，他们这个是酒店是做木工，这个发包人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这个酒店呢？
0: 对对对，应该是你既然是给酒店给我干活，酒店肯定是发包人，而且酒店在这个选择这个承包人的时候呢，他首先要看这个承包人就是乙方，就酒店是甲方吧？
1: 嗯，
0: 我们施工应该是乙方，这个乙方有没有资质，有没有施工资质？如果你在另选。
1: 乙方的时候呢，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呢，你这边你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0: 对，那目前现在这个劳务公司这个监察大队说他们是一个空壳公司，那这样影响他们起诉吗？不影响，空壳很不影响他作为民事诉讼法上的主体啊。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时候呢，就要两点。首先，第一点，如果确定这个劳务公司是独资公司的话，你这时候呢，就要直接把。 这个股东啊，他里面只有唯一一个股东，要告作为也作为被告要起诉。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两人以上的公司啊，你我建议你啊，这个你先把整个程序走完，就是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整个的诉讼程序走完以后呢，到了执行阶段，执行因为执行不到钱，假如只是法院只是支持了劳务公司给你还钱的话呢，在执行阶段执行中本以后呢，你可以。 提起什么呀？执行异议啊，什么呀？追加。如果这个劳务公司股东没有讲注册这本实交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追加劳务公司的股东呢，给你承担这笔费用。就是说，他老板进去了，他起码还有股东吧？啊，由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1: 对，那是不是他们还要准备？就是因为田先生还垫付了相关的工程材料费。
0: 他是不是这个工程材料这块也要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明，比如说像什么购买发票呀、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案件那属于另外一个案件了。
1: 嗯，
0: 属于另外一个案件，跟我们这个就是劳务了，就是工资支付的这个劳动仲裁呢，不能在一起起诉。他只是这个案件呢，是民事案件，他直接向法院起诉就可以了。
1: 嗯。 所以说呢，对于田先生来讲的话，这个确实追讨这笔欠款也是十分的棘手。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要是到这个辖区劳动监察大队提起这个就相关的一些程序啊，我们要走完程序。如果是确实还是没有走完程序，以后他拒不履行的话，我们只能通过这个诉讼的手段来去追讨相关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个工资和材料费。但是刚刚保律师也说的非常清楚，您追讨工资。 是一份诉讼，然后这个垫付的材料费又是单独的一个民事诉讼，所以说这两个一定要区分开来，然后呢分别来进行。同时呢，田先生和他的工友，你们总共四个人，只能是分别提起诉讼，还不能集体诉讼，是吧，保律师？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提醒田先生啊，我们大部分劳务用工者只是，就说每次只是向劳动监察的投诉，劳动监察大队是一个行政部门。 您真正要维权，因为这个你这个证据呢，我感觉还是薄弱啊。
1: 嗯，
0: 真正要维权，要赶紧拿起法律的手段啊，法律的手段，在这个一年之内呢，尽快的起诉，不要把最后的自己的。
1: 诉讼时效耽误了。对，一般诉讼时效是两年嘛。啊，我们的劳动案件是一年，
2: 劳动案件是一年。这个，这已经是，其实从时间上来算的话，是六月二零二五年六月份工程结束，到今年已经二零二六年的，现在已经九月份了。
1: 对，
2: 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赶紧直接起诉。其实对于很多我们，其实也理解，对于我们其实很多普通人来讲的话，他们都是会把这个诉讼手段是作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手段了。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与其耽误这么长一年的时间，不如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诉讼。其实这一年的时间，所有的程序可能也都已经走完了，可能相关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工资呀、垫付的钱可能已经是追讨回来了。所以还是很提醒很多朋友们，就如果感觉势不可为的话，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同时还是要提醒我们很多做工的朋友啊，您在这个做工的时候一定要跟公司签订 劳务合同，比如说这一项工程的时候，如果当时我们有一份书面的合同，约定好怎么用工，怎么样去支付相关的这个工资，然后您有这个合同的话，我们可能就不用自己说是去专准备这儿准备那儿，就避免很多麻烦，我们到时候直接按合同来执行就可以了。所以还是提醒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您现在呢，其实我们现在有 AI 的技术手段，我们其实想要了解一些事情比较简单，您可以就是咨询一下豆包 DeepSeek， 碰见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怎么去签订劳动合同，他都会 AI 会给你一份就比较简单的指导，我们按照这个指导去，可能会避免很多一些麻烦在里头。那谢谢我们的保律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事还要跟您咨询一下啊，就是今年呢8月份，马先生在驾车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被拖到了银川市贺兰县某 4S 店来进行维修。过了几天呢，马先生到4S店查看车辆是否已经修好了，哎，正好呢碰见工作人员为他的车更换中网。马先生发现 4S 店提供的是一个旧件， 他立即上前和工作人员理论，最后工作人员重新更换了新的中网，马先生就怀疑了，工作人员为自己车更换的大灯等其他的一些重要部件也都是用的二手件旧件。他要求呢工作人员拆卸查看，但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拒绝了马先生的要求。之后呢，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双方呢也是没能达成一致。马先生如今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针对马先生的问题，保律师，一般他这种情况
0: 怎么去解决呢？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们的马先生、保律师。嗯，好。这种情况呢，就涉及到一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涉嫌的欺诈性的服务啊，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4还是55条啊，觉得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触发了我们消费者经常所说的什么呀，判一赔三的问题。 如果确定是欺诈性的消费的欺诈性的服务的话呢，判一赔三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呢，就说我们这个罗先生现在已经说实在的呢，按我很理解他，进退两难。
2: 嗯，
0: 车开走吧，那担心车，哎，心里膈应；不开走吧，车一直放在这里，那么行政部门也投诉了，对方呢也拒绝进行检验。我觉得这方面呢，我感觉 是有点冒昵啊。你如果是一手的话，痛痛快快打开看不就完了吗？
2: 对，拒绝的话呢，
0: 我感觉这就有点问题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啊，首先要进行什么呀，证据的保全。这个车辆呢，我不知道罗先生有没有开出 4S 店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首先进行先进行呢证据的保全。 但这么大的车子，你一直放在 4S 店也不是个事儿。但是他目前来讲的话，车还是一直在
2: 4S
0: 店里。对，我建议你这个车呢，我建议要不你就把这个车呢就放在 4S 店，放在 4S 店跟行政部门协商好以后呢，就 4S 店不得动，然后呢你进行什么呀诉讼。诉讼的过程，因为这个时间很长啊，我们不是一天两天呀。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要进行鉴定，我们在民事诉讼法里面，简易程序是3个月 解决，普通程序是6个月，那么进行鉴定的话呢，鉴定时间是不算在我们的这个6个月之内的，可能七八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呢，一你要担心一看你起诉了，可能真的给你把车换成一手的，这也是个好事啊。那么第二点呢，车放在这里啊，您直接起诉呢，请求人民法院呢要求那个4S 店呢，就是一车给你修好，第二呢，你车灯或者你所更换所有的部件乘以三，要求进行赔偿。 我建议，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你在起诉以后呢，因为我民善店的诉讼调解始终嘛，他又不是杀人放火太监
2: 啊，
0: 民善店调解贯穿始终，肯定在你诉讼的过程中呢，四S店可能就跟你达成和解了，是吧？
2: 对，
0: 可能也可能把你的车给你全部换成一手了。
2: 嗯，
0: 得饶人处且饶人，咱们中国老百姓有这个朴素的观点啊。
2: 对。
0: 如果真的给你全部解决了，你可能就撤诉了。如果你确定啊，这口气出不下去，我就不要进行鉴定，那么案件就一直往下走，我们诉讼调解不了的，我们直接就立案。立案以后呢，开庭，开完庭以后呢，那么法院就要指派，就是这个在法院的安排下呢，选定第三方呢，对你的车辆的维修部门呢进行鉴定，鉴定是不是二手部件。如果确定是二手部件，这个4S店真是要罚3倍呢。
2: 嗯，明白。所以说呢，其实谁碰见这件事情都理解，特别糟心。但是 4S 店这种行为确实是不够有这个职业道德的行为。
0: 对。
2: 所以说正哥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总是把这个就诉讼的手段，就法律武器作为这个最后的一个手段。
0: 嗯。
2: 其实我们是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刚刚像我们保律师说的，你可能在这个就是我们找相关的部门去调解，然后不一定能调解成功，但是这个诉讼的程序然后也是一种施压，那可能就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人家进行了一个调整，那我们在这个调解的过程中呢，能够双方都能达到相关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马先生您的车呢所有的这个配件人家都给你换成新的了，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就像我们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也好，还是说是协商一致也好，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尽快的去解决掉。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其实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老把这个法律和这个诉讼手段当成一个实在没招了最后的办法，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学会的是第一时间去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在这里呢，因为我们的马先生呢有事呢也一直接不了电话，那我们也没办法来跟马先生来进行这个再详细的询问了。那据说呢，就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双方还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那之后呢，我们会将保律师的相关意见呢也转达给我们的居民马先生。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保律师，谢谢您今天的对我们相关两个问题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解答，非常感谢您，谢谢保律师。
0: 哎，不客气。
2: 保律师再见。保律师再见。
0: 再见。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利通区的马先生反映的问题。利先生，利通区的马先生说呢，是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的这个市政府周边呢，空气中存在一个黑色的粉尘的污染，扬尘扰民，希望相关部门到县城来核实。那吴忠市融通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回复，经过核实，马先生反映的问题情况属实，该公司工作人员立即安排了洒水车，开展常态化的洒水降尘作业，持续湿润场地，抑制扬尘扩散，最大限度减少居民的环境的影响。

0: 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1: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有个话题挺火，那就是拿放大镜找调味品生产日期。网友纷纷吐槽说，为了看清那芝麻大小的字儿，真是眼睛都快瞎了。您别说啊，这事儿还真不怪大家眼神不好。超市货架上有些产品的生产日期印得如同隐形，不但颜色和包装融为一体，而且位置还随机游走，想要找到并看清楚着实要花费一番功夫。这种看不清找不到，找到后又看不清的尴尬，背后其实是食品标签标准滞后于消费体验的现实。不过好消息来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让咱们终于可以一目了然了。新标准明确要求，保质期6个月以上的食品必须同时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而且得在独立区域用白底黑字等高对比度的方式呈现。简单说，就是得让咱老百姓一眼就能找到，一眼就能看清。更贴心的是，新规还给小包装预留了灵活空间，包装面积小于35平方厘米的字体高度也不得小于2毫米，并鼓励用电子标签补充信息。这种线上加线下的组合拳，既守住了底线，也兼顾了便利。据了解，新标准将在2027年3月正式落地，接下来的几个月将进入过渡期。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明确，如果商家刻意模糊日期、篡改喷码，消费者可以保留照片、视频证据，直接拨打12315维权。这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标签清晰是法定义务，不是良心选项。食品安全无小事，食品标签就是食品的身份证，而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更是消费者判断能不能吃的核心依据。让日期看得见看得清，不仅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对安全第一底线的捍卫。好的监管一定要让老百姓有感，这次标签新国标从日常痛点入手，用可感知的标准回应民生关切。当放大镜不再是购物标配，当找日期不再需要练眼力，这份看得见的改变便是食品安全治理的温度与力度。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近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网络经营主体不公平格式条款问题行政指导约谈会。银川市市场监管市场市监局网科工作人员、三区的分局网监岗位的负责人、存在相关风险隐患的网络经营商户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上半年通过网络实时监测、投诉举报检查及专项的排查，对全市的网络经营主体格式条款开展全面排查，共梳理42条问题线索，覆盖饿了么、美团、抖音、淘宝等平台，涉及服装家居、食品饮料、文旅住宿、休闲娱乐等行业。本次约谈聚焦市辖三区，针对32家存在不公平格式条款风险的经营主体开展行政指导，两县一市问题线索交由属地市场监管局来进行处置。会要求要全面开展自查整改，各经营主体要对照通报的共性问题，对店铺商品的详情页、活动公告、交易格式条款开展全面自查，及时修改删除各类不公平不合理内容，确保线上经营内容合规合法。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格式条款设置，与对消费者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履行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充分保障消费者退换货、变更解除合同等法定权利，从源头减少消费纠纷。

0: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时刻与您相伴。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疾控局发布消息，全国已有超520万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首针接种，后续各地将开设周末、课后以及校园临时接种专场，推行一校一策服务模式，依托线上预约、电子核签等数字化手段，持续提升预防接种服务的便捷性。秋冬季流感进入高发时段，国家出台多渠道筹资政策，保障一老一小、老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9月各地陆续启动疫苗接种工作，建议高

高危人群在流行季到来前完成接种，有效降低重症感染的发生风险。儿童手表误判青少年体重事件引发社会热议，专家表示，儿童青少年 BMI 评判实行分类参照的标准，不能简单的套用单一的计算公式。智能穿戴设备仅可输出客观参考数据，不能替代医学诊断，企业必须守住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底线。旅游平台发布报告，九月错峰旅游市场当中，50岁以上游客占比过半。境内赏秋游热度走高，出境长线需求旺盛，该群体更加青睐10天以上深度游产品。错峰出游性价比高，体验舒适，同时国庆出游高峰也出现前移趋势。深圳推行全市统一校服市场化自主选购模式，学校不再统一采购收费，家长线上线下均可购买。国家相关的新规明确，校服购买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采购，不得频繁更换校服的款式，切实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田代石教授团队取得了医学突破，通过静脉输注的载体，可以直接在患者体内生成 CAR-T 细胞，用于难治性神经免疫疾病的精准治疗。该研究9月3号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实验观察到多项病情改善信号。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两地告别单向书写帮扶，迈入产业互补、互利互赢双向协作新阶段。两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落地闽数宁算、闽数宁备算力项目，搭建高速信息链路，助力数字产业发展。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赴福州展演，以文艺作品讲述移民奋斗故事，深化两地山海文化情谊。石嘴山大武口区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本次政策不限户籍，长期在当地居住的60周岁以上老年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凭身份证即可免费接种。建议市民10月底前完成接种，接种尽量不要空腹，老人最好有家属陪同。接种后轻微不适，一般1-2天可自行缓解。9月2号，闽宁两地人社部门在银川签署15/5人社合作备忘录，双方围绕就业、创业、社保互通、人才交流等7大领域实施百千万行动，探索 AI 加就业新模式，推动人才双向流动，社保跨省通办，打造闽宁协作山海情 IP 升级版，依托人社领域协作助力乡村振兴。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的话题也是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啊，大家都分别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拿工资的情况。第一次你拿了多少钱工资呢？做了些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先透露了哈，节目一开头就说了，我第一笔工资呢是拿每个月800块钱。虽然那时候相比较现在而言会觉得真的还是少了一些啊，虽然现在拿的也不太多，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用了。那会儿刚毕业，其实对薪资呢没有太多的期待，而是对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人，能够真正的开始踏入工作单位去工作，像我一直有羡慕到的父亲母亲一样哈，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智慧去赚取属于自己的生活费，而不用再伸手向父母去要了。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棒棒的，每天都特别的有盼头，不管拿多少，那每一笔钱都是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所赚起来的。当年呢我是每个月租房花500块钱，然后剩余300块钱呢可能就是自己吃一些东西呀，或者是说买一些东西呀。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拿工资，剩下的300块钱大部分的钱都拿来给父母买东西了。至于买了什么我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哈，但是那时候我知道一定是用心给父母挑选的礼物。另外呢在母亲节啊父亲节这样的日子啊也会专门给他们买礼物。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说哈，父母他们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去把自己赚来的钱给到他们，特别是我父母他们可能自己也过得挺好，但是呢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嘛。当他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孝心，他们也就会非常的开心了。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知否知否的环节，那说到工资呢，我们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聊古人的工资。其实呢，很多人都探讨过这样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古代官员的俸禄到底多少呢？包括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古代的极品官员呢？我们也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吧。那么鉴于历代俸禄的形式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查阅了详细的俸禄数量之后呢，那部分肯定还是推算的嘛。那把所有的形式的俸禄，比如说俸钱、俸银、禄米、官田等等收入啊，按照当时王朝中期的生产力啊，包括赋税的制度啊，还有度量衡物价水平统一，把它折算一下，折算成大米，那么按照目前的大米价格呢，差不多每公斤是5.38左右吧。那么按照月薪再折算为人民币，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那不同朝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汉代吧。那汉代的高层官员的俸禄呢是非常优厚的，那么算是以禄养廉的，但是低层官员的俸禄呢是比较低微的，就是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吧。你看像三公、宰相这样的位置哈，他们的这个品级呢是万石了，折合现在的我们的工资收入的话是达到了56,490块钱一个月，还是挺可观的啊。九卿的话呢是29,000多，然后诸侯相的话呢是24,000多，到了校尉的话呢也要有19,000多，将近20,000块钱。那到了都尉、中郎将的话呢有16,000多，到了这个御史中丞的话呢可以拿到14,000多左右哈。那么再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县令，那在县令和这个御史中丞之间还有很多的官职啊，我们就略过不说了，我们说一些我们熟悉的官，比如说县令我们大家都很熟吧。那么折合人民币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拿到6,456块钱左右。那武官郎中的话呢是5,000多啊，长安御史的话呢是2,582块钱，大概心里是有个数了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工资收入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

朝的文官的地位又特别的高，宋代的官员基本工资呢，除了现金之外呢，还会衣料等等，可以说在宋代当官是特别的舒服了。总体而言呢，也基本上能拿到10000往上的。那么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宰相，基本上都是在50000左右哈。而且呢，在宋代，我们当时说到哈，官员的生活真的还是挺滋润的，而且呢，管的不是特别的严格。所以如果是说要问到我想去到哪个朝代，不管做平民百姓还是做官员，我都希望可以去到宋代。那有多即有少啦，到了明代的话呢，哎，明代的官员相比较而言呢就比较辛苦了，他们的俸禄呢实在是很低哈。那么清官海瑞一年上头吃不上几次肉哈，并且他在生前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钱可以买房子，死后呢也没有钱可以买棺材哈。其实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当官一辈子家无余财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哈。总体来说呢，你看像这个明朝基本上是在2000-3000每个月的收入，那到了这个三公宰相的位置才能达到40000左右，所以也相对来说呢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而且呢大体上拿的钱呢都不是特别的多。怎么样，现在听了各个朝代的整体的官员的收入，是不是心中有个谱了呢？我们如果想要穿越到过去的话，你会想到穿越到过去的哪个朝代呢？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最后环节了。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回忆一下你的第一桶金，工资的收入是多少钱呢？当时还记得用这份收入做了些什么吗？其实也是满满的回忆杀，也让我想到工作最初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成长。真的挺好的。虽说我现在工作有十多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在直播间都好像恍惚之间，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刚入台的一名新员工一样，也是要永远的保持这份初心才好呢。大家基本上第一份工资都有记得给家人买礼物哈，相信收到我们礼物的父母呢，内心肯定笑开了花吧。收入可以，够用就行，心态要好，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关于今天有讲到古代最赚钱的行业，那就是盐业这个领域了。古代盐业最赚钱，特别是扬州，盐贩也特别多哈，暴利行业呀，要运到内地就更赚钱了哈。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7: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7: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8: 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这个开场的电乐是不是还挺特别的，跟以往不太一样哈？大家听一听，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下，你眼前会浮现出什么样的舞种呢？亦或是舞者在跟着这样的电乐做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我就想象出就是很多女生，然后呢有捧着那个就是打水的那种瓷罐，然后很轻巧的在河边，然后嬉戏啊，打闹啊，谈笑风生啊，然后呢亦或是往那个瓷罐里面装水，亦或是在河边就是用手掀起一点水花，然后呢很调皮的撒到同伴的身上，就觉得是一个又很活泼但是呢又很浪漫的一幅景象。
1: 我想到的也是特别类似啊，是一种悠闲中带有一点优雅的感觉。其实呢音乐无国界，舞蹈同样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呢很多人也特别喜欢看舞蹈。今天呢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舞蹈。其实说到这里呢，也想问一问大家印象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舞蹈呢？其实各种各样的舞蹈大家一定也是见过很多的。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呢，我就记得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小时候曾经在某一年的春晚当中就看到过千手观音的舞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非常的打眼，很惊艳哈。其实说到舞蹈我真的想的很多，但是我第一个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是小时候哈，我看到那个新疆舞嘛，不是会扭头嘛，然后当时就非常兴奋，也想要学习，但是一开始怎么那个头都扭不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好像那个头就摁死在我的脖子上。现在就稍微灵活那么一丢丢，但是在我的那个概念当中，就会觉得舞者呢，就是你身上每一个关节都是那么的灵活。
1: 对，感觉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肌肉都好像会说话一样。那刚刚文飞说到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呢，其实我也学过，但是我不是在学新疆舞当中学的，我是在学街舞的时候
0: 也有着这样，
1: 对，也有动脖子的动作。也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可以试一试，大家如果想让脖子左右动的话呢，可以试试把两只手放在你的耳朵边，用你的耳朵去靠你的手，这样呢就可以找一找这种肌肉运动的感觉了。
0: 来试试看哈，虽然我左右可能摇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前后扭脖子还是挺擅长的。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0: 陷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既然说到舞蹈呢，想必大家也一下能想到很多哈。不知道有没有想到《甄嬛传》里边，甄嬛呢在果郡王悠扬的笛声伴奏当中的惊鸿一舞呢，当时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叹，更是赢得了皇帝更多一层的宠爱，那个就是惊鸿舞了。
1: 嗯，这段惊鸿舞也是令很多人印象深刻，包括很多网友呢也都有舞蹈基础的会拿来翻跳，觉得特别的经典，令大家印象深刻。那剧中呢，他所说的是纯元皇后也曾经凭借着惊鸿舞一舞动天下，而实际上呢，惊鸿舞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而惊鸿舞它出自于唐玄宗时期，当时呢有一个妃子叫做江彩萍，据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高力士到福建广东一带，见到了楚楚动人的南方美女江彩萍，就把她带进了宫中。而唐玄宗呢非常喜欢江彩萍，因为他喜欢梅花，所以呢他所居住的地方就种满了梅花，也把她叫做梅妃。而梅妃呢这个人的擅长就是表演舞蹈，而她所擅长的舞蹈呢就叫做惊鸿舞。她也曾当过大家的面啊称赞梅妃，说她是吹白玉笛做惊鸿舞一座光辉。
0: 哇，就可见梅妃跳惊鸿舞呢也是堪称一绝了。这也是关于惊鸿舞的故事哈。那虽然惊鸿舞呢早就已经失传了，那可能有模拟鸿雁翱翔的优美动作，舞姿呢也一定就是很轻盈飘逸和飞扬洒脱的，非常有韵味哈。并且呢说到惊鸿舞啊，也让人会想到说人若惊鸿，是人是鸿雁已难分伯仲了，就傻傻分不清了。记得唐代诗人李群玉啊，曾经在《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这个诗当中有说到：“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唯恐捉不住，飞去啄惊鸿啊。”
1: 嗯，可见惊鸿舞是何等的飘逸绝美，正如古人所说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虽然说这样的惊鸿舞已经失传了，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是通过甄嬛传当中的描写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略微的感受到当时大家看到惊鸿舞的这种震撼的心情。
0: 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看踢踏舞的，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并且呢它不光是一种感官的享受啊，当那个鞋和地板碰擦出了踢踏的声音，并且还那么的整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被这支舞蹈所感染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正常看到的舞蹈呢都是根据音乐来做动作，但是我觉得踢踏舞本身就是一种音乐，因为它也是可以发出声音的，特别具有韵律感和节奏感。那各具特色的舞蹈种类也是很多很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自己就学过跳舞。
0: 虽说这些舞我都没学过哈，但是呢说实在话，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在骨子里边都有一些律动的基因，即便你没有学过跳舞，当你听到那些好听的音乐呢，你的身体也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摇摆起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在舞蹈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呢，度过接下来40分钟的时间哈。那说到舞蹈呢，刚刚我们有说到了，在这个《甄嬛传》里面，当时的甄嬛呢有跳了让大家惊鸿一瞥的惊鸿舞哈，也说到了关于惊鸿舞的故事，叫源于唐玄宗年间了。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舞呢，其实也很特别，非常有名，而且涉及到的这一位呢，身轻如燕哈，就是赵飞燕，她所跳的呢就是掌上舞。
1: 掌上舞，相信大家听到名字之后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了，这个舞一定不是一般人能够跳的。掌上舞呢，传说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所创的，而赵飞燕呢擅长歌舞，体型极瘦极轻盈，所以呢汉成帝为赵飞燕造了一艘大船，放在太液池上。有一天呢，赵飞燕在船上表演舞蹈《归风送远之曲》，舞姿飘飘，越飘越远，就好像要被风吹走了一样。于是呢，汉成帝就急忙命令工人拉住赵飞燕的双脚，赵飞燕干脆就在工人手掌上随风飞舞。因此呢，大家说她身轻如燕，能在人掌上舞，从此呢就被称为飞燕了。
0: 是，这虽然是个传说啊，可能是有那种夸大的成分，但是由此呢，我们也可以想象掌上舞是一种什么样的舞蹈，画面必然是身体极其轻瘦哈，包括呢它整体的造型啊、裙摆啊，都是在不断的飞扬当中的，就宛若从天而降的天子仙子一般哈，就仿佛好像盈盈一手可握，但是怎么可能人只是能够踏在这个手掌上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比喻吧。
1: 对，我觉得也特别生活化，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看到有的人特别瘦，就觉得说哎呀，你好像一阵风就要吹走了一样，
0: 身轻如燕啊。
1: 是的，那在手掌上跳舞呢虽然不太可能，但是急忙让人抓住他的双脚，也可见赵飞燕能够急于应变，作为一个舞者他具有这样的一个素养，能够在情况改变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继续跳舞，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优秀的舞者啊。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个舞呢也是非常的有名，那么就要说到跳这个舞的这位杨玉环哈，他是这个舞的主要的舞蹈演员，但实际上呢这一支舞呢也不仅仅是杨玉环主创的，而是一个男生主创的。
1: 是的，杨玉环只是舞蹈演员，而真正的主创呢是唐玄宗李隆基，这样的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曲，也是因此呢衍生出了这样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舞了。可见呢唐玄宗是一个艺术家，而他的妃子们也都是既能创作又能表演的。而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的来源呢也是非常的不一般，据说是根据李隆基的一个梦来的。
0: 梦里梦到什么呢？他梦见自己啊在游月宫哈，听到有仙乐奏乐，接着呢就看到身穿非常好看羽衣的仙子们翩翩起舞，而仙女们的歌声美妙绝伦，舞姿呢也是优美精彩。醒来之后啊，李隆基就想把梦中的乐曲舞蹈都记录下来，就让乐工演奏，让宫女跳舞。可是啊，他想不起来了，这一下啊就苦恼大发了，越想越想不起来，怎么办呢？那直到有一天啊，他在望着远处的女儿山的时候啊，山峦起伏，烟云缭绕，梦中的仙乐全部响起来了，他就马上让乐工进行排练，然后呢让杨玉环排舞，并且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排练场所，叫做梨园。所以后来这支舞包括这首曲子哈，就响彻了整个皇宫。
1: 是的，终于啊杨玉环和工人们也就演出了盛大的歌舞节目霓裳羽衣曲了，而大家呢就好像仙女下凡一样翩翩起舞，瞬间李隆基也仿佛回到了梦境当中的月宫里。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舞蹈，简直就是只因天上有啊。所以白居易也有诗来形容这样的画面，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
0: 哇，这是得要多美哈，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番形容。
1: 刚刚也是跟大家提到了很多，介绍到了不同的舞种，有赵飞燕所创的掌上舞，还有这个梅飞所创的惊鸿舞，也说到了霓裳羽衣曲，并且呢唐玄宗非常热爱音乐，热爱舞蹈，所以他也为大家创立了一个排练的场所，叫做梨园。而梨园呢也成为了后来大家对于音乐爱好者或者是戏曲表演的一个行当的统称，叫做梨园行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网传河北保定一名家长在家长群晒出自身及家属公职身份，希望老师多多关照自家孩子。当地卫健委经核实确认网传情况属实，组建专项工作组，将依规依纪开展处置。学校方面表示，对待全体学生将做到一视同仁。今年净水器相关消费投诉持续走高，部分商家下乡进社区，以赠送礼品诱导老年人高价购机，还虚假宣传产品具备治病养生功效。消协提醒，净水器没有治疗疾病的作用，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警惕各类夸大虚假宣传。9月3号，海口市英秀大道一处正在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消防部门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处置，扑灭明火。本次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伤者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相关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火灾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北京警方打掉直播售卖假字画犯罪团伙，嫌疑人把复印仿冒的书画进行加工包装，冒充名家作品直播售卖，涉案总金额14万。

0: 元，六名嫌疑人被刑拘。警方提示，收藏爱好者警惕直播间低价捡漏的噱头，尽量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藏品。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告，确认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未来数月很可能发展成为超强厄尔尼诺，这将会改变全球降雨与气温格局，洪涝、高温等极端天气发生概率上升，全球各地需做好气象灾害防范应对。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宁夏对外开放再添新名片，银川金凤区获评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是宁夏唯一入选区域。当地聚集2000余家数字经济企业，外贸平台产品销往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将聚焦中阿数字贸易跨境算力赛道，完善制度建设，打造面向阿拉伯国家的开放示范窗口。9月2号，固海扬水工程结束本年度夏秋灌供水，历时151天，累计输送4.39亿立方米黄河水，灌溉农田161万多亩，保障120万群众用水。面对高温干旱，工程实行每日动态调度，统筹灌溉与防汛安全。该工程1986年通水，属于全国大型重点提水灌溉工程。9月3号，银川金凤区举办微档客展演，采取现场展演加线上展播的形式，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先进模范，结合岗位讲述基层党建为民服务的实干故事，当地建强本土讲师队伍创新宣讲阵地，打磨本土化精品党课，推动红色宣讲入脑入心。中宁县禁毒宣传走进第11小学，为1300多名师生带来禁毒开学第一课。民警结合案例讲解新型毒品伪装与危害，通过知识抢答、仿真毒品模型沉浸式教学，普及防毒拒毒知识，帮助青少年认清毒品陷阱，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1061新闻快报是由李佩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一小时，世界在变；
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3: 经济一小时。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大家好，我是李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区内的财经资讯。朋友们将会了解到，山海携手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自治区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正式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银川社企服务由便捷办事向增值服务升级。本期的反诈进行时，我们将会共同聚焦关于警惕假借国家粮食政策名义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提示，来给各位投资者提一个醒。如今移动金融、线上支付、手机银行已经是全面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金融服务更加的便捷高效，但与此同时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也在不断翻新，各类金融诈骗骗局层出不穷，不少群众因为防范意识薄弱而遭受到了财产损失。今天节目中的中行财富时间，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银行西夏支行、人民广场支行的总副经理王强，结合日常反诈拦截案例，帮大家全面拆解高发金融诈骗套路，树立反诈意识，普及安全用卡、安全转账知识，帮助朋友们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方面、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一小时取得联系。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参与节目互动，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一小时。各位呢，也可以在黄河云视 APP 当中收听节目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经济一小时，在这一小节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一组区内的财经资讯。闽宁协作30年来，已从单向书写跃升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阶段，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常态化帮扶的新起点上，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产业共建是闽宁协作的核心底色。在龙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宁夏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源，打破了鲜果季节性包装局限，实现了全年定制化工业包装生产，迈出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一步。宁夏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霞：
1: 企业落户龙

0: 得离不开米林协作的帮扶支持。现在我们可以承接各类农副产品、工业定制纸箱订单，一年四季不停产，员工薪资收入稳定。
1: 如果说传统产业是闽宁协作的压舱石，那么数字能源互联互通则是打开未来之门的新钥匙。在宁夏，风光绿电资源富集，算力区位优势突出；在福建，数字产业领先，算力需求旺盛。一个要算，一个要数，两者一拍即合。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落地国产化智能算力设备制造项目，让闽数宁算、闽数宁备从愿景变为现实。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惠清卓：
2: 目前共有三条智能化柔性产线，日产能可以达到600台左右。
1: 依托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模式，闽宁两地不再是产业落地的一锤子买卖，而是资源互通、业态互补、双向成就。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落地运行，4条100G高速信息链路架起闽宁数字桥梁。福建的大数据运算、工业仿真、 AI 大模型训练在宁夏的绿电支撑下高效完成。福建政务数据宁夏灾备中心即将开工建设，政务数据西存东算迈出第一步。30年闽宁协作，福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与宁夏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空间优势深度叠加，相融共生，释放出1+1大于2的协作效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协作新格局。
3: 9月2号，福建与宁夏人社部门在银川签署闽宁人社15/5期间合作备忘录，聚焦就业创业、社保合作、信息化建设等7个方面，推进实施百千万行动，绘就两地人社协同发展新蓝图。15/5时期，两地将健全劳务输出全链条机制，开展创业赋能培育、资源对接系列活动，探索开展 AI 加就业协作新模式，推动劳务增收与就地就业双向发力，助力乡村振兴。依托福建专家资源，聚焦宁夏10个重点产业、6大产业集群，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共建共享。记者从自治区数据中心了解到，我区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在近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宣布正式入驻国家级算力监测调度试验平台，成为算力多量纲、算力算效衡量两项标准验证试点单位。此次接入将实现宁夏算力资源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的标准化互联、一体化调度，全面提升宁夏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工业产业不断求新求变，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工业经济亮出亮眼成绩单，创新转型带来实打实增长。今年上半年，银川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高于全国2.9%，高于全区0.8%。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了解到，在近日举办的全国质量月启动仪式上，20个全国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对外发布。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构建四创五金的超导腔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案例成功入选，这是继蒙牛宁夏乳业2024年入选之后，我区首席质量官工作再或国家级典型案例。记者了解到，目前银川停车通付平台已接入经营性停车场1020个，覆盖车位数超过18万个，覆盖率超85%，即将实现市政府向市民承诺的90%覆盖率目标。延池县。

甲醛残留问题。本次一府蔬菜专项抽检范围全面覆盖石嘴山市各大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及蔬菜种植基地。这里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经济一小时。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是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了一组相关的区内财经资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反诈进行时，要跟各位共同聚焦关于警惕国家粮食政策名义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提示。近期呢，有关部门监测就发现某注册于中国香港地区的企业假借国家有关部门名义，以服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粮食物资储备引导和鼓励社会商贸粮交易为噱头，发行分期返利理财产品，大量资金流向了境外资金盘，涉嫌非法金融活动。反诈进行时，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假借国家粮食政策名义非法金融活动的主要运营模式，希望各位投资者都能够提高警惕。不法分子呢，他们主要是从两个层面来将相关的诈骗进行包装和诱导的。第一呢，就是利用境外 APP， 利用境外 APP 发行保本付息理财产品，承诺高额固定收益，吸引潜在的对象。二是设置推荐奖，通过拉人头返利的方式裂变式的发展。那么参与其中将会面临三方面的主要风险。一就是资金安全无法保障，涉事企业没有在境内取得任何金融业务许可，相关的资金一旦转入，极有可能被转移到境外，或者是被不法分子侵占，事后是难以追索的。风险二，造成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国家明令禁止非法集资，根据相关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需要面临的风险三，那就是个人信息存在泄露风险。通过非正规渠道下载的 APP， 往往是违规采集身份信息、银行账户等敏感数据，可能会被用于后续的诈骗或者是非法交易。经济一小时在节目当中呢，就要给各位投资者特别提个醒了，请广大群众对于以下说到的这些情形务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凡是承诺保本高息的投资项目均存在重大风险，切勿轻信。凡是要求向个人账户或者是境外平台去转账汇款的，一律终止操作。凡是设置拉人头多层返利机制的，均有可能涉嫌非法集资。其次呢，大家要注意的是，投资理财应该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办理，切勿通过来路不明的 APP 进行操作。国家粮食政策呢，是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执行落实，不会通过民间商业 APP 面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第三点，那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了相关的线索，请立即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 APP 界面的截图等等有力的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或者是当地的金融管理部门进行举报。请广大群众、广大投资者一定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多多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共同防范上当受骗。

如果各位投资者、各位朋友们，您发现了相关的企业或者是个人以国家粮食政策、乡村振兴等名义进行线上线下的宣讲、发展代理、诱导投资等行为，都可以通过宁夏防非打非办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举报，或者呢，咱们向属地的公安机关、市场监管、财政金融管理部门进行举报。大家共同努力，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小时，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一小节的中行财富时间直播间将会特别邀请到中国银行西夏支行人民广场支行的总副经理王强，结合日常的反诈拦截案例，帮朋友们全面的拆解高发金融诈骗套路，树立反诈意识，普及安全用卡、安全转账知识，帮朋友们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0: 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0: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2: 追剧解馋来一瓶，
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
3: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3: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
7: 个
8: 网友反映
9: 呀，
8: 这个
9: 白天路边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2: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如今移动金融、线上支付、手机银行已经是全面的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金融服务更加的便捷高效。但是与此同时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各类金融骗局层出不穷，不少群众因为防范意识薄弱而遭受到了财产损失。我们在今天的中行财富时间当中，就为各位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中国银行西夏支行、人民广场支行的综合服务经理王强，结合日常的反诈拦截案例，帮大家进行全面的拆解高发金融诈骗的套路，树立反诈意识，普及安全用卡、安全转账的知识，帮助朋友们守护好咱的钱袋子。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有请王强经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强，来自中国银行银川市人民广场支行。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共同营造清朗金融网络环境，守护自身安心消费权益。随着手机银行、线上支付、远程转账越来越便利，金融服务给生活带来了许多便捷，但同时也给电信网络诈骗、虚假投资理财、恶意诱导转账等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金融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诈骗分子的藏身之地。我们在享受便捷金融服务的同时，更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随意泄露银行卡号、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不参与所谓的高收益零风险的虚假投资项目。守护安心消费需要银行、客户和社会共同努力。银行会持续做好资金预警、风险提示和反诈劝阻工作，也希望每一位客户都能做到转账前多问一句，

0: 陌生账户多查一遍，可疑情况多核实一次，
1: 嗯，
0: 让我们共同参与清朗金融网络建设，守护自己的钱袋子，让金融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1: 嗯，王强经理刚才给大家的这一句提示哈，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转账前多问一句，陌生账户多查一遍，可疑情况多核实一次。现在便利的线上金融服务可以说是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呢，诈骗分子却紧盯线上漏洞，利用心理套路去实施诈骗。请王强经理结合您的一线的工作经验，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现在金融骗局很难被识别呢？
0: 随着金融快速普及，手机银行、线上支付、远程转账给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我们也在一直不断优化线上金融服务，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查询余额、转账汇款、购买理财、办理缴费业务。但便利的同时，诈骗分子也紧盯上线上渠道，想方设法诱导群众脱离正规场景，私下操作。很多骗局并不是一眼能看穿的，骗子上的话术经过精心设计，抓住大家着急、侥幸、贪利、恐慌等心理，一步一步引导受害人进行转账，一旦资金转出，被快速拆分转移，后续追回难度非常大。
1: 嗯，其实呢，我们也有了解到哈，银行网点日常会拦截大量的诈骗转账，受骗的人群它也是覆盖了老中青不同的年龄段。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日常反诈拦截的一些真实的情况？还有就是帮我们分析一下吧，不同人群它的受骗特点又是什么呢？
0: 从我们网点日常拦截的预警案例来看，受骗人群覆盖各个年龄段，有独自办理业务、接到陌生来电准备汇款的老年客户，有刚接触线上理财、轻信所谓内部投资渠道的中青年，还有兼职心切、尝试刷单返利的年轻人。银行柜面、智能柜台、手机银行后台都会对大额转账、可疑交易开展风险预警。每当系统弹出预警提示，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在第一时间上去询问转账用途，耐心核实交易背景，劝阻疑似受骗客户。不少客户一开始还不理解，觉得我们多管闲事，直到把骗局细节讲清楚之后，才惊出一身冷汗，明白银行提示的重要意义。接下来结合本人在工作遇到的、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形，和大家共同梳理当前六类最高发和银行业务最紧密的诈骗类型。
1: 好，
0: 分别是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刷单返利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客服退款理赔诈骗、冒充熟人、冒充领导转账诈骗和养老诈骗，与虚假代办业务诈骗。
1: 嗯，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一拆解套路。刚才王强经理特别有说到了第一类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其实呢，虚假投资理财诈骗也是单笔损失大、危害很深的，这也是当下高发的骗局。那么这类诈骗它的完整套路是怎么样的？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虚假投资和银行的正规理财，二者的区别又是怎样的呢？王强经理。
0: 好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也是单笔损失金额最高的一类诈骗。平时很多客户来网点咨询理财，想要通过合理配置资产实现财富稳健增值，正规银行理财基金产品全部通过网点柜台、手机银行官方渠道发售，风险等级清晰标注，收益有合理区间，不存在稳赚不赔、短期超高回报的产品。骗子恰恰抓住大家资产增值的想法，通过微信群、短视频、私家添加好友，伪装成投资导师、内部操盘人员，晒出虚假盈利截图，鼓吹有专门内部项目、内部消息保本保收益，取得信任之后发送链接引导下载非官方理财 APP。 很多客户分不清软件的真伪，把资金转入陌生平台，前期投入可以正规提现，等到投入大量资金后，平台立刻无法登录，提现申请被各种理由驳回，骗子又以缴纳税费、解冻保险金、补充流水为继续要钱，直到受害人无力转账后直接失联。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常会遇到客户拿着手机展示陌生投资平台

0: 来想把卡里的资金大额转出。经过沟通询问才知道，是网上认识所谓的老师推荐的项目。
1: 嗯，
0: 我们会及时提醒客户，凡是陌生人推荐的投资平台私下发来链接下载的软件一律不要参与。中国银行所有理财产品只能在中国银行官方手机银行营业网点购买，私下转账投资不受任何正规金融保障。追求收益的前提一定是保证本金安全。中国银行网点内有多款正规资产配置产品可供大家选择，二元型结构性存款本金有保障，可博取浮动收益。面对近期起伏波动的黄金市场，积存金可以支持按刻定投、按月定投，高净值的客户可以通过咨询家族信托业务，偏爱稳健储蓄的还可以选择期限最长可高达5年的定期存款。全部产品均受银行官方渠道发售，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公开可查，收益有合理区间，不存在稳赚不赔短期超高回报的产品。
1: 嗯，好的，谢谢王强经理的介绍哈。刚才有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凡是陌生人推荐的投资平台私下发过来链接让你下载的软件一律不要参与。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像刚才王强经理有特别说到，就你们工作当中常遇到的有人就拿着手机向你们去咨询，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在日常的投资理财一些平台你拿不准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拿着手机去各家银行的网点让工作人员帮我们来看一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来梳理第二类刷单返利诈骗的套路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坚决不能参与刷单呢？
0: 刷单返利诈骗年轻群体受骗较多，不少学生、全职家长想利用空余时间做一份兼职增加收入，看到网上足不出户简单点刷单佣金及时结算的广告心动了。一开始小额任务确实返还本金和佣金，慢慢诱导受害人接受大额连单任务，要求先行垫付资金，等到大额资金转出，对方就以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等借口拒绝回款。很多年轻人手机银行操作熟悉，几笔汇款快速完成，等反应过来被骗，资金早已转移。在此明确提醒大家，刷单本身是违法行为，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如果客户来网点办理转账，说是要刷单赚钱，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劝阻，不要因为几十块钱的小额返利搭上自己的全部积蓄。
1: 嗯，凡事呢给自己留有一点余力，谨慎一点点，等一等，等一等。还有就是刷单本身它是属于违法行为，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这个认识一定要清晰。那我们再来梳理第三类，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这类骗局它的特征又是什么？也请王强经理帮大家来破除误区。
0: 好的，冒充公检法诈骗是利用恐慌心理实施恐吓性诈骗。老年群体受骗较多，骗子通过改号软件伪装成公安、法院、检察院来电，谎称当事人涉嫌洗钱，身份被盗用开立账户，卷入刑事案件，发送伪造的法律文书，要求当事人严格保密，不能告知家人朋友，必须立刻将名下资金全部转入所谓的安全核实账户，自证清白。接到这类电话的客户大多内心慌乱，来不及冷静思考，偷偷跑到银行准备转账。我们在柜面遇到过神色紧张不愿说明转账用途的中老年客户，反复询问才说出接到过所谓的办案电话。这里给大家明确普及常识，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办理案件，不存在所谓的资金监管安全账户，绝对不会电话通知群众转账。如果接到类似恐吓电话拿不准，可以随时到就近的中国银行网点咨询工作人员， 或直接拨打110核实。
1: 嗯，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电话办案、线上定罪，也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安全账户，更不存在转账、冻结、交钱、销案、上门收赃款等等操作，这类话术它100%都是诈骗。好的，这里正在进行经济议。

0: 小时，我们继续为大家拆解诈骗套路，来说说第四类冒充客服退款理赔诈骗。现在网购的人群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冒充客服退款理赔诈骗也会让人防不胜防。骗子甚至能在电话里面精准地说出你的个人订单信息。那对于这一类的诈骗，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它，守住验证码这条安全防线呢？王强。
1: 在冒充客服退款理赔诈骗中，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订单信息，准确说出姓名、收货地址、购买产品名称，谎称商品存在着质量缺陷、快递丢失，可以办理全额理赔，以验账户信息、开通理赔通道为由，诱骗开始屏幕共享、索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一旦泄露验证码，卡里资金会瞬间被转走。很多客户接到电话来电之后，来不及辨别真假，直接打开手机银行进行操作。在此提醒各位，接到退款来电，不要按照对方操作指引，不要点开陌生链接，想要核实订单，自行打开购物软件官方客服咨询。验证码是资金最后一道防线，无论任何人都不要把短信验证码告诉其他人。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登录转账验证码只有自己可以查看使用。
0: 对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验证码千万不能告诉别人。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五类，就是冒充熟人、冒充领导的转账诈骗。针对于这类诈骗，最为有效的防范方法是什么呢？
1: 冒充熟人、冒充领导转账诈骗，骗子盗取微信、QQ 转账，更换头像，伪装亲友、单位领导，发送信息以及时周转、项目付款、应急借款为由，催促立刻转账。部分企业财务人员、单位人员收到领导消息，碍于情面，来不及电话核实，直接汇款，事后才发现被骗。不管线上消息说得多么紧急，涉嫌资金转出，务必打一通电话或视频确认对方身份。在对公业务办理过程中，我们也经常提醒企业客户，对公汇款一定要严格履行审批流程，不能仅凭一条聊天指令付款。
0: 面对于这类诈骗，我们的企业财务人员还有上班族哈，一定要提高警惕，凡事多核实一步。而第六类需要大家所警惕的诈骗类型，就是养老诈骗与虚假代办业务诈骗。那大家都知道，就现在啊，老年群体它是我们反诈重点的保护对象。那银行在服务老年客户的过程当中，又是如何做好提醒守护的？也请给各位老年朋友和他们的子女们给出一些建议好吗？
1: 好的。养老诈骗与虚假代办业务诈骗，老年客户需要格外警惕。很多老年客户到网点办理定期存款支取养老金，骗子以高息养老项目、保健产品、代办社保、代办养老认证为哄骗老年转账。部分老年人防范意识较弱，容易被温情话语打动。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我们办理业务时遇到高龄客户大额转账转出定期时，都会耐心询问资金去向，提醒老年人多和子女商量，子女也要抽出时间陪伴家中长辈，常和老人讲解反诈常识。
0: 来自中国银行的王强经理是帮大家梳理了当前六类和银行业务密切联系的高发诈骗的类型哈，分别是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刷单返利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客服退款理赔诈骗、冒充熟人、冒充领导转账诈骗和养老诈骗与虚假代办业务诈骗。那除了防诈骗的套路，个人信息保护、银行卡规范使用，其实也是我们反诈工作当中很关键的内容。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出借、出售银行卡将会面临的严重后果，也请王强经理再给大家科普一下相关的风险和规范用卡的要求吧。
1: 好的，除了认清各类骗局套路，保护好个人信息同样关键。现在很多人不重视信息防护，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扫码领礼品，出借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收购他人的银行卡用来转移赃款。

0: 一旦出借银行卡被用于过渡资金，本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留下涉案记录，影响征信贷款办理，情节严重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日常工作当中，每当客户新开账户，我们都会做好用卡提示，银行卡仅限本人使用，千万不要交给其他人，闲置不用的银行卡及时前往银行办理注销，不要随手丢弃或转卖他人。同时，身份证号、银行卡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坚决不能向外透露，不要在非官方渠道下载手机银行，各大银行手机 APP 也需要通过正规应用商店下载，认准官方标识。
1: 那也请您结合这么多年的柜面的实战经验，再给大家总结上一套简单好记的反诈转账反诈的守则，好不好？
0: 好的，通过刚刚讲述的六类日常拦截案例，结合我日常办理业务的岗位经验，我给大家分享四点转账汇款业务的合规风险提示。第一，转账之前缓一缓，大额资金转账不急于一时，哪怕对方催促，先停下来想一想，这笔交易是否靠谱。手机银行转账延时功能到账，可以按需开启，如果发现被骗还有时间撤销交易。第二，陌生账户多留心，收款方名称不熟悉，交易理由含糊不清，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三，网点多咨询，拿不准要不要转账的时候，可以就近选择网点，找工作人员帮忙分析，不要麻烦。第四，守好家里的老年人，不少老年人习惯独自办理银行业务，子女平时多叮嘱老人，凡有人让出资投资，交钱办事先和家里商量。
1: 转账之前缓一缓，陌生账户多留心，网点多咨询，守护好家里的老年人，这是一套实用的转账反诈守则，朋友们要记好。那银行呢，它作为反诈的一线阵地，日常都是通过哪些方式来筑牢反诈防线，服务群众的呢？又是如何去引导大家选择正规的金融产品，远离虚假陷阱的呢？王强经理，
0: 我们中国银行始终坚持把金融反诈工作融入日常服务全流程，从营业网点反诈海报、厅堂宣传折页摆放，到工作人员业务办理过程中的一句话风险提示，从智慧柜员机交易弹窗提示，到手机银行大额转账风险提示弹窗，从可疑交易系统预警拦截，再到配合公安部门开展反诈劝阻、冻结止付工作，多道防线同步发力。中国银行不止在银行里拦截资金的流失，也会走进周边的社区、企事业单位、校园开展常态化金融知识宣讲，把反诈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现场也会向群众介绍各类正规金融产品，有二元型结构性存款供大家选择。近期黄金行情波动较大，我行积存金支持按克定投、按月定投，面向高资产客户可了解家族信托业务，追求稳健储蓄也可以选择期限最长可达5年的定期存款。全部业务均通过中国银行官方渠道办理，远离网络虚假投资陷阱。针对老年群体、小微企业客户，银行预警拦截只是外部防护，真正防线还是在于每个用户自身的防范意识。最后我想说，财富来之不易，每一步和每一笔存款都是辛勤工作积攒下来的心血，承载着家庭生活保障、养老储备、子女规划的期盼，守住资金安全才能稳稳守护家庭幸福。骗子套路不断更新，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最终目的都是诱导大家转账汇款。我们要牢记，正规金融服务不会通过陌生链接、私人账户、高收益保本项目诱导转账，让我们共同参与清朗金融网络建设，守护安心消费环境，牢牢守住不随意转账这条底线，让金融消费更安全、 更放心。
1: 嗯，好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中国银行西夏支行人民广场支行的王强经理在今天节目中细致的分享，通过真实的案例、精准的拆解、实用的科普，让大家全面的认清了高发金融诈骗的套路，也掌握了一些简单有效的反诈防范技巧。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牢记反诈知识，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不透露、不盲从、不随意转账，自觉守护个人金融安全，共建清朗安全的金融网络环境。
0: 谢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朋友们再见。

反战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在今天我们的中行财富时间呢，大家是共同学习了实用的反诈知识，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守好咱的钱袋子。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哪些知识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经济小时留言就好。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我是李丽，经济小时，我们下期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

0: 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商务部9月3号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服务贸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充分展现出我国服务外贸较强发展韧性。更多细分统计数据将择机对外发布。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为全国13亿多参保群众勾勒未来5年医保发展蓝图。规划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不断完善医保制度框架，补齐民生短板，让医保保障网变得更密、更暖、更牢固。9月3号，商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共计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试点城市将会围绕零售业转型升级，开展探索创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助力国内消费市场活力释放。9月2号上午，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救援通道顺利打通，各类救援人员、物资以及大型装备通过陆地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域，深入开展搜救抢险工作。当地各项救灾处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全力开展受灾区域抢险救援。国内物流基础设施持续升级迭代，路网、仓储、分拨配送体系不断完善。随着物流网络改造工程落地实施，快递物流配送时效有望进一步优化，广大群众收寄快递的整体消费体验也将会得到有效改善。国际篮联9月3号公布2026女篮世界杯16支参赛队伍球员名单，中国女篮12人大名单正式确定，球员李月汝因为护照丢失无缘本次世界杯赛事，后续女篮队伍将会全力备战世界杯相关赛事。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入秋之后，宁夏的降水增多，银川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防汛物资专项检查，对救生衣、排水泵、编织袋等物资严查3无过期劣质货品，同步开展物价巡查，打击哄抬物价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提醒市民选购防汛物资认清正规渠道，仔细核对产品认证有无及有效期。开学季，永宁县多部门联合对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消防设施、住宿条件，针对环境卫生差、消防器材不足等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消耗，轻微问题现场整改，复杂隐患压实责任现实整改，切实守护学生校外食宿安全。宁夏入秋之后，致敏源转为本草本花粉，4到7号花粉的浓度处于高等级，6到8号阴雨降温会暂压制花粉，但是雨后过敏反弹，9号属于雷暴哮喘的高发期，提示过敏人群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出现不适症状要及时就医。根据宁夏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宁夏全区晴到多云，6号白天贺兰山沿山、银川石嘴山一带出现0.1到5毫米的阵雨，5号到6号部分区域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气温区间11到28摄氏度，提醒群众留意天气，做好出行防护。1061新闻快报是由李佩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 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是这就完。
4: 好，
5: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1: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哇！我中了！
13: FM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锁定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李丽，也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和购彩者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并且参与到留言互动。在今天我们的体彩资讯要跟大家共同聚焦辽宁、四川、北京、浙江、宁夏五地，讲述体彩公益与全民健身的融合故事。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旅赴热爱，体彩惠民生。如果将全民健身事业比作一盘大棋，棋局的成色不仅是体现在主会场的盛大精彩，还取决于基层一线的每一次的扎实的落子。在深耕基层全民健身、做食谱惠公益这件事情上，辽宁体彩留下了踏实的印记。在沈阳奥运冠军亮相羽毛球大师赛，积极倡导科学健身，引领运动新风尚。在大连的中山公园，400多名健身爱好者同台竞技柔力球、太极功夫扇等传统的健身项目。在本溪青云山广场，十多支群众健身团体轮番登场，各展风采。而与此同时呢，阜新、铁岭、辽阳等地也是先后开展了篮球赛、健步走、农民趣味运动会等等群众赛事，覆盖了机关、职工、社区居民、乡村群众，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辽宁体彩它始终是坚持赛事办到哪里，公益宣传就跟进到哪里。无论是省级大型的主会场活动，还是市县基层的小型群众赛事，处处都有公益体彩的温暖身影，持续以实际行动推动基层全民健身的蓬勃发展。而这种城乡并重的思路在咱们宁夏同样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5000多名体育爱好者齐聚吴中黄河之畔参加荧光夜跑，近5000名跑者穿行于贺兰山东路万亩蒲园的酒庄长廊，当石嘴山惠农区铿锵玫瑰芬芳之旅乡村健康跑的参赛者在花海当中迈步前行，我们看到的是体彩公益金不仅支持了城市马拉松与篮球联赛，还向县乡基层倾斜，支持乡镇社区开展小型的群众赛事。从辽宁之密的15分钟健身圈到宁夏乡村篮球场上的欢声笑语，其实都在向我们诉说着全民健身的阳光正在照亮每一方土地。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不只是锦上添花，更有雪中送炭。它既保障着大型的民生健身日主题会场的运行，也向县乡基层倾斜，支持社区多功能运动场、乡村健身广场、健步道、智慧健身路径的建设更新。当不少全民健身日的分站活动直接在体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的社区广场、乡村篮球场举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让运动红利惠及城市与乡村每一位群众这一句话的分量。如果说辽宁和宁夏的故事告诉我们全民健身的广度，那么北京和浙江的实践则是展现了体彩驰援全民健身的深度。体育不只是竞技场上的胜负，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座城市的精气神儿。 北京体育将迈开步动出彩的首场活动选址在了百年京韵街区北京坊，充满了象征意义。在体彩双奥体验店里，地面铺设着北京地图的剪影，天花板呢则是悬挂镂空的雕琢北京地图，中轴线古建筑标识随着游人的脚步依次亮起。在双奥记忆区，拿起听筒就能够聆听1990年到2022年五段记录双奥之城建设历程的珍贵原声。这里呢，不仅是有平衡博弈、眼疾手快的趣味挑战，还有体质健康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更有双奥文化展陈与沉浸式的运动体验。体育与历史、文化与工艺再次交融，让参与者在运动当中能够读懂一座城市的奥运记忆，在打卡集章期间感受到工艺体彩的温度。浙江体彩将品牌推广与城市节庆做了深度的融合。杭州体彩是带领群众代表实地走访上塘匹克公园、杭州体育馆，让大家见证体彩公益金究竟花在了哪里。温州体彩是联动了第三届龙湾龙龙运动生活节，在商圈设置互动区域。湖州体彩是紧扣浙 BA 篮球赛事的场景，将韧性十足、平衡博弈、安心购彩三大互动体验环节嵌入到了赛场当中。这种体育加节庆、体育加商圈、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打破了传统品牌活动单一的框架，让全民健身真正的融入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北京的双奥文化、浙江的城市节庆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号，体彩工艺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润物无声的浸润。当参与者在百年的坊巷里完成秋天的第一场运动之约，当温州的群众在吴越广场闯关抽奖，在社交平台分享迈开步动出彩的话题，体彩的品牌形象便从一张张彩票、一组组数字转变为了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生活体验。在全民健身的热潮当中，中国体育彩票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和担当，那就是对责任彩票的坚守。而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则成为迈开步动出彩活动当中不可或缺的主线。在四川阿坝的马尔康半程马拉松现场，体彩工作人员详细的讲解公益金的用途、开奖的全流程规范以及责任彩票建设工作的内容。在绵阳，工作人员依托现场的宣传物料，向过往的群众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的讲解安全购彩的知识。在辽宁的城市篮球联赛的赛场，防范非法彩票理性购彩宣传融入到了赛事期间。在宁夏乡村健康跑的起点，通俗易懂的图文展板向乡村的群众普及未成年人竞购规定与反诈防骗的技巧。相较于热闹的运动场面，这些深入人心的责任传播是体彩公益最珍贵的底色。体彩的本质是公益，公益的前提是责任。当城市居民在游戏互动当中读懂体彩公益的价值，当乡村群众在展板前了解公益金在体育设施建设中的投入成效，当参赛者在问答之间对开奖流程的公平公正公开有了更加直观的认知，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便不再是一句标语，而是一种共识，一份信任。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各地的体彩中心将公益服务与体育赛事融为一体，为群众提供身体测评与健康健身的指导，普及国民体质监测知识，讲解体彩公益金在群众赛事场地建设当中的使用成效。这种运动加科普加服务的融合模

0: 将开赛的沙坡头办成马拉松区预热，让参赛者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能够期待直通的名额。温州、湖州等地的幸运转盘抽奖、趣味闯关游戏，则是将体彩公益科普包装成了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这些创新的背后，是体彩品牌年轻化、场景化、社交化的转型思路。当迈开步、动出彩从一句口号变成可打卡、可分享、可收藏的生活方式，当公益金的使用情况通过实地走访、图文展板、互动问答变得透明可见，体育彩票与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就被大大的拉近了。迈开步，每一步都踏在公益的沃土上，动出彩，每一份彩都闪耀着健康的光芒。
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2: FM 九二点八，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哦。
3: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3: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在今天的体彩小知识，我们要跟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棋房争霸。要问问大家伙了，您是一位象棋爱好者吗？想不想去挑战一下自己的水平究竟如何呢？棋王争霸，逐艺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进行中。楚河汉界，排兵布阵，方寸棋盘，运筹帷幄。第七届好运棋一起来，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宁夏赛区火热开赛，全区的象棋爱好者均可以奔赴体彩实体店，以棋会友，冲击宁夏棋王的荣誉，向着全国总决赛的舞台发起挑战。第七届好运一起来，无论你是公园街巷的常胜棋友，还是社区里深藏不露的棋林高手，或者是刚刚入门的象棋爱好者，本次的赛事它是零门槛开放的，为咱们宁夏的民间棋手搭建起了切磋交流、展现自我的舞台。全国的海选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13号的22点。各位棋友们，咱们可以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进入安心守护专区，查找宁夏本地承办赛事的体彩实体店，到店对弈之后，上传比赛成绩，就可以开启属于您的棋王征程了。在海选结束之后，9月、10月将会陆续开展地市省级赛事，角逐地方棋王、宁夏棋王。而脱颖而出的宁夏棋王将会代表我区出征11月的全国总决赛，与全国31位省级棋王巅峰对决。7年一棋逐梦，公益体彩护航。中国体育彩票汇聚公益力量，助力全民健身，传承中华象棋文化。棋盘已经摆好，棋子已落位，宁夏的各路棋友，咱们共赴一场楚河论艺之约，争夺属于你的民间棋王荣耀吧。再次要提醒一下各位棋友们，全国的海选是会持续到9月13号的22点，棋友呢，咱们可以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

好程序，进入到安心守护专区，查找宁夏本地承办赛事的体彩实体店，到店对弈之后上传比赛成绩，开启棋王征程。

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就爱迷彩票就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节目的尾声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购彩者，快乐购彩，理性投注。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的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爱迷彩票在这里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关注，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 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9: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3: 他是位明朝的大画家，一生啊饱读诗书，吟诗作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声誉极高，德高望重，一生为应科举，藐视污浊的政治现实，始终从事书画创作。按咱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了一生，刻苦研究学习前人的画法，融会贯通，创立了自己的风格，成为了明朝最具影响力的一位画家。他就是吴门画派的开创者沈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的故事。正式介绍沈周之前，咱们先来说个关于沈周的故事。在弘治十一年，即公元1498年的一天，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有竹居的宁静。来人啊，青衣皂服，一副衙门里当差的打扮，大声说道：谁是沈周啊？太守有令，征召你进城服劳役，为太守作画。现在呢，就跟我们走。72岁的沈周先是一愣，随即上前恳求：哎，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别惊动我老母亲啊！这样吧，我按时去画，保证啊不耽搁。原来啊，这常州新来了一位姓曹的太守，想征召当地有名的画工，把府中装饰一番。衙门里边呢，有一个记恨沈周的小吏，看到太守对当地名流不熟悉，就把沈周的名字写在其中，想让堂堂画家去做小工的活计，也算羞辱他一回。小丽走了之后啊，在沈周家做客的朋友愤愤不平，说这个新来的太守不知道先生您的大名，竟敢如此轻贱于您，我看您不如啊去找一下当朝权贵，让他们说一下情，免得去做那些下贱的差事。此时朝堂上，内阁大学士当朝宰相李东阳，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王敖等，那都是沈周过从甚密的挚友，随便请他们说句话都能让曹太守胆战心惊几天。不料沈周却淡然一笑说：哎，我不过一介平民，官府征召去服役那是分内的义务，这有什么可轻贱的呢？如果让我去求那些权贵而免除服役，那才是真正的轻贱呀。其后沈周啊果然每天都到太守家里边画画，早出晚归，乐在其中，一干就几个月。装修完毕，曹太守亲自验收，见沈周画得好，还特地赏了他几文钱。不久曹太守到京城述职，谈完工作，听汇报的吏部尚书随口就问：沈先生近来身体好吗？曹太守不知所云啊，也不敢细问， 含含糊糊地回答：“哎，他身体好啊。”改天曹太守又去拜访宰相李东阳，李东阳旁的事儿啊都心不在焉，却独独问：“沈先生有书信让你带来吗？”曹太守茫然不知所措，只好信口言道：“这有书信，就是还没送到呢。”他实在弄不明白这沈先生是谁呀，就让京城高官们如此惦念。慌忙退出之后，曹太守赶紧去拜访自己的好朋友吏部右侍郎吴宽，问他：“常州这沈先生是什么人呢？”吴侍郎详细的向他说了沈州的情况，曹太守这才知道沈先生竟然就是那个给他绘制墙壁的老画工，顿时吓得汗流浃背啊！心想自己不但折辱了一位名士，更重要的是在宰相面前还信口胡说，这要没书信，这如何跟上司交代呀？从京城到苏州，曹太守连家都没敢回，就直奔有竹居。见到沈周长跪不起，痛哭流涕：“我真是有眼无珠啊，让先生受了如此折磨。”一再向沈周道歉，沈周自然不会跟他计较什么了。这位太守拜访之后，还免不了又请沈周修书一封，连夜派人送往京城。沈周出生在公元1427年11月21日，常州，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人，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是明代绘画大师、书法家、文学家、医学家。沈周出身富裕的书香绘画世家，少时师从陈宽学习诗文，青年时师从伯父沈祯还有刘觉、杜琼、赵同庐等学习绘画，其一生家居读书，吟诗作画，悠游林泉，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从未应科举征聘，始终过着田园隐居生活。沈周与文征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诗法元四家，并上溯董源、居然，同时啊旁涉南宋院体画和浙派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在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沈周的代表作品大多数藏于大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仿董巨山水图轴、沧州趣图卷、卧游图等，南京博物院呢也藏有沈周精品，其中有冬装图、牡丹轴，辽宁博物馆藏有两幅沈周杰作，一幅是盆菊幽赏图卷，另一幅是烟江叠嶂图卷。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沈周有名的庐山高图轴。沈氏家族啊，本来世代籍贯吴兴，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元朝末年之时移居到苏州项城，也就成为了苏州人。沈家历代不一，族无显宦，但却是吴中望族，这与沈氏家族世代书香门第、书画传家那是分不开的。沈家与绘画的不解之缘起自于沈周的曾祖沈良，同时沈家定居项城也始自沈良。实在沈良规模正大，善于礼家，他与妻子徐氏辛苦经营，使得沈家逐渐兴旺起来。同时沈良精通书画鉴赏，并且可能因乡里关系和袁四家之一同为吴兴人的王蒙成为了好友。王蒙有次踏雪夜访沈良，即兴作画成为了沈家的珍藏。沈周的祖父沈成永乐初年被推举为人才，但不做官，一生住在西庄，隐居读书，游山玩水。沈成工诗能画，尤以诗享誉江南，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里边就有他的传。沈成还喜好郊游，据说每日设酒席以待客，如果没有客人就派人到溪上观察，只怕客人不来。人们把他比作呀元末苏州豪富好客的诗人顾英。沈成有二子，长子沈祯也以隐逸自乐，次子沈恒继承了父亲好客的性情，而且喜欢对客豪饮，兄弟二人皆工诗善画，二人的绘画技术超越了父亲，作品虽不多，却被后人誉为神品。
1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的故事。沈周七岁的时候，父亲沈恒给他找了个老师，经学家陈宽，教他古文。沈周啊，自幼聪明过人，没过几年，所作已在老师之上。陈宽于是主动提出了辞职。沈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画已经不可知了，反正是在他13岁的时候就画了南村实景图。沈周的曾祖父和王蒙是好友，又是藏家，父亲沈恒是杜琼的学生，想来沈周学画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沈周15岁那年，父亲被官府指定为粮长，所谓粮长是明朝设在乡间的一种职务，主要负责劝老百姓啊按时耕种，及时纳粮，列运粮食以及举报逃税等等，一般啊由当地的大户充任，并且累世相承，表面很风光，实际上呢却是苦差事。如果当地贫户多，完不成任务，多半啊就得倒贴。指定的粮长啊都要去户部开会，地点在南京，虽然离家不远吧，父亲呢却极不情愿去，于是年轻的沈周就替父亲去。时任户部侍郎叫崔公，喜好文学，沈周特地写了一首百韵诗呈上去，崔公看了以后啊大为惊异，怀疑这根本不是少年所为，连忙派人把沈周叫过来，要当面考一考他。崔公以凤凰台赋为题，让沈周当场写出来。只见沈周不慌不忙，不仅写得飞快，而且文采斐然。其中写道：江上秋风吹鬓丝，古台又落我游时，六朝往事青山见，四海闲人百鸟知。崔公读罢连连称赞沈周才艺，而且崔侍郎这一高兴就下令免除了沈周父亲粮长这个苦差事。说是常州地方官听说了沈周的才名，便想以举荐贤良的名义让他出来做官，多次发文。沈周不慌不忙搬出周易，哎，给自己打了这么一卦，得到的卦词是家遁贞吉，意思就是应该退隐。于是沈周拒绝了郡守的好意，决意隐居。为了避开喧嚣，沈周特意从城里搬到乡下，还专门建了一处叫有竹居。他的朋友史建描述道：去湖三里近，种竹万竿余，并转通幽处，蓬莱问所居，赶金石买画，补屋未藏书，千古王伯杰，忘川应不如。这里啊就成了沈周从事书画创作跟朋友切磋艺术的好地方了。因为没有当官的这个想法，也少去了应付科举的烦恼，沈周可以专注于诗文书画，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单纯。他饱读诗书，不过最热衷擅长的还是在于书画。他的老师是画坛有名的杜琼，从沈周小时候就教他临摹古画，一步一步的就把他带入了艺术殿堂。沈周对待艺术很执着，对待弟子很委婉，对待利益很淡薄。有一次沈周花费巨资购买了一部古书，爱不释手，放在书房里时常阅读。有这么一天啊，来了一位客人，无意中看到古书是大为惊讶，问道：这书怎么会在先生您这儿呢？沈周看了他不明所以，客人迟疑了一下说：这书啊一直是我家珍藏，遗失很长时间了，没想到今天在您这儿又看见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把它赎回来。沈周问：你说是你家祖传，它有什么证据呢？客人啊就回答说：在某卷某页，我曾记得有某件事应该还在。沈周拿过书翻到那儿一看，果然有，于是把书无偿奉还。客人再三追问，他也没有说出卖书者的姓名，事后也没有去呵斥卖书者的偷窃之举，向他追讨损失。沈周曾经收藏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幅画的价值无可估量，沈周视若珍宝，每当有艺术圈的贵客登门，他便会拿出来一起欣赏。有一次他把这幅画拿去请一位书法大家提拔，不想第二天那大家呀亲自登门，万分惭愧地告诉他：我把《富春山居图》弄丢了。沈周痛惜不已，家人提议搞官得把画追回来呀。沈周摆了摆手说：算了，他乃一代大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事后得知啊，是这位大师的儿子把画藏起来了，然后找机会愣给卖了。凑巧的是，沈周之后在市场上还见到了自己的这幅画，可是由于卖家出价太高了，他根本无力购回。回到家叹息良久，沈周拿起笔 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把三丈长卷从头至尾临摹一遍，这就是著名的访皇宫富春山居图。对素不相识的平民百姓，沈周同样宽容，他的名声很大，每天上门求画的自然络绎不绝，不管是高官富商重金求之，还是贩夫走卒相讨，一概答应，从不拒绝。当地有一户陈姓人家发誓要化缘募集善款来修缮家族祠堂，特地上门请沈周帮忙。沈周念他们是懂得仁孝之人，特地画了一幅画，上面的题款写道：一砖一木但随缘，或米或钱唯任意。那家人拿着这幅画就化缘，果然啊，就募集到了不少的钱。还有更出格的事，有个贫寒的读书人，母亲得了重病了，无从医治啊，听说沈周的画很值钱，便仿了去卖。可别人对此呢很是怀疑，书生是万般无奈啊，硬着头皮找到沈周，求他在自己仿制的赝品上落个款，以卖出个好价钱。沈周啊不但答应了，还笑着拿起笔把画修饰了一番，让他更加的生动。有人啊不理解沈周的所作所为，专门去给他提醒，可沈周却笑言：天地已知心，写画题诗不换钱。意思是我不过是喜欢画画写诗的诗人罢了，作品不是拿来换钱的。沈周曾在访皇宫望富春山居图的提拔当中说：以画名家者，亦须看人品何如耳，人品高则画艺高，古人论书亦然。这也是对他一生的最好总结。沈周能在历史上取得无比崇高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书法成就，更因为他的为人。梳理一下沈周书法名作《画虚书》的创作过程，大致也可以让您领略到沈周的性格。沈周的朋友赵先生长相清秀，因为没有胡须十分苦恼，常向沈周诉苦，好朋友们出谋划策，劝他服用各种药方，可是倔强的胡须呢还是没有。沈周啊默默地坐在旁侧稍作休息，突然脑袋一亮，拿出纸笔写下了画虚书。画，画缘之意，书正式文稿，这是写给号称美髯公的家属老师周宗道的文章。他写道：此书并无冒犯之意，主要是有人昆然无虚，实在烦恼，特来求助，欲分取实力补诸不足，最后不忘夸赞，称其广及物之人，喜成人之美，望不要推辞。75岁的周宗道如何回复并无记载，但沈周这番一本正经的玩笑话让人看了还是会心生笑意。沈周风采特异，才华出众，在当时十分出众，并且他侍奉双亲十分孝顺。父亲去世以后，有人劝勉他说做官吧，他回答道：你难道不知道我母亲得靠我维系生命吗？我怎么能离开她的膝下呢？到了晚年更是隐藏自己的踪迹，只担心不够幽深，前前后后巡抚王树彭礼都用礼节恭敬地对待他，要留他在自己的官府里，但他都以母亲年老为由而推辞了。沈周的母亲99岁去世，此时沈周也年近80，正德四年即公元1509年，沈周83岁。他的老朋友大学士王敖退职归里，也是称赞王敖说：勇退归来说宰公，此计超出万人中。两天后沈周离开人世，对他来说官场是一方臭泥潭，那是一脚也不能踏进去的。那么关于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还有哪些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

0: 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4: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5: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6: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2: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7: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8: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9: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0: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2: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1: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2: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2: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3: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

0: 听友，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十集，
5: 你别信日本人的鬼话，
6: 至少他们已经知道你在上海。
4: 母亲说着，在我身后长长的叹出一口气，接着又说，她只是不甘心，一个人活到了她这把年纪，应该是在家里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可是我的一双儿女在法国求学，现在总算知道了还有个私生子，却困在南京城里，生死不明。
5: 那你就当他死了，反正你也从来没见过他。
4: 这是这些天里我唯一想明白的一件事。像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在战争中就得承受比别人更大的痛苦与牺牲。我撑着轮椅的把手站起来，转身看着他，让他尽快安排我前往香港。我说，
5: 日本人的情报机构无孔不入，伊藤不会平白无故的来看你，你也得考虑后路。
4: 母亲摇了摇头，说上海还有这么多的生意与人事，他怎么能够丢下不管呢？我们母子俩就这样永别了。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此后漫长的人生里，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后来他同样去了香港，几年后再由香港辗转到达重庆，一路上跋山涉水，九死一生，丢光了他此生积蓄的大部分财产。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在飞往武汉的途中，我们乘坐的飞机遭到了日军高射炮的袭击，爆裂的弹片飞溅在机舱上，发出巨大的声响。随着飞机被猛烈的拉高，我那已经愈合的伤口瞬间崩裂，血水灌入肺部，又从口鼻中喷出。我一边咳血，一边对蒋慎伟说，
5: 真没想到我会死在你跟前。
4: 那天一直到快入夜，我们才在汉口市郊的机场摇摇晃晃地着陆。等候已久的救护车呼啸把我拉进就近的医院，静静地度过了三天之后，军委会与军参院的同僚们忽然都来看我，他们一个个军容整洁，将星闪烁，挤在我那间狭小的病房。为首的侍从室主任带来了最高统帅的问候，还有一枚象征军容的国光勋章，以表彰我汉御外辱保卫国家之军人精神。后来这枚勋章别在了我的病号服上。等他们都告辞离去，中央社的记者进来给我照了个相，说会把照片登在中央日报上，再发散到各个战区，以此勉励在前线奋战御敌的将士们。一下子我有点心潮澎湃，让秘书把采访的提纲留下，容我好好酝酿酝酿再做回答。记者却来去匆匆，说是为了不影响我休养，最高军事委员会早有人替我备好了稿子。
5: 你看他们什么都想周全，他们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呢？
4: 蒋慎伟只是笑了笑，与护士一起把我重新塞回被子里。我在这家医院里住了半个来月，又被转到陆军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肺部的感染反反复复，我自此落下了一种怪病，一旦火气上来，两个鼻孔就能喘成一台呼呼作响的鼓风机。为此，军委会专门让人替我找了一处城外的寺院静养，但我怎么能够静得下来呢？我的部队还驻扎在湘鄂的交界处休整，出征之前尚未满员，现在连一个整编师都凑不齐。我一面让母亲从上海筹款过去，命他们就地自募兵员，一面向军事委员会上书，同时又四处奔走，为的就是让这个暂编师不至于像别的部队一样被撤销或者降格。我对昔日的那些平起平坐的大员们说，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战死在了淞沪，尚未谋面的庶子失踪于南京，我怎么能够苟安于寺庙之中呢？可是最高统帅就是不予召见，每次我派人把书信送往鸡公山的行营，他们就给我带回一些闽浙的土特产，并再三嘱咐我要安心养伤。为了让我散心，他们还让人从医院里物色了一名陪护。这个年近30的杭州女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丰腴而多情，几天下来她就开始暗自伤悲，开始想念她失落在逃离途中的丈夫与孩子。那怎么办？你总不会让我去替你把他们找回来吧？女人慌忙用手背擦拭起并没有流泪的眼睛，说她只是在心里面想想，她最害怕的是自己会记不清他们的脸，这样的话让人听着都觉着伤心与扫兴。我决定让副官把她送回医院，她却扑通跪下，仰着那张白晃晃的脸说，她要是这样回去哪还有脸再待在医院里，迟早都是要回去。我说，我又不可能让你陪一辈子。
6: 那就过一天是一天。
4: 女人说她再也不会去想她的丈夫与孩子，只要让她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虽然韩冶平也曾来过几次，基本上都是搭乘军务用机来去匆匆的，除了看望我这个丈夫，他好像更热衷于去武昌与汉口做演讲谈生意，一面宣传抗日救亡让人捐钱捐物，一面把更多市面上的紧俏商品通过水路装运过来。现在他身兼着好几个协会与团体的负责人，而且还是中华妇女救国联合会的干事。韩冶平已经越来越像我的母亲，连他的上帝都毫无办法。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一边环顾着给他准备的房间，一边问了几句我的伤势之后，就吩咐贴身女佣打开带来的那几个箱子，让他把屋里的床单、被褥与洗漱的用品全都换掉。现在是战时，你不用这么讲究吧，这些都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6: 我不习惯用人家用过的东西。
4: 我也是人家用过的东西。
6: 你要是不在乎，那我就去住旅馆。
4: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太太千里迢迢地来探病，我却把她赶进旅馆里，这不是给如火如荼的武汉城里平添几句闲言碎语吗？曾经有一次望着她出门的背影，我由衷地对蒋慎维感慨道，女人最终都是喜欢抛头露面的，你看她现在把上帝都抛在一边了。蒋慎维低头犹豫了一下，还是对我说了句实话，他告诉我，韩冶平往来于武汉与秀州两地，除了来探病谈生意与应邀演讲之外，还通过军机做一些黄金与美钞的买，利用上海与内陆之间的汇率来赚取差价，肯定是我母亲的主意，尤其在战争爆发交通被切断的时候。这么多年来，他一向是这么干的，
5: 我也干过。我们这个党国里许多有权有势的人都干过。问题是，一名外科医生怎么会知道？蒋慎维说他是从黑市上听来的，他经常去黑市为军队采购药品，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孙宝坤的夫人绝不会在黑市上倒买与倒卖，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要是走点私货，自有专门的途径。你到底是从哪儿听来的？蒋慎文一口咬定是黑市上。我心里明白，他这是在为我好，在向我提醒。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权力中心里已经有人在抓我的小辫子，抓不到我的就抓我的家人的。后来听说参谋部里好几个人提议要重新委派一名军长去接替我的职务，当时我的两个鼻孔就又像风箱一样喘得呼呼作响，我冲着屋里的副官与秘书们大叫大嚷：看见没有，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人挖空心思去惦记我们那一亩三分地儿。没有人敢吱声。现在我是如此的孤独与无助，身边连可以商量的人都找不出几个，每天只能听着隔壁寺院里的晨钟暮鼓，就越发觉得自己成了被囚在郴州那座苏仙庙里的张学良啊。为此我专门请教蒋慎维，问他我该怎么办。他惊讶地看着我说：我只是个外科医生啊，这种大事儿怎么可以垂询我呢？我就想听你怎么说。蒋慎维想了好一会儿，才一脸豁出去的样子，说到底该怎么办他不知道，但国民革命的军队既然是用来保卫国家与人民的，那他至少就不应该属于任何一个个人与家族。你的这个语气倒像是延安派来的。延安派来的都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呢，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您比我更清楚我是什么人，您忘了吗？是您把我从苏北的医院里招来的。问题是，我越看你越不像个外科医生。沈伟，关起门来，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你老实地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蒋慎维这才收敛起脸上的笑容，放下茶杯，想了想后起身说：如果我对他有所顾虑，他现在就可以离开这里，离开武汉。不是我有疑虑，是你有顾虑吧？你怕什么呢？国共如今又是一家人了，你是他们那边的也没关系，你尽管可以对我直说。你想知道什么呢？你的真实身份。我就是个医生，一个不想在沦陷区里行医的中国人。如果那天你没有被排进医院，我们也许这辈子都不会碰面。说的也是，他是我旧日情人的现任丈夫，我亲生儿子的养父，还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看着又像是带有政治身份的医生。这世界上既然有这么多的巧合，那就是命运。那好吧，喝茶吧。后来一把将我从困境里拉出来的人竟然是宝山，他来武汉的卫戍司令部协调防务时婉转地提醒我，只要一天没被换掉，我仍然是一军之长，而且我还兼着第三战区的集团军副总司令，再怎么说也应该回到自己的防区里去休整。宝山的意思是不妨让部队动一动，看看他们到底还听不听令于我。他们当然是听我的，我招的兵，我募的饷，他们不听我听谁的？当晚
4: 我下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时多了个心眼，让左家骥以训练新兵为由，先把一个师

州城，并且愿意以驻军待遇向我调拨必要的粮饷。为了让我不至于重失兵权，他在最高军事委员会里不惜慷慨陈词，大谈大战在即，没有比用家乡子弟兵守备自己家园更能提升士气等等。说到最后，他的眼中饱含热泪，用一种诀别的眼神望着正襟危坐的同僚们。他最后说，清朝之下岂有完卵，我们孙氏两兄弟生与死也做好了死与死的打算。二哥，你别怪我多心啊，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了这种时候我们还能有什么药？离开军委会大楼的一路上，我用一种赤裸裸的眼神审视着他。宝山走下台阶，回过身仰望着我说，现在全国上下就这一味药，就是跟他们死战到底。我的二哥宝山终于在战争中走向了他人生的巅峰。然而最先阻挡日军进攻步伐的并不是秀州城外的防御工事，那些沿乌油江两岸顺势而建的战壕与暗堡是我们孙家两代人20年潜心经营的成果。尤其在我主政那会儿，还专门请巴斯蒂安制定了一份针对大兵团作战的防御方案。这份方案在宝山手里不断地得到了巩固与完善。为了阻止溯江而上的日军炮舰，早在战争来临前他就下令征集船只，把他们装满石头，然后沉入乌油江底，使之成为人工暗礁。而在陆地上，谁也不成想，竟是我那已故的父亲帮助了他的两个儿子。当年孙规军在全省兴建铁路的时候，为了在他的境内只行驶他的列车，他让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把两条铁轨间的轨距都缩短了一寸。就是这短短的一寸，使运送日军的列车到了省界就戛然而止。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不得不放弃快速占领全省的计划，从而让他们进犯的每一步都得付出流血的代价。可是再纵深的防御阵地也无法阻止敌机的空中攻势，宝山设在远离秀州城的一道防线很快就成为了焦土。在飞机的轮番轰炸与扫射之下，宝山一边向战区求援，一边让马万全抽调警备司令部的兵力，组织全城的学生与机关大撤离。省立秀兰大学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搬离的，冒着随时会再次来临的空袭，师生与百姓们成群结队的出城，徒步翻越了乌油山脉，然后取到长沙，最终到达贵州时，我们誓死守卫的秀州城早已成为了一片废墟。乌油江两岸那些可以媲美塞纳河边与黄浦江畔的建筑，那些集全省财富堆积起来的城市门面，连同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与梦想，在战火中如硝烟般消散。那一年的夏季从一开始就是酷热少雨的天气，我在烈日炎炎之下率先经历了人生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我所驻守的顾家坪防线就是我父亲阵亡之地，但我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坚持把指挥部设在最前沿的山坡上。我的那些左官们脸上的皮肉始终紧绷着，直到战斗打响，他们才忙得什么都顾不上，我却反倒日益紧张与烦躁起来。说好的援兵与补给迟迟未到，我的阵地一个接一个的失守，我就一次又一次地下令反扑。我的营长阵亡了，我就让团长填补上去，团长阵亡了就让旅长上，为此我还差点亲手毙掉了我的作战室主任。要不是左家骥拼命抱住我的话，

0: 指挥部里每个人都觉得我快要疯。日夜不停的枪炮声中，大地在震颤，天空被撕裂。日军的机群已经不止一次地袭击了我的指挥部，一名年轻的作战参谋就在我身边被弹片削成了两半。我的旧伤在这天突然复发，两个鼻孔又喘得像风箱那样呼呼作响。为了提神，我一边往外咳血，一边不停地往嘴里灌咖啡。我让机要员一遍又一遍地向战区与秀州城里发电请求增援，可得到的回复只一句，就是不惜代价全歼来犯之地。我用手抹去嘴角的血渍，在隆隆炮声里对左家骥说，只有混蛋才讲这么混账的话。左家骥说，撤吧，仗不是这么打的，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增援没来怎么撤？我们现在一松口，扭头就会被吞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5: 不少网友反映，
16: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
1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起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1集。
0: 我后来才知道，战区司令部临时调整了原定的作战部署，把本该增援我的部队全部调往了万家岭一带，为的是全歼在那里被围的日军106师团，这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同时，我这个暂编师无形中也成为了牵制日本驰援106师团的一股力。只是我没能等到战斗结束，就被摁在担架上撤出战场，与无数哀嚎的重伤员一起回到了秀州城。据说这同样也是最高统帅部的意思，完全是出于对我身体与战况的考虑。他们下令由我的副军长暂代了我的军长之职。那个时候战区司令部里到处都在盛传我已经打疯了，我的一只耳朵因耳膜破裂而失聪，每天脑袋里都是成群的苍蝇嗡嗡飞舞。连着三天三夜，我只知道喝咖啡，只知道用机关枪驱赶我的士兵们往上冲。我还让军官冲在最前面，用他们的胸膛去阻挡子弹，让他们用自己的尿去抵御日军投掷过来的毒气弹。我那孙疯子的绰号就是在这一仗当中被叫开的。为此，武汉方面专门指令宝山安排船只送我离开，可韩野平就是不肯陪我一道走。他把亚历士神父的教堂变成了临时的医院与收容所，在教堂中安顿空袭中受伤的平民，而那些家破人亡的妇孺就只能挤在院子里的草坪上。他还动员慈善分会里的太太小姐们，让他们的厨师日夜不停地在自己家里煮粥蒸馒头，然后派车挨家挨户地收拢到教堂。我真看不懂这几个几周前还忙着走私与倒卖大发国难财的女人，怎么又做回了悲天悯人的基督徒呢？她在教堂里是那么的忙碌，跑进跑出，穿着只有童子军才穿的卡其布短裤与衬衫，上面沾满了血迹还有汗渍。韩野平总算得空走到我派去的副官跟前，一边擦着手一边说：“
4: 啊，
1: 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我哪儿都不会跟他去的。
0: 长官很虚弱，太太还是去见一面吧。韩叶平竟然连来码头那点功夫都不愿意耽搁，他只让我的副官带回一句话，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这真让我有点难堪，我朝宝山咧嘴一笑说，哼，那就没法子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管各吧。事实上宝山早就亲自登门劝说过他，让他跟着学校与机关一起走，韩叶平婉拒了。第二次在把我父亲那些遗孀送走时，他再次登门，韩叶平还是婉拒，说他已经得到上帝的指令，教堂就是他的诺亚方舟。这一次宝山向我保证，他一定会在秀州城失守前把韩叶平送走。他说，你放心，我绝不会让我们孙家的女人堕入敌手的。我有什么不放心的？这么多年了，他压根儿也没把自己当成我的女人。说完我挥了挥手算是道别，转身上船，直到轮船离岸很远，宝山仍然站在码头上。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很多年前他为大哥宝恒送行的那次，他们兄弟俩沿着乌油江肩并肩走了很长的路，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亲密无间。我不由得朝岸上再次挥了挥手。短暂的胜利让国人们兴奋不已，当我的船行至汉口，我就听到被万家岭大捷发出的欢呼声，成群结队的游行市民潮水一样的涌过大街，看上去是那么的振奋人心。可是噩耗却从来不会因为捷报而有所中断，来自前线的电文一份接着一份传来，大多是阵地失守与将士伤亡的报告。这一回连我的参谋长都在劫难逃。左家骥在率军部机关突围时遭到了伏击，生死不明，凶多吉少。几天后日军调整了进攻的策略，分别派出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沿乌油江两岸合围秀州城。战斗打响前，他们的空军照例进行了全城大轰炸，试图以此瓦解守城部队的军心。成群的飞机从半空中俯冲而下，两枚炸弹直接命中我昔日的官邸，那座我曾经无数次登高望远的水塔在那次空袭当中轰然倒塌，压垮了与之一墙之隔的敌轩。紧接着敌机在扬长而去前撒下大量传单，守卫秀州城之战就是在这雪片般散落的劝降书当中开始的。后来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从日军的档案中发现，他们原定的计划是集中优势兵力，用3到5天的时间占领全城。只是每次疯狂的进攻都遭到了守军更加疯狂的反击。宝山早就算过这笔账，光凭乌油山里那些军工厂生产的弹药，他至少就可以坚守10天到半个月。他深信，半个月的时间里，战局一定会有改观，或许还会出现反攻的机会。我们孙家在短短的2个月里，又出了一个疯子。为了守住这10天半个月，我的二哥竟然采用了连坐之法，下令每个阵地的守军一旦弃守，除了主官就地枪毙之外，下属的军官也将逐一被处决。宝山在

0: 此大战在即时刻都没有改掉他的文人臭习气，在签署的军令最后还添了句口号：我以我血建轩辕，誓与秀州共存亡。整整一周的激战过后，秀州城外的山林间早已寸草不生，战场从来都是幸存者的炼狱。日军终于放缓攻势，宝山总算松了口气，对马万全说：我得回家去洗个澡了，我们两个臭的就像是粪坑里的蛆。马万全咧嘴一笑，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这是他全身上下唯一还算有光彩的颜色。身为秀州警备司令兼作战副总指挥，马万全脱的上身只剩下一件背心，如同又回到了当年马变的年纪。他一边抹着脖子里滴下的汗，一边在心里说：少爷终究是少爷，这点味道就受不了了。但嘴上却说：你放心，这里有我盯着呢。宝山一回到家里就泡在浴缸里睡着了，不过很快在噩梦中惊醒，睁眼发现妻子已经蹲在他面前。美智子一声不响地拿过毛巾，一直把他全身都擦拭一遍，才低下头说：
1: 大泽和也在客厅里等候多时了，他从东京带来了我父亲的书信。
0: 宝山一下子有点发愣，看着妻子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美智子慌了，不停地躬身致歉说：
1: 我现在就请他离开。
0: 这城叫我怎么守啊？仗都打成这样，一个日本人竟然还能自由地出入我的家里。大泽和也看上去要比宝山年轻几岁，同为鹿野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们曾一起追求过美智子。毕业后，一个留校当的助教，一个成了教授的女婿，一个远赴中国东北进了满铁的株式会社，几年后被调往上海。他是宝山在日本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中的一位。宝山穿着一身洁净的作战服出来，一进客厅就不客气地说：老朋友，你老实告诉我，我这个家里还有哪些是你的同伙吧？这已经不重要。大泽和也起身躬身施礼说：他是为了和平而来，他不光从东京带来了老师的书信，还带来了日本政府与军方的承诺，只要秀州城外的军队放弃抵抗，他们愿意提供一切相应的保证，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与经济上，哪怕是这个省的独立自治，一切皆是可以坐下来谈的。大泽和也说：宝山君，这么多年来你等的不就是这么一次机会吗？宝山一言不发，换了个坐姿后，他拆开岳父的信。鹿野教授在信中回顾了他们之间的师生之意与翁婿之情，在长信的最后忧伤地写道：自从妻子离世，他就是个孤独的老人，每天都在回忆与期盼中度过。警卫，立刻逮捕这名日本信使。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大泽和也处变不惊地看着宝山说：在来秀州城之前，他已经把所有恶劣的后果都想到了。说着他缓缓起身说：我是带着一颗玉碎的心来的，我不会让你死的，你只要如实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怎么进的城。历史上的每一次两国交战中都会有卖国投敌者，我在大战开始的当天被遣送入城，一直住在华东洋行的经理家里。宝山随即派人赶去抓捕那名经理，然后站在大泽和也面前又问了许多话，大泽和也只是轻轻地摇头说：你知道我的为人， 又何必浪费时间呢？你把美智子带回日本去，让女儿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作为信使，我还是希望孙长官能够为自己的士兵和全城的百姓着想。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不走，我就以间谍罪处决你。可是美智子死也不愿意离开丈夫，更不愿意与自己的儿女从此相隔天涯。她流着泪跪倒在宝山脚下，说就算死，她也要死在这个家里。这不是你的国家，回到你父亲身边去吧。
1: 可美智子是宝山君的妻子，求你了，不要赶我走。
0: 快到黄昏时分，宝山重返阵地。临走前，他曾想展开一场全城大搜捕，核对每个居民的身份证件。只是他已经集结不起这么多的军警，所有可战的兵丁都让马万全调到了城外的阵地上。望着吉普车外满目疮痍的街景，宝山的心中充满破碎之感。我的二哥就是在车路过北立桥的时候遇难了。这场由大泽和也一手策划的自杀，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成功。大泽和也在去往宝山官邸劝降前召集了他的便衣队。其实这些日本士兵一开始的任务是化妆成流民潜入城内，伺机破坏电力、交通与军火仓库。但南满株式会社培养出的间谍并不是这么想的。在综合分析了宝山以往的出城路线之后，大泽和也指着城区地图上的北立桥说了句中国的古诗：射人先射马，你们就先在这里设伏。那如果敌酋没有出现怎么办？那我们就祈求天皇保佑他出现吧。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玉碎。在如血的残阳里，日本便衣队用手雷、手枪与手提式机枪伏击宝山车队的同时，把点燃的汽油扔进了他的吉普车。我的二哥被活活烧死，随着车辆油箱的爆炸，他烧焦的尸体被气浪高高的抛入河中。直到次日午后被打捞上来的时候，就像是一段浸透的木炭，没有一个人能够辨出他的面容。城外的战火随着宝山的死讯再次熊熊燃烧。很快日军的增援部队赶到，马万全被迫收缩部队，最终下令经由秀州全线撤入乌油山脉。这是宝山生前定下的预案，跟他玉石俱焚的作战方案截然相反。战到不能战时进入乌油山，他对马万全说，大不了就跟他们打游击。然而日军最为疯狂的一次轰炸就出现在了国军撤退的途中。为了将这支疲惫的残军围堵在城内，他们几乎动用了全部的飞机。马万全还是在战事孔总中拨冗败绩了宝山的英灵。省主席官邸的许多玻璃都已震碎，用人与卫兵们早已不知去向。上完三炷香后，马万全竟然叫了美智子一声二奶奶。他说，请跟我们进山吧。美智子披麻戴孝，脸上却看不出一点悲伤，有的只是日本女人的那种温婉。她摇了摇头说，
1: 美智子还要给夫君下葬呢。
0: 那让我把小姐带走。
1: 文凤到秋天就要出嫁了。
0: 美智子还是摇了摇头，拉过女儿搂住她的肩头。马万全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女人是疯了， 他戴上军帽，两腿一靠，朝着宝山的灵位行了个军礼之后，头也不回地出了空荡的灵堂，只留下这对母女相依孤零零地站在灵前，站在四面八方传来的爆炸声。这位马便出身的警备司令眼里从来没有女人，他在此刻唯一庆幸的是，幸亏宝山把长子文远留在了上海租界的大学里。几天后，日军全面占领秀州城时，迎接他们的只有浓烟、烈火与断壁残垣。那些为躲避战乱躲入乌油山里的居民，一直到武汉沦陷，日军派兵由东西两路围山清剿之际，才被迫迁回秀州城，开始在铁蹄之下重建他们的家园。然而，乌油山的秋天依然壮美如初，山林间的枫叶一天天的变红，山外刮来的风也一天天变得凛冽。马万全的部队减员严重，不仅缺医少药，在日军封锁了整个乌油山脉之后，他们更是缺少粮食、衣服与弹药，以至于每次小规模作战之后都有大量的兄弟倒下，他们的热血化作了山里面的片片红叶。这天，马万全下令伐木扎伐，再次横渡乌油江后，站上江边的一块岩石，从望远镜里远眺着秀州城的方向，看到的却只有崇山峻岭当中的苍茫暮色。参谋长夹着半支皱巴巴的香烟，说起了孙规军当年扒开堰塞湖水淹乌油城的往事。他说，大帅当年就是用这招赶走了洋人的炮舰，蒋委员长不也扒开了花园口吗？武汉不照样沦落了吗？马万全说着跳下岩石。参谋长又掏出了一支皱巴巴的香烟，捋直了接上那半支之后，再次重申，据城里送来的情报，为了配合这次秋季大扫荡，日军调来了两艘军舰，我派人去那几个堰塞湖测过了，里面的蓄水量是足够的。马万全说，很快就是冬天了，下面住的都是你的父老乡亲，我们忍心看他们跟着去陪葬。马万全拿过参谋长手中的香烟，深吸一口之后，指着乌油江的尽头，在吐出来的烟雾中苦笑一声说，哼，不是他们陪葬，就是我们等死。根据后来编纂的《秀州抗日志》记载，马万全带着这支残部多年在敌后与日军周旋，后改为游击司令，直到战争结束，他才带着队伍离开乌油山进城受降，并继续在秀州城里担任他的警备司令。国民政府追授宝山为二级陆军上将已经是两年之后，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了忠烈祠的石碑上。这个曾经孤傲不群的白衣少年，忧郁儒雅的大学教授与财政厅长，野心勃勃与不可一世的省主席兼公署主任，最终超越了我们共同的父亲，成为孙氏家族里最受人敬仰与缅怀之人。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别人是会离开的，但你自己一直都在，所以每天要好好吃早餐，房间里常备鲜花，偶尔给自己买礼物。生活的秘密不过如此，那些平淡留在你的生命里，就是你想要的，也是真正属于你的。

在《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经典的返场。一部夏洛重返旧时光的电影，几首从旧时光里散发新光芒的老歌。这首《曾经的你》虽然平时也常常听，但是在电影当中听到，总归是让人惊喜的。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关凌芝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1988年，苏芮推出专辑，其中一首《跟着感觉走》成为了现象级的歌曲。特别是在刚刚开始大量接触港台流行音乐的时期，更是成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歌曲。苏芮也成为了日后许多知名歌手当中的偶像和模仿对象。关凌芝虽然比苏芮在年龄上小了几岁，但其实是同样来自50年代的歌手，直到2005年才出版了第一张专辑。这首《跟着感觉走》出自2008年出版的《低八度》专辑，利用爵士蓝调等风格翻唱了很多首国语知名的歌曲。

严重的压力、封闭的环境和有限的人际关系，当这三个因素同时出现时，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岌岌可危。只有极端迟钝的人才可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所以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千万别让自己陷入到这种境地当中。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 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1999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心愿》，白衣的秋男成为了很多宅男的梦中情人，也是在那一年张柏芝横空出世一炮而红。心与心愿这首歌温柔的让人想哭，后来的张柏芝是美艳的柳飘飘，再后来是一位母亲，可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她仍然是最初的那个秋男。再次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心中感慨万千呢？当年不知曲中意，如今已是曲中人。

2001年这一年，《流星花园》上映，火了 F 四，也带火了剧中的歌曲。霸道天真的道明寺，神情忧郁的花泽类，还有美作和西门，四个大男孩承包了那些年很多人所有的幻想。当年《流星雨》这张唱片到底有多火呢？据说在发行的第一天就狂卖了15万张，后来一度卖到了脱销。2013年 ，F 四在江苏再次唱起了这首歌，不知道惹哭了多少人。2018年，《流星花园》翻拍，庾澄庆抱起了吉他，又唱起了《情非得已》。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歌中的情感，只是听出了夏天的味道。炎热的盛夏，慵懒地躲在阴凉处，吃着汁水饱满的果子，酸酸甜甜，诚如爱情。莫文蔚独特的嗓音给了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爱情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件无奈的事情，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最后只留下这盛夏的果实，回忆爱情的香气。

这是来自周柯宇所翻唱的《黄昏晓》，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王心凌，是她主演的偶像剧《微笑 Pasta》的主题曲。其实我没有看过那部偶像剧，甚至因为这首歌的前奏中加了一段十分偶像剧的念白，当年就不怎么爱听它了。还是在周柯宇的翻唱版推出时才发现，这真的是一首好歌。看来我们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首歌都需要时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宁夏新闻广播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各位听众，在咱们广大的农村基层啊，有这样一支贴近群众、扎根乡村的队伍，他们奔走在田间地头，穿梭在农家小院，操心着父母的生计，牵挂着孩子的成长，温暖着老人的晚年。这就是咱们各村的妇联工作者。中卫市海原县九彩乡九彩村是典型的乡村村落，村里的青壮年呢，大多常年外出务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相对较多。针对村里的实际情况，我们的九彩乡妇联一年来扎根基层，务实做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成了暖心实事。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专访到了九彩乡妇联主席王玉琴，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村里妇联的日常工作，还有暖心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王主席。王主席，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通过节目和大家见面。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想请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海原县九彩乡的整体的情况，还有咱们这个乡啊妇联今年整体的工作重心又是什么呢？
2: 好的。我们九彩乡的九彩村一共下辖了六个自然村，村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人、青壮年基本都在外务工打拼，平时村里常住的大多是留守妇女、老人、孩子。结合我们九彩村里这个实际情况，今年我们妇联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全部踏踏实实的扎根在村里干活。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盯着老百姓最关心的急事、难事和小事，重点做好妇女帮扶、留守儿童关爱、加分乡村建设、邻里矛盾调解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把上级的惠民政策实实在在送到每家每户，让村里的妇女、老人和孩子都能真切感受到温暖和实惠。
1: 确实啊，咱们这个九彩乡的九彩村留守的群体确实很多，基层的妇联的工作也是特别琐碎，特别的接地气哈。那结合着咱们村的情况来看呢，咱们妇联工作的侧重点和难点主要是什么？平时都是怎么推进工作的？
2: 说实话呀，我们村的工作难点和重点都集中在留守人群身上，很多家庭都是妇女独自在家操持照顾老小，压力比较大，也没有稳定的增收路子。很多老人不懂育儿，对孩子的教育跟不上，孩子们常年见不到父母，缺少陪伴，课余生活也比较单调一些，这都是我们日常工作最需要盯紧的地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妇联工作人员坚持常态化入户串门、上门走访，摸清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建立详细台账，谁家有困难，谁家需要帮扶，我们心里都清清楚楚。平时我们也不用生硬的政策话术，就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跟大家拉家常，讲政策，普及知识，真心实意帮村民解决生活里的实际问题。
1: 对，确实呢，我们知道呢，上级妇联呢，每一年呢都会落地很多的惠民政策啊。那咱们今年的九彩乡九彩村呢，具体落实了哪些针对妇女啊，困难家庭的一些好政策，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呢？
2: 今年上级妇联给我们下发了很多贴合农村家庭的好政策，我们重点落地了三大块的工作。第一就是康乃馨困境妇女关爱帮扶，针对村里低保、单亲、生病残疾的困难妇女，我们专人对接，定期上门看望， 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帮忙协调解决；心理上有压力，我们及时疏导，尽最大能力帮大家渡过难关。第二就是家庭教育指导，很多村民常年在家带孩子，但是不懂科学的育儿方法，我们就常态化开展宣传、入户指导，教家长一些简单实用的家庭教育技巧。第三就是一分一俗，文明家庭评选，我们积极评选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大力倡导婚嫁新婚，整治高额彩礼、红白事大操大办、邻里攀比的陋习，所有政策我们都会挨家挨户的宣传，逐一登记，确保符合条件的村民不落一户，人人都能享受到政策福利。
1: 对，很多的留守妇女需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其实是没有办法外出务工的，增收渠道比较有限。那咱们妇联呢，在妇女就业增收还有技能提升方面，有没有做一些针对性的帮扶工作呢？
2: 有的，这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推进的工作。考虑到村里妇女走不开、没法外出打工的现状，我们主打就近增收、居家增收。平时我们会第一时间把乡里、县里的灵活就业岗位、手工活等就业信息推送到村里，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同时我们也会定期组织简单、好上手、实用性强的技能培训，像家政服务、基础短视频宣传这些门槛低、易学好用的一些手工艺品、手工艺活，帮大家多学一门手艺，多增收一条增收的路子。另外我们的巾帼志愿者队伍也经常会组织大家参与到村里的环境整治、公益服务，让留守妇女们聚在一起互帮互助、抱团取暖，既丰富了日常生活，也凝聚了邻里力量。
1: 对，留守儿童关爱呢，一直是基层民生的一个重点工作了。咱们村的留守儿童呢也比较多，今年的妇联在孩子关爱、成长、守护方面具体开展了哪些暖心的活动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留守儿童关爱是我们全年最上心的工作。首先我们建立了动态摸排台账，全村所有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监护情况我们都会实时更新、随时掌握。平时依托村里的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的开展课后辅导、假期托管、读书活动。特别是今年暑假，我们专门邀请了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集中帮孩子们辅导作业、看管陪伴，彻底解决了家长在外务工、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也避免了孩子沉迷手机、外出乱跑不安全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组建了爱心妈妈帮扶队伍，一对一的结对帮扶控进缺少陪伴的留守儿童，经常上门陪孩子聊天、辅导功课，给孩子送去文具、生活用品，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让留守孩子有人疼、有人管，阳光健康成长。逢年过节我们还会举办趣味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全方位守护孩子成长。
1: 对，除了孩子呢，咱们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也是我们重点的关爱群体了。咱们妇联呢，平时有哪些常态化的一些暖心服务呢？
2: 对于留守妇女，我们主打多串门、多谈心、多帮扶。很多留守妇女独自撑起一个家，压力大，心事多，没人倾诉，我们妇联就主动上门拉家常、疏导情绪、解答大家生活权益方面的疑问。邻里之间有小矛盾、小摩擦，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调解，尽量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搭建妇女互助平台，让大家互帮互助、抱团取暖，不再一个人硬扛。对于村里的独居老人、留守老人，我们巾帼志愿者常态化上门服务，帮老人打扫卫生、收拾院落、代购生活用品，逢年过节也会上门慰问看望，帮老人解决生活里的琐碎难题，让村里的老人晚年生活过得舒心，过得暖心。
1: 对，其实呢，好家风涵养好乡风哈。其实呢，咱们村呢，在家风建设、移风易俗，还有培育文明村风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这些年看得见的一些变化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看得见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今年六月份， 我们在韭菜村里专门举办了加分新分表彰活动，重点表扬村里的孝老爱亲、家庭和睦、积财礼不攀比的优秀家庭，用身边的好人好事带动全村村民。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慢慢改掉高额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互相攀比的老陋习。平时我们也会在庭院里、广场上给大家讲加分故事，聊邻里相处的道理，开展各种邻里互动的活动。经过一年的推进，现在村里的邻里矛盾少了，孝顺和睦的家庭也多了，婚嫁攀比、铺张浪费的风气明显好转，整个村子的民风越来越淳朴，越来越和谐。
1: 对，咱们村呢住户比较集中了，邻里往来密切，和睦的邻里关系呢是乡村和谐的基础了。咱们妇联呢是如何做好邻里共建啊，凝聚乡村温暖力量的呢？
2: 确实，农村就是邻里邻里互帮互助才是真的好。今年我们依托塞上巾帼石榴红，多姿九彩一家亲主题活动，开展了很多接地气没有形式化的活动，没有隆重的排场，就是组织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讲讲道理，互相搭把手，通过邻里联谊、巾帼互助、庭院闲谈、宣讲这些方式，引导家家户户和睦相处，友善待人，互帮互助。现在咱们韭菜村里家家户户相处融洽，邻里团结，家风淳朴，整个乡村的氛围特别温暖祥和。
1: 对，除了暖心的关爱，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还有安全的科普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村呢在法制宣传、安全保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我们始终把妇女儿童的安全和权益放在首位。今年我们联合乡司法所、乡卫生院和乡政府，我们各还有县部门、县妇联等上级部门，在村里广场常态化的开展宣传宣讲活动，讲的全是老百姓用得上、听得懂的干货，比如妇女权益保护、反家暴、未成年人保护、防溺水、防诈骗、消防安全、家庭教育、女性健康这些内容。我们不讲空话，不喊大口号，全部用本地大白话来讲，老人妇女都能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不管谁家遇到家庭矛盾、权益受委屈、生活上有难题，随时都能找我们妇联，我们第一时间上门调解，帮忙对接解决。平时我们也会主动排查村里的各类矛盾隐患，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全力守护好咱们村妇女儿童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1: 对，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真的能够感受到咱们村妇联的工作细致又暖心，件件呢都是为民办实事啊。最后呢，想请您简单总结一下咱们今年的工作，再和大家聊一聊接下来的这个工作计划。
2: 今年我们所有工作都是围着村民的真实需求来的，不搞虚的，不做表面样子。不管是留守儿童假期托管、爱心妈妈结对帮扶，还是整治婚嫁陋习、调解邻里矛盾、上门关爱帮扶，都是老百姓最需要的实事，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不足，比如人手有限，部分精细化服务还可以做得更到位，妇女增收的渠道也需要继续拓宽。下一步我们妇联还是踏踏实实扎根村里乡里做事，继续做好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的常态化暖心帮扶，多上门、多走访、多关心，持续抓好家舍，一份一俗和邻里共建，涵养淳朴，乡风冲锋，多为乡里的妇女争取技能培训、就业增收的机会，让大家在家门口学本事、多挣钱，同时常态化的开展安全、法治、健康宣讲。守护好我们全乡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我们会一直当好全乡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共为我们九彩乡各村的乡村振兴、邻里和睦、家庭和谐贡献巾帼力量。
1: 好的，细微之处见真情啊，点滴的实事暖民心。一年来，九彩村的妇联扎根基层，默默的坚守，用一件件小事一次次的帮扶，守护着咱们乡村的温暖和和睦，让巾帼力量绽放在乡村的大地上。也非常感谢九彩乡妇联主席的精彩分享，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暖心故事，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乡村大喇叭的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第55期。今天呢，我们就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条继续的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父母离婚需要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吗？父母应当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9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前，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充分考虑其真实意愿。父母选择离婚，关系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家庭生活环境的重大变化，而离婚后跟父亲或者跟母亲生活，对于未成年人今后的生活、学习等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父母无论是做出离婚决定时，还是协商具体离婚事宜时，都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社会经验、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等，征求未成年人的意见，尊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未成年人也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选择与爸爸或者妈妈共同生活。第二个问题，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父母向谁寻求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20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应当及时了解情况并采取保护措施，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第三个问题，父母去外地打工应当与子女多久联系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的亲情关爱。缺少亲情关爱是目前留守未成年人普遍存在的问题，父母在未成年人子女成长过程当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其监护职责不能因身在异地而有所变化。许多留守未成年人子女最大的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8: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8: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9: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不少网友反映
12: 这个白天路标
14: 是直接
9: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5: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6: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 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3: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塞上田园啊。我们首先走进泾源县呢去看一看。入秋时节啊，泾源县充分的依托本地的山林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林下菌菇种植产业。林间树荫之下，一个个菌棒整齐摆放，一朵朵菌菇破土而出。农户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林下的种植模式啊，不占用耕地，借助呢树林遮阴啊，保持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呢菌菇的生长。当地也采取了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提供了菌棒技术指导，农户参与田间管护还有采收。不少的留守群众呢，不会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呢就可以务工采摘分拣，都有劳动报酬。产出的菌菇肉质啊，肉食厚实啊，口感鲜嫩，一部分呢供给本地的商超餐馆，另外的一部分呢通过冷链销往周边的城市。小小的菌菇啊，盘活了林地的资源，把山林资源变成了老百姓啊实实在在的收益。根据了解呢，下一步将会继续的扩大林下的食用菌的种植规模，完善加工的储存环节，延长产业链条，让林下经济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再把目光聚焦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啊，咱们沙坡头区最近呢也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啊，小厕所呢改善乡村大民生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是陆续的传来。小厕所大民生啊，这个把厕所呢改造作为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工作的推进当中啊，不搞一刀切，结合呢每家院落的实际，尊重农户的意愿，因地制宜啊，选择适配的改厕模式。工作人员进入了入户之后啊，开展了宣传讲解，给村民讲清改厕的好处，同时呢做好技术指导，严把施工的质量关。建好之后呢，逐户的开展验收。改造完成之后呢，圈厕干净卫生啊，没有过去的异味，蚊虫也少了，农户的居家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除了新建改造，当地同步做好了后期的管护服务，啊，建立维修的服务台账。农户厕所出现故障，可以呢电话联系维修人员上门的处理，解决农户的改得好管不好的难题。通过户厕改造，进一步的提升农村的卫生条件，助力和美乡村的建设。我们走进龙德去看一看。过去呢，在山区的农村啊，取快递啊，寄土特产要跑到乡镇来回跑，很费时间。如今呢，龙德县大力推进了客货邮商一体化的建设，把快递啊、客运啊、便民服务结合起来，建成了一批啊乡镇综合服务站、村级物流网点，快递物流直接进村到家门口。客运班车呢捎带快递包裹，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取件寄件，自家的土豆杂粮、蜂蜜等土特产也可以直接从村里啊往外邮寄。这个物流通畅了，也带动了不少的农户啊做起了线上的销售，把山里的农货卖到了全国各地。网点呢还叠加了便民缴费、农产品的代销、政策宣传等服务，一个站点多项功能，方便了老百姓办事。客货邮啊这个融合模式，打通了山区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让乡村的群众享受到了便捷的物流红利，也为乡村特色产品外销搭起了便捷的通道。我们再走进永宁县的电商车间去看一看。在永宁县的乡村的电商车间啊，专门设置了弹性的妈妈岗，专门呢面向留守妇女、脱贫家庭妇女开放。很多的农村妇女呢，要照顾老人、看管孩子，没有办法

0: 正常的外出上班，妈妈岗实行啊灵活上下班的制度，也可以根据家庭实际的情况调整工时，兼顾家庭和务工挣钱。车间免费啊开展这个电商的技能培训，教大家呢产品打包啊、短视频的拍摄、直播带货、网上客服这些实用的本领。妇女们在这里啊加工包装农特产品，参与线上的店铺的运营，不用离家很远，每一个月呢都能拿到稳定的工资。大家互相交流学习，既学到手艺增加收入啊，也拓宽妇女的眼界，凝聚起了乡村巾帼力量。下一步呢，当地还会继续的优化岗位的设置，扩大培训的覆盖面，让更多的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学技能，稳就业，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的时间了。现如今啊，不少的老年人喜欢刷短视频、看网络直播间，一些不法分子啊，就盯住老年群体，打着大施开光祈福、消灾解难的幌子，布设圈套，哄骗咱们的老年人掏钱购买毫无价值的所谓的法器啊、藏品。不少的老人辛苦攒下的养老钱就这样上当受骗了。所以说呢，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播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拆穿这类直播间的诈骗套路，分析一下老年人受骗的心理原因，也给家庭社会说一说防范的办法，提醒大家守住家里老人的养老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关于直播间里面有人冒充大师，然后进行所谓的开光祈福，来专门坑骗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先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些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来行骗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老年人会容易上当受骗，最后我们也会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去守护好家里老人的养老钱。
3: 没错没错，对，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频发的一个社会现象。
2: OK，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2: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就是揭秘这个诈骗的套路。
3: OK，
2: 今天要问的就是说，这些直播间他们冒充大师给你开光祈福，他们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老年人骗进去的？
3: 其实这些直播间，首先他们会专门去挑那些情绪比较低落的，然后比较渴望关心的老人，他们会在直播里面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很厉害的、有很神秘的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大师。
2: OK，
3: 他会有一些专门的话术对你进行心理的操控，让你觉得哎，他说的好准呐、啊，他好懂我呀。
2: 听起来他们真的很会营造这种信任感啊。
3: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们会先给你一些免费的小的服务，后面慢慢的引导你去花越来越多的钱。比如说他会说啊，你这个有血光之灾什么之类的啊，让你去买他那些所谓的开过光的，其实根本就不值钱的一些东西。后面甚至他们还会把你拉到一个微信群里面继续对你进行洗脑，这个时候你所有的交易都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他们还会用一些 AI 换脸啊，什么假的证书啊，还有很多托在群里面演戏，就整个就是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
2: 就是说这些冒充大师的这些直播间，他们是怎么一步步把老人骗到最后让他们深信不疑的？
3: 就是其实他们是有一整套流程的。就首先他会在这个直播里面表现的对你非常的关心，就一口一个叔叔阿姨什么的，就叫得你非常的亲切，让你觉得哎，这个人很靠谱，
2: 就听起来就很容易让人卸下心防。
3: 对，没错没错。然后后面他们还会用一些话术，就是恐吓你啊，说你这个有什么什么灾难啊，必须要怎么怎么样破解啊。同时他们会在群里面让很多托来演戏啊，说啊我买了这个真的灵验啦什么之类的，让你再加上这个东西是限量的啊，怎么怎么样呢，让你最后就彻底的相信他。其实他们会让你就是直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直接转账给他们私人，然后你在那个直播平台上面是根本就查不到你的订单记录的。
2: 对，
3: 所有的聊天记录和交易截图他们也会想办法让你就是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这个群也是说解散就解散，拉黑就拉黑。对，你到时候根本就找不到他，你想要投诉想要报警都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钱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
2: 然后咱们再来讲讲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什么老年人会容易陷入这个开光祈福这种骗局。到底是哪些心理因素让他们难以抗拒？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老年人他们其实到了这个年纪就特别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家庭是不是顺利，然后他一听到说什么这个可以消灾避难，他就很容易

0: 意、心动，再加上他本身这个年纪的人就喜欢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问题，他的这个理性分析的能力也减弱了，
1: 对，
0: 他就很容易去相信这些东西。
1: 是是，对，确实，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劝得动他们。
0: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老年人他其实特别希望被需要、被认可。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这个直播间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大师又表现得好像很关心他，他就觉得哎呀，我找到了一个精神寄托。再加上他这个朋友圈里面的很多同龄人都在参与，他就更觉得这是一个靠谱的事情。再加上他的这个大脑会本能的去拒绝改变他的这个观念，
1: 对，
0: 所以他就很难去识破这个骗局。
1: 家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具体可以怎么帮助老人远离这些开光起伏的陷阱呢？
0: 平常多跟老人聊聊天儿，然后多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
1: 对。
0: 别让他们太孤单，多跟他们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骗局是怎么操作的，帮他们提升这种警惕性。
1: 就是让他们少一点被套路的机会嘛。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家里的年轻人也可以教老人怎么去用手机里面的一些安全设置啊，怎么去识别这个账号是真是假呀？平常多帮他们看一看他们的这个交易的记录有没有什么异常啊？有条件的话，就是说可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正规的防骗的平台啊，有问题及时的就跟家里人沟通，有问题及时的举报。
1: 对，你觉得就是社会各界应该联合起来，怎么去织密这张网，让老年人能够远离这些开光起伏的陷阱？
0: 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要让网络平台去加强它的这个内容的审核，然后完善它的这个身份认证的体系，以及它的这个交易的追溯体系，让这些骗子没有办法去钻空子。包括这个新技术，比如说 AI，它到底是生成的什么内容，也要有一些明显的标识，不能让他们去混淆这个真假。
1: 看来平台的责任还是很重大的。
0: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这个监管部门也要加强巡查呀，加强执法联动啊，
1: 对。
0: 形成合力打击这种违法的行为。银行和这个支付机构要帮助老年人去守护好他们的这个转账的安全。社区可以多办一些这种防骗的讲座，鼓励大家去举报这些可疑的线索，让大家都参与到这个反诈的行动当中。
1: 好吧，今天我们把这些冒充大师的这些直播间的套路给大家拆解了一遍，然后也聊了一聊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被骗，以及我们怎么去防范。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大家多留个心眼儿，全社会一起行动起来，才能真的帮我们家里的老人守住他们的养老钱。
0: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就秋季牛羊饲养管护的要点方面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进入九月份之后呢，气温已经逐步的回落了，正是呢牛羊抓秋膘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抓好秋季的饲养管理，牛羊膘情上来，既有利于繁殖配种，也能够顺利的为越冬打好基础。咱们的畜牧技术人员给大家的也带来了几点管护的提示啊。第一呢，就是抓好放牧与饲草的储备。秋季牧草的营养比较好，放牧的尽量选择早晚的凉爽时段，中午的高温时段呢适当的休息。随着牧草呢逐步的枯黄，要提早储备秸秆啊，还有青黄柱饲草。哎，这个玉米秸秆收获的时候，抓紧制作青柱饲料，粉碎压实密封，储存好过冬的饲草，千万不要等到冬天草料短缺再临时找草。第二呢，是做好驱虫还有疫苗的防疫。秋季呢是体内外的寄生虫的一个高发时段，牛羊要集中开展驱虫，体内的驱虫体外的药浴相结合。驱虫之后呢，观察牛羊的采食排便的情况，按照免疫的程序做好口蹄疫等强制的免疫，做到应免尽免，免疫做好记录，有生病个体及时隔离，找兽医的诊疗，不要随意的滥用药物。第三呢，是科学的调配口粮，抓紧呢抓秋膘。放牧回来之后呢，膘情差的牛羊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玉米啊、豆粕等精粮，搭配着这个优质的甘草。怀孕的母畜要重点的照料，保证呢饲草干净充足，不要呢饲喂一些发霉的变质的秸秆的饲草。霉变的草料呢会造成母畜的流产，一定要坚决的剔除。饮水保证干净充足，不要喝冰水和污水。第四呢，是圈舍的检修，防范秋雨冷寒。秋季呢多阴雨啊，检查呢这个棚圈啊，还有修补漏雨的顶棚，疏通一下排水，防止呢圈舍潮湿泥泞，会发生一些呼吸道啊，或者是引发这个腐蹄病啊这些情况。及时的清理圈舍的粪便，保持干燥通风。第二呢，是做好第五是做好配种的繁育的管理。秋季呢是牛羊配种的黄金季节，种公羊啊，种还有呢这个公牛，保证营养。母畜呢抓好膘情再配种，配种之后呢要做好登记，对怀孕的母畜分群饲养，避免呢拥挤打斗，减少流产的风险。这个抓好秋季的牛羊饲养，储备充足的饲草，做好防疫啊驱虫，牛羊膘肥体壮，才能够安稳过冬，保障养殖户的养殖利益。各位听众，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声再见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了解了全区各地乡村产业发展的一些新的动态，学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律知识，了解代办社会养老保险的诈骗套路，品鉴了这个延迟太阳啊，那么了解同心县人居的整治环境，农村宅基类的政策，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历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

0: 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3: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4: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5: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3: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6: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7: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8: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6: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89集。
8: 培训时间安排得很紧，上午下午都有课，早中晚三顿饭，吃自助餐，饭后便是各自回房休息，能进一步单独接触的机会只有吃饭时间。舍娃打算趁这几天好好和百兰香多相处相处，但下课后等他把材料本子笔装好提上包，百兰香已经不见人影了。当舍娃走进餐厅时，取餐的队伍已经排出很长，等轮到他夹取一盘子菜，目光四处找百兰香的时候，百兰香早就吃完回房间了。这么耽误来耽误去，三天时间过去了，舍娃居然都没能和百兰香说上话。第四天开始是去电焊铺实操练习，当舍娃又不紧不慢的最后一个登上车，百兰香已经在第三排坐好了，她身边还坐了个男人，两个人正说着什么，百兰香被逗得咯咯直笑。这一瞬间，舍娃觉得心被揪了一把，猛地往下一沉，他缓步往最后的空位置走去。车是如何启动出发的？走了多久？沿途都经过了哪些地方？舍娃一点没感觉，他脑子里空空的。同学们跟麻雀一样乱嚷嚷地兴奋着，只有他高兴不起来。
9: 我们见识一次。
6: 前头百兰香的笑声就没断过，他身边的男同学是一个近40岁的老板，据说贩牛生意做得挺大，这次来完全是为了村上凑人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老板们打交道厌烦了，换个环境缓缓脑子。老板混在一堆农民当中，西装穿得笔挺，还打了领带，梳了个油光光的大背头，没用培训班发的帆布文件包，腋下加了一个黑皮包，今天出门还戴了一副墨镜，越发有了一种令舍娃不舒服的气派。等到达目的地，大家乱哄哄下车的时候，舍娃在纷乱的心中捋展了两个情况。第一，百兰香可能和贩牛的老板有情况。第二，如果真是这样，大百兰香就是一个比较轻浮的女人，不值得自己娶。舍娃最后一个下车，等脚步踩到地面上的那一刻，脑子里又冒出了第三个情况。

0: 既然百兰香这么容易就跟牛老板黏糊上，那么自己就用不着为这么随便的女人伤心了。最重要的还是学好电焊技能，毕竟他不像人家牛老板回去后不靠这个谋生，而自己要是学不好，首先对不住祖祖的一片苦心啊。
1: 舍娃迅速排除心里的杂念，紧跟着大家进了西郊老孟电焊厂。老板老孟60多岁，长得膀大腰圆，亲自出门迎接大家。舍娃心情还是有些低落，默默来到焊接现场，将眼前看到的场面和脑子里老孙讲过的知识点对应，看了一会儿，接过工人手里的家伙就干了起来。这一干就是一上午，别人都不停地走动，恨不能短时间把所有的工序都见识一遍，只有他默默地守着一个位置，直到孙老师喊大家收工吃午饭了，舍娃才放下手里的焊枪，活动了一下酸麻的胳膊，跟上大家去吃饭。他注意到百兰香是学员中最活跃的，一边看一边问，还时不时拿着手机拍照，要么干脆在手机上记着什么。而牛老板压根儿就没进电焊现场，蹲在外头陪着孙老师和老孟等人抽烟说闲话。舍娃觉得他只要不在百兰香身边显摆就好，对百兰香舍娃心里有怨气了。他有两回也转到自己这边来了，自己装作没看见，只是低头忙活。
0: 午饭是盒饭，每个人领一份，打开里头是两荤两素四个菜。荤菜一个是芹菜炒牛肉片，另一样是一个酱香大鸡腿。舍娃端了饭跟大家一样蹲在院子里吃，这时候一道身影从大家眼前走过，因为全是男性，这身影就分外显得婀娜妖娆。他一直走到最边上的舍娃身边，
2: 这个给你，我饱了。
0: 一个金灿灿的大鸡腿放到了舍娃的餐盘里。
1: 舍娃要拒绝，百兰香已经快步走开了，到屋檐的另一头吃去了。舍娃旁边的老刘开口了，
3: 哎呀，这女子对你可真好，哎，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呢？
1: 舍娃有点窘迫，另一个姓王的小伙子笑着起哄，
4: 瞎子都看得出来，人家对你有意思，你就包装了。再说，那鸡腿给我吃。
1: 小伙子说着，伸筷子要来夹，舍娃一筷子打回去，夹起鸡腿，一口就扯掉了大半块，狠狠地嚼着。目光瞅过去，看见百兰香好像啥事都没有，忙着埋头吃饭。
0: 舍娃心里就没底了，猜不透百兰香啥意思，可怜自己还是故意耍弄自己。他真的吃不下鸡腿，给身边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啊，为啥偏偏撵来给他？实习这几天午饭都有鸡腿，顿顿百兰香都要把自己的鸡腿夹给舍娃，却不和舍娃多说一句话。坐车还是和牛老板坐在一起，还是说笑不停。这鸡腿舍娃就吃得没滋没味的。
1: 第四天，舍娃看着百兰香远远走过来，忙站了起来，拿手护住自己的饭盒。
5: 我饱了，我饱了，我不要。
2: 有多饱还能装不下一个鸡大腿？男子汉大丈夫，能吃能喝才是本钱。
0: 百兰香脸一黑，踮起脚一丢，将鸡腿丢进了舍娃的餐盘，就要离去。
1: 舍娃急了，忙夹住鸡腿往身边一个同学的餐盒里一丢，
5: 给你吃去。
1: 那同学夹起鸡腿就吃。
4: 香啊，这女同学给的鸡大腿啊就是香。舍娃兄弟，谢谢你，还知道心疼哥呢。
1: 男人们笑成一片，百兰香在不远处看着，舍娃也不管他咋想。吃完饭，将盒子、筷子、塑料勺子等一次性用品全装进塑料袋，投进一个大汽油桶做的垃圾桶，过去到水龙头下洗手。

0: 一双手忽然挤开了舍娃的双手，同时一个比较娇小的胯部在他大腿上撞了一下。
1: 真是狗咬吕洞宾，
0: 白兰香边洗手边气呼呼地发泄着。舍娃也不惊诧也不生气，手在裤缝两边轻轻地擦了擦，然后蹲在地上看手机。百兰香洗完手也在裤子上蹭干净手，然后她挨着舍娃蹲了下来，也摸出了手机。舍娃装作啥也没看见，打开快手里的一个女主播，有意把声音放大，就听得一个女生在里边娇滴滴的发嗲。
2: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帅，其实。
0: 百兰香的手机也开始播放快手。
3: 到底是真货假货，你自己知道的。而且假货也不可能出现在我直播间，大家明确一点。
0: 是一个男人在卖货，一张嘴说得天花乱坠。这俩人像打擂台赛一样，你热闹，我也热闹。共同的热闹却营造出了一种盛大的寂寥，寂寥感在两个人的心头交织，却谁也不愿意先让步，眼睁睁看着最珍贵的时间就这么白白的流淌。转眼又开始上工了，舍娃装起手机进车间去忙了，身后百兰香还蹲在原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变换着颜色。
4: 不了，要彻底离开电焊厂，大家都分外珍惜起这最后的半天，一个个学得倍加认真。舍娃也不再只守着一个位置，今天他得将所有的流程最后再熟悉一遍。忙碌中偶尔瞅见百兰香的身影，他还是一会儿举着手机拍摄，一会儿又在记录着什么，忙得不亦乐乎。一种说不清楚的沉重感在舍娃心头压着。本来他以为百兰香进电焊组是为了自己，现在他发现完全是自己在自作多情。可是要说百兰香完全对自己没意思吧，他又不停地用鸡腿照顾自己，这又是个啥意思？舍娃觉得苦恼，越想心越乱。
0: 女人的心咋就这么难懂呢？电焊技术也不算简单，他这几天已经学了个大概，现在就拿着焊条正在给一个铁板补缝隙呢。带他的工人夸他脑子活手也巧，出的活细致，坚硬的铁他都能搞定，咋就偏偏弄不懂一个女人的心呢？眼看着今晚回去就等于结业了，这么好的机会难道真要这么错失？心里装着事儿啊，注意力就难免分散。舍娃将焊枪头对着铁板缝来回的扫，目光禁不住投向右前方，那里站着百兰香。牛老板凑了过去，还是那么一副勤学好问的德性，挨着百兰香身边问问这个问问那个，这情景叫人看着怎么那么堵心呢？
4: 忽然疼痛感袭来，舍娃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手里的焊枪就被夺走了。
5: 你干啥呢你啊，不想活了？
4: 随着一声断喝，老孟的声音在耳边炸开。安全事项是一开始就强调的，但舍娃却在最简单的焊接上烧伤了手，好在伤得不严重，厂里备有伤药，有人带舍娃涂抹了一下，算是处理好了。舍娃说不出的害臊，有意装的洒脱，忍着痛苦甩了甩左手。
6: 没事，不疼，都是他们太夸张，非得抹药。
4: 其实灼痛感一点都没减少，简直在往骨头缝里渗，疼得整条左臂都麻木了。舍娃硬撑着要进去继续焊那个铁板，老孟拦在前头，老脸黑着：
5: 你不许带进厂去操作，你不怕出事啊？我们还怕呢，你记着我今天的话，电焊行当里没有你的饭碗。
4: 舍娃只能退出来，蹲在水龙头旁，忍着手背上的灼痛。

0: 等大家快点结束实习。
1: 电焊厂离县城有一段距离，舍娃是跟大家一起坐车来的，现在想到路边拦个顺风车一个人先回去，又觉得回去不等于承认老孟说的对吗？自己不适合干电焊？凭啥呀？就凭他老孟一句话？哼，他算啥呀？又不是孙老师，更不是祖祖，他没权利一句话就让自己终止这件事儿。主意打定，他没那么沮丧了。回想自己操作焊枪的过程，是在刘星、百兰香和牛老板的时候分了心。看来干这个一点都不敢大意，手上的灼痛一点都没松缓，像有什么毒虫在叮咬着。他干脆站起身来，在地上走来走去，嘴里吸着气，似乎这样就能疼得轻一点。走着走着，心里难过起来。他从烧到了手到现在，没见百兰香出来询问一下，够绝情的，不管不问，真是连陌生人都不如。就当这次没遇上他，不，干脆就当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个人。舍娃很重地下着决心，边走边在心里谋算着培训结束后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他手里攒了一笔钱，差不多可以置全一个小电焊铺所用的设备，只是租铺子的钱还没有着落。县城的门面房都挺贵的，那就回葫芦镇开吧，在最街尾的地方找个房子，焊个农具呀、拖拉机呀、奔奔车的挡板呢、铁艺门窗护栏啊什么的，杂七杂八先干起来再说。
0: 学习班里的二十几个学员，表示回去准备开铺子的也就那么四五个，大多数人还是暂时没有这个实力，或者还有别的事情要做。那么百兰香呢？她将咋办？哎呀，又想到她身上去了。舍娃懊恼地冲自己脑门拍了一巴掌，不想了，再也不想她了，这个绝情的女人。舍娃越想越不明白，自己究竟什么时候对百兰香这么痴迷。在众多的相亲对象中，她只觉得百兰香自己见过其人，也算是熟人，所以选择了见她。见面后还是没有咋动心，只是觉得如果这辈子非得找一个女人结婚过日子，那就选她吧，毕竟彼此看着还算顺眼。
1: 上回开着新车去大王庄找百兰香，算是一时心血来潮呢，还是早就有所准备？舍娃说不清楚自己的心思，反正就糊里糊涂跑到人家门上去了，挨了老板一顿斥责，以为和百兰香就这么擦肩而过，这一辈子都成了路人，做梦也没想到很快就见面了。看见他后的惊喜来得那么猛烈，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喜欢他的，心里洋溢着失而复得的快乐，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缘分，他和百兰香注定要成为后半辈子的同路人。看来百兰香和老板一样对他记仇了，只是百兰香和老板的方式不一样，老板是当面一顿臭骂，百兰香呢来得阴柔一些，温柔婉转地转了一圈，让他傻傻地做了几天白日美梦，才把温柔的巴掌扇到他脸上来。这一巴掌确实疼，疼得舍娃有一种喘不上气儿来的感觉，心在疼比手背上的烧伤还严重，咋就控制不住地想他呢？舍娃加快步子走，将电焊厂观看了一遍，最后绕出门，在铁门外头溜达。铁门左边的空地上丢着一些铁杆、铁棍、铁片、铁丝疙瘩，看来是拉来后就地

0: 痛感也暂时休眠了一样，不再折磨他了。
1: 要是在以前，舍娃见到这些金属类废弃物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自从学了电焊，再看到铁，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忍不住要多打量几眼。身后有脚步响，舍娃回头见是老孟出来了，顿时心中一沉，难道骂过一次又要骂一次？舍娃心里不痛快，就垂着头装作没看到老孟，将一团团绞缠在一起的铁丝疙瘩往开拆。老孟走近舍娃，再装看不见是不行了，舍娃只能抬起头来打招呼。
2: 你这厂子不小啊。
1: 老孟似乎在思谋什么，被舍娃打断了思路，撩起眼皮儿，有点恼怒般地瞪着舍娃。有三五秒吧，他才似乎想起眼前这个人是谁，眼珠子一滚，翻了个白眼儿。
3: 哎，打听个屁用，没人手，我半辈子等于白忙活了。
1: 舍娃被这个当头抛来的屁顶撞得哑口无言，他简直懊恼死了。明知道这老东西不好打交道，自己还往上撞，真是放屁打了脚后跟，倒霉的没法说了。他将手里的铁丝疙瘩丢回原地，撒腿就走。
0: 老孟好像人在睡梦里被吵醒了，顿时瞪大了眼睛，瞅瞅脚跟边，再瞅瞅舍娃已经走开的背影，又打量顺墙立起来的废铁们，发现这些铁已经被分了类，杆子立在一起，棍子靠成一堆，铁片放在了一块。老孟眼里瞬间翻出亮光来，接着连满脸的皱纹也闪出光泽来。嘿，是这小子干的，有眼色，眼里有活。还真是没看出来呀。舍娃对着水龙头洗手上的铁锈和尘土，同时心头的懊悔还没过去，真是晕头了，见到活就手欠，咋就莫名其妙干上了呢？这不换了一顿骂不是吗？真是霉运来了，喝凉水都塞牙缝。
1: 老孟不知啥时候过来了，老远就大声问：
3: 哎，小伙子，你叫啥名字？
1: 舍娃一看又没地方躲了，心里不断叫苦，硬着头皮转过身，脸上不再陪笑，心里说：你这老孟咋还没完了呢？难道我识住了你那堆碍眼的破烂还犯了错不成？老孟的手已经拍在了舍娃的肩头。
3: 不错嘛，以前是我看走眼了，你还是个细心人嘛。好，好得很。
1: 舍娃肩头那大手忽然加力，像千斤重担般压了下来，他差点被压趴下，紧咬牙关撑着，身子晃了几晃，总算没有栽倒。等老孟的手撤走，他还稳稳地站在原地，不过一颗心早就扑通扑通直跳，这要是高手过招，他可能早就把命交代在老孟手下了。
0: 老孟退后几步，目光把舍娃照在视线范围内，皱纹簇拥的大眼睛喝醉了一样眯缝起来，用缝隙里透出的光瞅着舍娃。舍娃不明白他在耍什么把戏，不过年轻人心底的骄傲被挑逗起来了，做出了进一步格斗的准备，心里说：你这老家伙真是不够磊落，对小辈儿搞突然袭击，真要继续斗，你小爷我也不是吃素的。意外的是，老孟忽然掉头就走，好像完全忘掉还有个年轻人在这里等着接受他的挑衅。
1: 望着老孟的背影走远，舍娃简直哭笑不得，扭了扭右肩膀，自言自语道：
2: 我今天咋了？一步一个跟头，倒霉的连缓口气都困难，真是世道凶险啊！都说城里套路深，我还一直没觉得，今天算是领教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止境，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9: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10: 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

0: 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容器，收纳我们所有的心事和期许。今天就让我们伴着一首首旋律，解锁藏在歌声里的人间百态，在音符中和美好成长、热爱、温柔相遇吧。总有人愿意把世间所有珍贵的美好悉数赠予心中真实的那个人，这份爱意不张扬不浮夸，是藏在心底的赤诚，是心甘情愿的偏爱。我们这一生会遇见许多的人，而唯独那个特别的人值得我们倾尽心意，奉上独一份的偏爱和守护。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一首旋律轻快治愈的歌曲，藏着最纯粹最热烈的心意，送给每一个心怀热爱勇敢去爱的你，想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

人生的旅途上总有一些定格的瞬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那些年少的相伴，肆意的欢笑，简单的美好，如同洒落在肩头的光亮，时隔许久再回望，依旧清晰动人。我们总在往前走，奔赴新的旅程，可回头望去，那些曾经的美好瞬间依然是治愈我们的力量，那些难忘的画面终究成为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一起来听这首《原来那天的阳光》，重温记忆里的独家美好。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情绪与心事的积攒，往往都有一个临界点，很多关系，很多心境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变化。积攒了太多的期许和失落，终究会抵达一个转折的节点。我们在感情里的纠结、犹豫、反复试探，直到跨过那个临界点，才会懂得取舍和释怀。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和纠结的自己和解，接纳所有情绪的起伏。临界点这首歌唱出了感情里的挣扎和释然，希望能够唱进你的心底。

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生活和感情都有着真实且直白的一面。我们会经历落空的期待，面对无奈的别离，接受事与愿违的结局。那些不完美的经历看似带着锋芒，却也是人生的必修课。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褪去懵懂，学会直面现实，学会独自成长，不必抗拒这份真实。所有的磨砺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

0: 虚构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总有一种力量跨越时光，始终振奋人心，执着的坚守，不懈的拼搏，永不言弃的信念，是青春最耀眼的模样，也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无论身处何种境遇，这份奋勇向前的热爱总能够驱散迷茫，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一曲现场版的《排球女将》将拼搏的力量尽数释放，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往无前的勇气。

怀热爱便不惧前路漫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奔赴自由的旅程，不必被过往束缚，不必被焦虑裹挟，带着期许和勇气向着远方出发。全新的编曲赋予了《远走高飞》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旋律洒脱又治愈，适配每一个想要奔赴远方突破自我的我们。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日晒雨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

音乐总能跨越距离，治愈所有的情绪，抚平心底的波澜。就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解锁生活里更多细碎的美好和真切的情绪吧。在我们的人生轨迹里，总有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温暖着岁岁年年，那就是亲情。亲情是世间最朴素最绵长的情感，无声无息，却贯穿了我们成长的每一步。年少时我们可能懵懂叛逆，总想着挣脱束缚，奔赴远方，但历经世事之后才懂得，那些细碎的叮嘱，默默的守护，都是最纯粹的爱意。温暖的现场版演绎，听妈妈的话，用轻快的旋律诠释着亲情的温柔和珍贵。希望我们都能读懂陪伴的意义，珍惜身边最温暖的牵挂。

0: 你。
1: 爱情从来都是一种很奇妙的力量，既能够让人变得柔软，也能够让人变得勇敢。因为遇见了彼此，我们学会温柔待人，学会积极生活，在陪伴中成长，在偏爱中自愈。这份情感自带着双重魔力，消解生活的疲惫，治愈所有的不如意，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熠熠生辉。爱的双重魔力是一首清甜灵动的歌曲，唱出了美好爱恋的模样，把它送给每一个被爱意治愈的你。

春最珍贵的底色是热烈，是果敢，是无所畏惧。人生转瞬即逝，不必困在世俗的框架里，不必纠结旁人的眼光。年轻的意义就在于敢于尝试，敢于奔赴，敢于追逐心中所想。别让遗憾留存，也别让犹豫辜负了时光。趁着心怀热忱，就去勇敢地逐爱，去体验生活，去肆意生长。一首经典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可以唤醒每个人心底的青春热血，提醒我们永远保持热烈，不负韶华，不负自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我们的这一生总逃不开思念两个字，我们会思念远方的故人，也会思念再也回不去的曾经。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和惦念，细碎又绵长，悄悄地萦绕在日常的每一个角落里。思念让我们懂得珍惜，让我们学会回望，也让我们在告别和惦念中慢慢地成长。坦然接纳心底的惦念，带着思念继续前行，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

生活总有琐碎的困顿，如同行走在泥泞之中，难免遭遇坎坷或迷茫。但真正的强大是，即便身处平凡烟火，历经世事风霜，依然心怀期许，眼底有光。哪怕身处泥泞，也能为自己种下希望，守护心底的澄澈和理想，不卑不亢，向阳而生。分享给大家，泥巴里种月亮，充满诗意和力量的一首歌，告诉我们，纵使生活平凡困顿，依然可以奔赴美好，拥抱温柔和星光。

活的美好从来都藏在细碎的日常当中，不是轰轰烈烈的经验，而是平凡日子里的小欢喜、小治愈。只要心怀热爱，用心去感受生活，你就会发现身边处处是美好，仿佛连周遭的气息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普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酸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
5: 测
6: 了，
7: 这位
6: 网
7: 友反映的，
8: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0: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

0: 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狗狗，各位好，我是 Damon。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此时此刻各位应该是已经下班了，应该在回家的路啊，对，不一定在回家的路上
1: 啊，
0: 可能会去什么商圈里吃吃喝喝呀，
1: 看个电影啦，
0: 哎，对，这样的一个路途当中啊，因为确实9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嘛，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月份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因为这个月份我们会首先会迎来一个中秋节的假期。
1: 对，
0: 然后呢，大家不都说了嘛，中间你只要
1: 拼三天，
0: 你只要胆子够大，你拼上三天，你就是一个十几天、啊，
1: 13天
0: 的长假。
1: 对，这不仅是胆子够大，最重要的是
0: 你还得没那么多事儿才行，
1: 而且领导还得给你批。
0: 这是两个方面的事儿了，就是。胆子大你就想办法，
1: 你得先得有想法，对不对？
0: 对，是的，当然也得看，还得看另外一个情况，
1: 嗯，
0: 还得看你的经济实力啊。那段时间出门可老贵了，对吧？就是他确实是在诸多的条件满足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1: 对，所以呢，请假这个事儿，拼假的这个事儿，真的是量力而行吧。
0: 嗯。所以我觉得，但是实话来讲啊，就算我这13天不出门，我要是好好休息休息的话，我觉得我能把这一年的那个，
1: 你确定吗？
0: 什么确定吗？
1: 别忘了，还有一种情况的出现，叫做假期综合征
0: 啊，就是休是休好了，但是回来上班那几天可能就不太好了，是吧？
1: 对，
0: 你这个
1: 受不了了，对，
0: 那是。
1: 休完再说
0: 对吧？
1: 就像我们
0: 不要考虑那么多的后果，先享受当下再说吧，是不是？
1: 啊，当下的是
0: 你要永远记得我们两个人的主旨，我们俩可是文旅类的节目，我们要永远鼓动大家在路上，对不对？不然我们俩的节目宗旨在哪里？
1: 我们也不对，我没有时刻去坚信这个。
0: 你还没有吗？咱俩这一周哪天没在路上了？
1: 我也就只能在区内晃荡晃荡。
0: 那区内晃荡也是晃荡，怎么拉低我们拉起来我们本地的消费不也是拉吗？
1: 啊，那倒也是呢，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嗯，
0: 永远记得我们节目的宗旨，大家都出去玩去，不要在家待着。
1: 所以你看，周内景区的游客也很多嘛。
0: 对，我们俩这一周，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哈，周一的时候呢，我去了懒山落日大合唱。
1: 嗯，
0: 周一，哎，我都没有想到周一居然能凑那么多人出来唱歌。
1: 天气好，
0: 但是这不是我们凑的，这是大家自发的嘛，
1: 对
0: 吧？对，
1: 而且其实那个点开唱歌的那个点都就即便都已经下班了呀。
0: 啊，确实，真的好多人，而且一问好多都是大学生。我还碰到了刚考到咱们宁大来，然后呢，就是这应该没
1: 这周一，那就刚开学，
0: 然后呢
1: 刚来报道，
0: 对，然后呢报道完，然后下午晚上就出
1: 就来了，
0: 应该好像7点多嘛，反正下课了嘛，然后就来唱歌了。
1: 哇，
0: 我觉得也是挺棒的，这是首先第一个周一。
1: 嗯，
0: 周二呢我去了紫色大道。
1: 哇，
0: 对，我那条短视频我到现在我还没有时间把它剪出来，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剪，但是
1: 每天都在拍，
0: 而且
1: 每天都在拍，
0: 而且那个紫色大道真的，你像我周二去的时候那也是周内呀，我当时不就说了吗，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不上班呢，都在那个地方窝着，而且周末人会更多的，但是确实很热闹，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大家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吧，相聚在一起，然后呢热闹闹的，就是骑骑车啊，走走路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是骑那种应该叫什么公路赛还是什么的，就反正骑自行车，
1: 对吧
0: 然后呢，因为他现场不是可以租那个小电驴吗？电动也不能叫摩托车，
1: 共享电单车，
0: 对，共享电单车，但它的形状长得像个小摩托车，其实长得挺可爱的那个车，然后呢你也可以骑那个，但是它速度实话讲就没你骑你的专业类型的这种赛车快了
1: 啊，那是
0: 差得老远了，我跟你讲，人家嗖的就过去了。然后我只能看着，哦，骑得好快。
1: 紫色大道到了这里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慢慢溜达吗？
0: 也是，
1: 对对，
0: 因为附近其实酒庄也很多，而且它的周边配套也是陆续在升级哈，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个咖啡车，但是呢咱们一直往北走，就是过了安莫酒店再往北一点点，还有一个咖啡车哈，那个咖啡车我们俩会更熟悉一些，因为那咖啡车的老板反正也不是很走寻常路 吧，他会做很多很有意思特别有趣的一些东西。
1: 哎，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大家可以去，周末反正要到了嘛，人也会比较多，还是提醒大家把车停好，因为附近的话他会有一些专属停车位啊。
1: 对，咱别到上了那个大道之后随便随地到乱停车。
0: 对，是的，他其实是有安排一些停车位的。然后呢，这就是周二了，周三呢我们俩去趟花博园，因为明周天
1: 的早上，
0: 对，我们的悦享金凤的一个全民健康跑活动啊，也即将会在我们的花博园正式开跑。周天的早上应该是8点钟鸣枪开赛哈，我估摸这活动也就是10点11点，咋不咋的，10公里5公里应该都能跑完了吧？
1: 差不多吧。
0: 我觉得跑得最快的可能也就我不太懂啊。我觉得最快的10公里，半小时40分钟，
1: 差不多
0: 也就差不多了吧，应该对吧？就跑回来了哈，所以速度应该会非常的快。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应该很好玩，所以周天的早晨我们俩也会再去到现场哈，然后替大家看看还有，因为他现场还有一个悦享金凤的生活节，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内容哈，
1: 吃的
0: 喝的啊一些内容都会在现场出现。那么这是周三，然后呢周四我们俩去了趟贺兰山岩画，
1: 然后我还顺便途经了紫色大道。
0: 对，大概瞄了一眼长啥样哈。对，因为贺兰山岩画呢，其实整个在暑期来讲哈，因为孩子比较多，对吧？也岩画呢非常适合做这种亲子研学。当然了，现在呢虽然暑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游客数量还是
1: 很多呀，好多外地游客都。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都在全国的朋友都在去抓住错峰的时间。这段时间很适合错峰出游，没有那么多人。
0: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俩其实那天感受了一下，因为本身贺兰山里面就它在山谷里面嘛，阳光也是直射不进来的，反正还是很凉快，然后吹着点小风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们俩其实后来回忆了一下，我们从来没有真真正正的仔仔细细的去看过每一幅岩画，所以那天我们俩算是其实已经基本上算是把游客的正常游览线路也算是仔细都看了一遍，除了山上面那个部分我们没走嘛，对吧，就是从那个太阳神那块再往上走那一段，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俩还是依然没走哈，下次我就还是要走一下的，我觉得就我们作为这个力推大家周末不要搁家闲着的人，我们首先得了解景区的每一处细节啊。
1: 对，为了大家周末不要闲着，我们周内没有
0: 就不能闲着了。对，是的，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所以呢，我们俩今天呢也是在水农沟待了整整一天，因为水农沟也比较大。那如今因为我们俩也是好久有2年没去水农沟了。
1: 是呀。
0: 现在的水农沟的话呢，它整个北区是不开放的。所以呢，大家的整个的游览路线呢，首先它门口咱们要先去逛这个水农沟博物馆。
1: 对。
0: 然后呢，去张三小店啊，张三小店这里也提出升级了。现在多了很多的一些业态哈。
1: 哎，今天喝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什么鲜枸杞？什么茶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枸杞原浆的果茶，还挺好喝的，冰冰凉凉的，然后呢就喝着很健康哈，
1: 感觉很醇厚的口感。
0: 对，是的。然后那个地方还在现烤雪那个枸杞酥，可香了，特别的香，
1: 只是闻到了香味，
0: 反正没去吃。对，但是闻着很香，真的很香，应该还那阵还没出炉。
1: 对。
0: 然后呢张三小店结束之后呢，我们
1: 旁边还有一个研学的基地，
0: 那个是全新的，但是我们俩当时时间有限，我们俩没下去，它是个地下室的，
1: 对，一个下沉式的啊。
0: 对，带着小朋友们可以去体验那个研学基地，
1: 哎，了解一下考古的一些这个内容。
0: 然后呢，继续我们要坐那个
1: 马车，
0: 继续向前就到了。其实它的名字叫做远古家园，但是我一般会管它叫做遗址区，
1: 是
0: 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因为水农沟呢，一共经历了从1923年开始到现在，一共经历了6次考古发掘。在这个地方呢，各位就可以去看到我们考古发掘的一些地层，对吧？每一个地层哪些是有这个文化层的一些地层带你，从那个地方就能看得非常的清晰。
1: 对，
0: 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咱们的一些

0: 远古人类的这种模拟现场的演出，还有一些体验的，比如说带小朋友们去体验考古发掘、挖探方，对吧？
1: 就是拿着你的那个挖掘工具去
0: 挖探方，然后呢，钻木取火啦、射箭啦、
1: 都有
0: 打制石器啦，全部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体验的，因为旧石器时代距离我们大家太遥远了。大家呢，可能平常去博物馆当中更多看到的，而且各位感兴趣的，一般来说都在新石器以后了
1: 啊，对，
0: 对吧？
1: 是
0: 从陶器开始，然后呢，看到一些，尤其是这种那个青铜器，大家肯定是最感兴趣的嘛。一个是它厚重，一个是它精致，一个是它器型也比较大。然后就是一些金银器，对吧？金银器的玉石玛瑙了，可能这一类型的东西，各位都会更感兴趣一些。所以呢，像这种旧石器时代的，大家会觉得不就是一些石头吗？那跟地上的石头有什么区别呢？
1: 区别大了去了。你看着它，你觉得它是个石头，但是通过讲解或者说你了解，就知道啊，原来这块石头是用来去割兽皮的，或者说去切肉的、割肉的等等，就是它会有一些啊刮削。器啦等等的一些功能和作用，石头、石片，
0: 是的。然后反正总归来讲吧，这些内容呢，可能我觉得就是为大家拓展一些新的视野哈，还是蛮有意义的。所以呢，在这个远古家园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了解到这些内容了。所以呢，所有的旧石器部分呢，我们到这里全部结束。然后呢，继续往上去走，就到了我们长城的部分了。我们一直说宁夏是咱们中国的长城博物馆，
1: 没错，
0: 六个不同的朝代呢，都在咱们宁夏修筑过长城。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秦那个时代，对不对？
1: 是。
0: 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开始在这儿修筑长城了，所以我们在水东沟呢，首先是能看到一对保存非常完好的明长城，而且这段明长城零五段，它中间还有一段是水关长城，对吧？在水边，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它其实很有意义，因为你在上面站着就可以去一脚跨两省，
1: 没错，这边是内蒙，这边是宁夏。
0: 对，那么长城看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到跟长城相配套的军事防御体系了，就是藏兵洞，对吧？
1: 对，我们要从这个长城的区域下来以后，然后再去坐
0: 骆驼，先坐电瓶车，然后换骆驼车。然后就可以到达。其实，在藏兵洞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北向天歌
1: 啊，
0: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对吧？来宁夏，来水东沟，必看北向天歌，
1: 没错，
0: 非常大型、非常震撼的一个实景的马战表演。然后呢，看完北向天歌之后呢，咱们继续往前走。首先会经过一个边关护市啊，因为明清时期呢，在我们的长城的这个长城关这个附近啊，就是关口附近呢，其实我们的当时的这个官方部门也会设立专门的边关贸易，就叫做护市。其实呢就是对，就是集市嘛，就是允许咱们游牧民族和咱们中原农耕文化在这里有一个交融，对吧？也就是说
1: 贸易往来，
0: 拿你们的马，拿你们这些动物的毛皮来我们这儿换点布，换点草，换点茶
1: 药材，
0: 对吧？就换这就大家其实互相换嘛，叫互市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做了一个模拟的互市啊，买点什么吃的喝的也没问题。从边关互市呢继续往里面走就是藏兵洞了。藏兵洞呢现在也是两个部分哈，大家可以进去，有专门的讲解员会来跟各位去做一个具体的讲解。
1: 是，出了藏兵洞之后，接下来就大家就要再坐一段，应该是电瓶车，就可以来抵达正在试运营过程当中的我们的
0: 水东沟的宁夏长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展览馆。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是全新的，大家之前绝对是没有见过的。长城非遗馆其实还是很震撼的。
1: 对，这个建筑本身就你老远看，哇，看起来也很宏大的样子。而且它那个建筑的最上面那一层，中间应该类似于我们在描述觉得它还是一个大平层，就是应该是这是不是东西两头，还是应该是东西两头吧。它是有透明的玻璃，中间是这种可以去能够看到东西两侧的风景哈。
0: 首先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制高点，因为它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站在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去看到整个水东沟的一些全景的。当然目前的这个地方是没有开放哈，还没有完全这个规划出来。那么一层和二层的话全部是开放了。目前的话呢，一层呢就是咱们所有宁夏和周边长城沿线的非遗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还看到了像陕西的一些非遗
1: 都有。
0: 对，然后呢咱们的二层的话呢其实就是关于咱们中国的长城和宁夏的长城，它包括还有一些
1: 文物
0: 的这个呈现。而且呢整个在一层二层逛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好玩的内容，就是他会把一些 NPC 的互动哈，整个揉在博物馆的动线当中，这是之前没见过的。
1: 对，穿插期间我们今天其实也有看到一些 NPC 他们在排练的过程。
0: 对，因为平常我们看到 NPC 基本上他会在某一个固定的点位，而且很少有机会在博物馆里面见到。但是它不算是一个博物馆，它算是一个展览馆。
1: 展览馆。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好，就是我们把这种静态的墙面 面上的一些展陈和一些立体的实物类型的展陈、以及用这样的一些 NPC 的沉浸式演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等于说三种方式让大家呢对当时在长城两边或者长城脚下、以及包括修筑长城，还有我听到有一段戏应该是跟修长城有关系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全部都融合在了一起、应该会非常的有趣啊。当然全部调整结束，因为在试运营嘛，等正式运行了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告知各位该怎么去打卡，怎么去游玩。
1: 哎，没错，那这是我们俩今天的全部行程，
0: 这一周的全部行程
1: 啊。对，这一周、
0: 我们梳理的这一周其实也就是给大家在这周末、到底该去玩些什么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案，对吧，
1: 大家一些建议吧，
0: 有这样的一些思路啊，
1: 参考一下。
0: 是的，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就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哈。各位呢不妨去认真考虑一下这个周末到底该去玩些什么，反正我们该说的内容呢都跟各位分享的差不多了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来关注到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宁夏都有哪些好玩的一些内容哈，一些活动。那首先我觉得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昨天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个文旅推介活动在我们的宁夏银川举办哈。9月3号呢，清新闽东北。闽宁山海情2026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文旅推介交流活动啊，是在我们这里举办了。
1: 而且呢，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文旅协作一直以来都是闽宁协作的重头戏之一嘛。本次活动也是紧扣金秋文旅的这个消费热点，创新采用了室内专场推介加户外快闪演绎的模式啊，及政策发布、线路推介、产业对接、非遗展演等于一体，非常生动地呈现了闽东北四市一区丰富多彩的文旅资源，来推动闽宁两地文旅资源互补、客源互送、产业共赢，能够续写时代新时代的山海情。
0: 对，其实我们说闽东北，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到底什么是闽东北啊？闽东北的协同发展区呢，它包含了福州市、莆田市、南平市、宁德市、平潭综合实验区。这些个地方里面，大家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就对福州比较熟悉一些，福州和平潭吧。因为平潭的话可以看蓝眼泪，其实南平大家也许名字没听过，但是它这儿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地儿，武夷山，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对吧？所以说呢，当然莆田大家都知道它的制造业非常的好，对吧？宁德做电池嘛，是吧？所以每一个城市可能都会有它的一个标签，对不对？
1: 主要的特色。
0: 对，但是呢，他们其实在文旅方面哈，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特色的。所以说呢，这次呢，我们的福建来到咱们这里做推介，而且我了解了一下，最近应该会陆续有不少这个福建相关的一些文旅的内容会来我们这里做推介哈。
1: 是啊。
0: 也是我觉得。是咱们一直说合作，其实说往来哈，咱不能光让福建的朋友来咱这儿帮忙，咱没事了也去拉动拉动人家的 GDP 嘛，对不对？咱也去消费消费哈。
1: 是、
0: 福建真的很好玩的，我现在福建是我第二个即将踏满的省，我第一个已经踏满的省就是浙江。福建马上我还差三个，我就差宁德、莆田和
1: 宁德莆田
0: 和哪儿来着？好像我也就基本走满了整个的福建这些地方。
1: 平潭你去了哈？
0: 平潭算是福州的。它虽然是综合试验区，但它在福州市嘛。对，当然它是单独的一个综合试验区。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平潭我没去过。好，又多了一个要去的地方。本来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了。OK， 这是说到了咱们的福建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那么接下来呢，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分享过了，人农湖中悦享金凤的全民精神跑活动，本周的周天早上啊，要在这个花博园跟各位见面哈。当然现在报名全部截止了，没关系，大家能去玩。对吧？因为一整天的时间，我们都会有悦享金凤的运动嘉年华。
1: 是的，会有一些这个我们的美食啊，或包括一些咱们金凤区的一些特展来跟大家见面。作为一些这个展位，为各位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体验的感觉，有吃有喝有的玩，对不对？
0: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比如说在美食这个部分呢，塞上江南美食长廊一共汇聚了13家宁夏本土特色美食，包含烤全羊、盐池滩羊、羊肉臊子面、椒麻鸡、油香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全是本地特色。那么在这个宝藏方面的宝藏金凤方面的文旅的一些商贸还有非遗，在这里呢也会有13个展位，像是编织、刺绣、面塑哈等等的内容，包括咱们的宁夏枸杞、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还有优质的奶制品都可以在这里去进行购买。接下来呢就是乐在金凤的体彩互动体验区了，在这个地方呢会设置5款非常有趣的互动游戏哈，不多跟各位做赘述。那么集满3枚的这个积分印章就可以去到现场兑换小礼品了，所以说呢即使没有报名也可以去现场游玩。那我们这时段节目就先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 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习惯。

0: 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4: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5: 干嘛？
4: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5: 他们看得明白吗？
4: 哎，
5: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4: 应该吧。
5: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6: 看懂了吗？
7: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4: 你看他们都懂的。
5: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7: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傍晚的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林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跟各位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啊。其实整个9月份来讲，除了我们可以去期待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小长假之外呢，我们也说到了，如果你在中秋和国庆之前的这段时间去休的话呢，大家的出行成本会低很多，而且外面的人也会稍微少一些，
1: 对、
0: 啊，相对来说是个小淡季哈，只能说是一个小淡。淡季哈，所以还是比较适合出门的。那我们最近呢，一直在跟各位推荐一些比较小众冷门的目的地。
1: 对，而且呢，其实这段时间还有一个主题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开渔季。或者说
0: 可以去吃海鲜，
1: 对，可以去海滨城市逛一逛。
0: 是，所以我们今儿来跟各位聊到的这样的一个海边小城哈，其实它的名字真的还挺浪漫的，就是是中式浪漫的那种浪漫哈。它的名字叫做玉环，玉环市，就是
1: 杨玉
0: 环的那个玉环。然后呢，就是它是属于台州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啊。
1: 对，
0: 就我一看到这个玉环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了那首歌，
1: 玉盘玉盘。
0: 因为哎，你知不知道有段时间大家就在网上纠结
1: 啊，
0: 玉璧、玉盘、玉珏怎么分、怎么区分
1: 啊？对，那个我有看，
0: 玉璧、玉环、玉盘。

0: 海边晒场，你会看到它们都在那个晒沙上面晾鱼竿啊，晾这个贝壳肉啊，反正就是对于海边小屋，
1: 它长得真的跟七彩小肉村特别特别像。
0: 还蛮像的，对，就而且这个小屋子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看的颜色，岛上的交通不太便利，那岛民呢就以石块堆砌成了一座座临海而立、错落有致的石屋。那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去沿着这个也不同颜色的房屋边上，你可以去逛一逛，去拍拍照什么之类的哈。尤其配上一定要晴天拍照才会好看，
1: 这种地方很吃天气，非常吃天气。
0: 而且他们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就围墙的地方啊，还会有一些涂鸦啊什么之类的，那颜色的饱和度也很高。另外到了这个季节，秋天里面哈，对，对于玉环来讲，可能这秋天还得往后推，就会成为天然的海边晒场。你会看到他们 它会就是有水，有水之后会变湿哈，
1: 嗯，
0: 有点像那种大镜子一样，会倒映出来白云啦、远山啦、浪花啦，还有你啦，对不对？那早晨在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去看日出的哈，这种海边日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能够休息，就是住在这里的话，其实一个海边的日落，一个海边的日出，你都得挑点时间去看一看，
1: 嗯，
0: 对吧？那才不白活嘛。就跟大家说，这个要去那个赛里木湖
1: 啊，
0: 一样的嘛，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那我们先短暂休息一下吧。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玉环，尤其刚刚说到了有沙滩，还有那么多特色的海岛。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零零后的年少有为，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的目的地啊，就是位于浙江台州的玉环县。嗯，
1: 那刚刚来跟大家有分享到这个海岛啊、沙滩
0: 啊、山啊什么的。
1: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沙滩也很吸引人，叫做仙爹沙滩。它呢其实这个沙滩不长，只有500多米，但是蓝天大海，就是那种氛围感交织在一起，就是特别的美。我觉得这里就适合大家，对吧？你可以提前点好外卖，带杯咖啡坐在
0: 人生的终极就是躺在海边喝咖啡我们要把这句话一定要洗到大家的脑子里面去，我跟你讲
1: 对，这里看落日非常之美，
0: 人生的终极就是躺在沙滩边喝着咖啡看日落我都不敢想象我得有多快乐
1: 快乐快乐的快乐，快到了的快乐，
0: 我已经压不住嘴角了我们来继续说，
1: 我去不了
0: 海边，除了有海有沙滩有山有岛还有湿地，这里呢有一个叫做玄门湾湿地哈、每年到了秋天，因为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哈，其实浙江这一带也是会有秋天的，
1: 就再晚一点，
0: 稍微晚一点，
1: 晚一些。
0: 对，乐清湾东部的玄门湾湿地里面呢，也是有这种芦花绽放的，因为我们俩这两天在湿地公园附近吧，反正像咱们前天在花博园对吧？今天在。这个
1: 水
0: 东沟的红珊瑚这一带，其实芦花是已经有绽放了哈。
1: 对啊，
0: 就是它
1: 有很多鸟来。
0: 我觉得它其实是会绽放的，它看起来跟平常那个季节去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平常是一根杆，最近是绽开的，张开的手，
1: 炸开的
0: 毛炸开了那种感觉。对，所以呢，在这个玄门湾湿地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哈，然后呢，也可以漫步在芦苇丛中的木栈道上。但我是这个。私心来讲，我觉得其实看过了咱们，你想咱们银川不缺这些湖泊湿地，对吧？这种湖泊湿地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大家也不太会愿意去看，因为长得大差不差的，对吧？
1: 那就换个地方来看呗。
0: 上山。
1: 对，去什么山呢？有一座山叫做大雷山啊。它呢其实是玉环和温岭的一个分水岭，也是玉环的最高峰了，就是登上这个山峰的最高端啊，最高端，你就可以整个去俯瞰，这个和大海相依的青港镇，你能够整个看到这个镇子的，而且开着车就能上山，山顶上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这个你会觉得哦，尤其是在早上去看云海。怎么就觉得那么的惬意呢，对不对？
0: 是的。以上的自然景观的部分呢，我觉得各位挑着去感受吧，因为我觉得来到这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感受一下渔村，对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去过很多的渔村了，每一个渔村它多少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当时讲到温岭渔村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有着福建泉州那一带的一些早期的移民过去，所以说他们的很多文化系统属性里面是带着有一些福建元素的，这就是它的特点，对吧？那来到这里的话呢，也会有一些非常古早的渔村的一些文化，对吧？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刚刚提到的可以去看晒鱼捕网，这种非常真实的海岛日常是能够看到的。
1: 对，比如说东沙渔村，这是在玉环市的最南端，这是一座三面环海一面环山的小渔村，它的整个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时间了，哇，这也够久远的了，所以呢，这个整个村子是依山而建的，面海而居，大部分都是石头垒砌成的屋子，石头山下，石头屋，石头屋前，石头路，哈，那种层层叠叠
0: 的，全都是石头，
1: 对，层层叠叠的房屋，真的就是很错落有致的散布在整个山间，而且呢，还会把一些这个捕鱼劳作的一些很鲜艳的墙绘区绘在整个墙面之上，所以到处都会有一些大海的印记，尤其还能够看到当地人的一些生活，比如说老人家去吃休闲垂钓啦，等等等等之类，就是古村落很简单很原始的模样吧。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村子呢叫做露丝，这个露丝两个字可能比较，就它不是那个 rose 啊对，它的这个露呢，露和丝全部都是带鸟字底

0: 楚门老街并不长，但是呢是很多尤其是玉环本地人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就曾经的楚门城，它呢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据说过去每个月赶集的日子可热闹了，但是现在这个集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毕竟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外出去工作了，可能老年人会更居多一些吧。
1: 而且现在其实大家买东西更方便了，不像以前，对吧？你只有赶集的时候去买。现在我觉得赶集已经是一种时尚，是一种文旅的玩法了，对吧？各地其实都会把一些市集做一些网红的包装，然后呢让它变得更有趣一些。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0: 对，而建筑上面来讲的话呢，是清末差不多到民国时期的一些建筑都有，有石板路、四合院，对吧？这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另外老街之上呢，沿街还能够找到一些这个老的行当，比如说打铁铺啊打金铺啊，还有秤店啊，就卖秤的那个店呐、对吧？这都是天天都要开门的，还有一些小杂货铺，对吧？那小吃那就更多了，比如说据说还有一家开了40几年的楚门油炸，炸啥呀？
1: 就是炸各种吃的，有的没得的吃的嘛。你说到吃这块的话呢，玉环，因为我们前面一开始就提到了玉环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吃海鲜。
0: 对呀、
1: 这个地方的海鲜的话呢，也有它当地有特色的一些吃法内容，比如说鱼皮馄饨。它首先呢是这样的，它用这个鳗鱼肉混合着番薯粉敲打而成馄饨皮，然后呢包上馅儿，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就是这种。我现在对于这种类型的食物是很有好感的。
0: 对，这个人家的馄饨皮儿，不是面做的。
1: 对，因为它这种皮儿特别筋道，吃起来因为它个头也不会特别的大哈、但是呢，吃起来很有嚼头，很香，那种 QQ、抠抠弹弹。虽然可能看起来，因为它不像咱们面做的那种啊，那么就质感那么好，它皮，因为它里面有鱼肉的颗粒可能有大有小，但是真的看起来就是那种鲜，真的会非常的鲜。
0: 来，想吃面的来了。海鲜面可以来供大家选择。
1: 那来这儿肯定有海鲜，当然得吃海鲜面喽。
0: 对，这里的海鲜面跟舟山宁波的不太一样，就是玉环的海鲜面的面条是更加的劲道爽滑的，而且放的也大多是当地现捞的一些小海鲜，所以它的品类是非常之丰富的，什么一个小的八爪鱼啦、海参啦、虾啦、这个皮皮虾啦、螃蟹啦都有，
1: 都能放，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价格都不会太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玉环就跟各位聊到这里，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

0: 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金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 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8: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眼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说到最近啊，其实文飞的工作量还是蛮饱和的。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呢，生活啊也是要好好的去充实的。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占比例最重的哈，除了跟家人之间的互动之外，那就是运动了。比如说呢，文飞最近有骑了这个室内的单车，然后有甩绳，就是一种运动的称呼哈，叫战神，绳子的绳哈，战斗的战。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燃脂搏击呀，包括这个塑身杠铃等等哈，就是有氧兼顾无氧吧，都是结合起来了，所以就觉得运动之后整个人都更加的精力满满哈。那么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呢？又有什么样的缘由呢？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情报员文飞。首先呢，要说到这样一个讯息哈，就是最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也是公布了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优选项目，其中呢，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也是入选了非遗旅游景区，江苏省南京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呢，入选了非遗旅游街区。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带着小伙伴，不管是你去过没去过，我们都在游玩一番。首先说到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当我们踏入之时，仿佛跨越古今，不禁就要想了解蕴含其中的一些故事了。比如说，很多朋友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古代学子怎么样参加高考的，在江南贡院原址上改建成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来到这里啊最佳的选择。博物馆呢，通过丰富的科举文物、沉浸式的光影展区、一比一还原的逼真的场景，带我们穿梭时空，身临其境。另外还要去到国风宝藏的打卡点，就是秦淮戏院，通过山水观景，还有灯彩，包括雾僧等等装置，完美地呈现出了明代鳌山灯会的盛况。骑士登山、换戏都是这里的主题，搭配各种符合主题的灯光，也是让我们瞬间穿越至一场热闹的古风集市当中。另外，我们还要去到位于庙库街21号的江苏省示范小剧院秦淮非遗馆。这不仅是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秦淮区非遗保护中心。在这馆里面啊，设有非遗美食手作的体验区、曲艺体验区、传统非遗技艺手作区、雨花茶体验区、非遗音乐展演区、中医药体验区、非遗传承小课堂等等区域啊。展陈项目呢，囊括秦淮，辐射华夏，特别是喜欢非遗的小伙伴，千千万万不要错过这里了。我们一定要夜泊秦淮敬酒家，去秦淮河游玩呢，就一定要坐船，这样才能够领略到江南风景的震撼和美丽。华灯初上，夜幕下的秦淮河和夫子庙灯火璀璨，乘船在河面之上，岸边古色古香的回廊、青瓦白墙的秦淮人家，河水里倒映着水榭，丝竹伴着清风，月光如水倾泻而下，仿佛在画中游历一番啊。当然我们玩一天也少不了要吃啊。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不仅有灯火阑珊、繁华依旧的美景，当然还少不了丰富的美食啦。鸭油酥烧饼、麻油酥千丝、赤豆元宵、小笼包，各式糕点都是值得一一品尝的。怎么样，这番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游历你还满意吗？如果你也曾经去过的话呢，不妨也说说你对其中的哪些点非常非常的喜欢喽。待会儿我们再去到小西湖。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

0: 暗些，
1: 临摹二字不送，一笔一墨一介书生足够。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如果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秦淮风景区呢，我们是散步的话，这会儿就稍微加快点脚步吧。如今的小西湖呢，烟火气仍在，新潮范儿也已出，在相对完整的保留传统的老城空间格局啊和建筑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融入了文化艺术的元素，在这里随手一拍啊，文艺气息真的是超满哎。这其中呢，还能看到有花季的虫文馆，你可以看到各类昆虫的模型、影像，还有关于虫子们语言的诗歌，享受自然的乐趣。另外，这里还融合了24小时主题的书店，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虫类。另外呢，这里还有非常森系装修风格的鸽子书店，鸽就是诗歌的鸽了，从内到外的复古感引来很多游客打卡拍照，咖啡、书籍、美食各类内容在这里都能一一呈现。另外小西湖呢，在这个秦淮灯彩的博物馆哈，也是在其中的，各式花灯让人目不暇接哈。那如果你是棋牌类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就可以去到这里的一个叫欢乐茶馆，这里呢是以腾讯的棋牌 IP 为主题的，结合了建筑本身的古朴特色哈，把手游当中的场景呢还原到了现实之中，店铺里还有各种衍生的手办，包括金光闪闪的扑克牌的造型呢也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另外还可以在店里啊线上体验小游戏的电子屏，体验感非常的足。那对南京文创礼品感兴趣的小朋友呢啊，不妨去到小马有礼，这里真的不要错过了，伴手礼包括茶点呢非常的多，也可以留作纪念，也可以呢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其实小西湖的精致优雅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和内容啊，就等着大家一一发现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直接
8: 拦。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3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

0: 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4: Oh no！
5: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6: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5: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6: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5: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说到世界杯呢，是全球最知名的足球比赛，也是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了。足球也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今天也好好的来说一说啊。说到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决赛期间呢，真的超过10亿人收看电视直播啊，这就意味着全世界有1/7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在那一刻把注意力放在了小小的皮球上。其实说是皮球呢也不完全准确哈。那为什么说到这个小小的球有这么大的关注呢？那说到今天足球盛行于20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杯赛场上飘扬的旗帜数量不亚于联合国的国旗数量。这件事情呢，有学者啊从人类学的角度给了一个解释，因为足球是最最接近于狩猎的一项运动，它也激活了人类部落的本能，并且用部落的形式啊把大家给链接在一起。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足球就是当代的部落了。别看我们早就走进了文明社会，甚至造出了原子弹，登上过月球，可是一旦和足球沾上边，部落本性就会被激活，我们的行为模式呢和几万年前部落里的原始人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你看一颗小小的皮球就足以把我们打回为原型啊。那刚才也解释了大家为什么喜欢踢球了，但是因为啊它是最接近狩猎的运动。可是要完全理解这个答案呢，就必须要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狩猎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人也许会认为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啊，狩猎是一件多余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通过畜牧或者是农耕来获得稳定的食物，为什么要冒着被野兽伤害的风险去狩猎呢？但是假如我们只把狩猎当成是生存所迫，可就小看它的作用了。站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啊，当狩猎行为持续上百上万年之后，它可就不光是生存的手段了，而是成了我们人类身体和心智的塑形器。人类为了生存而发明了狩猎，而狩猎又反过头来塑造了我们人类。怎么讲呢？就要回顾到狩猎时代了。狩猎时代一直持续了上百万年，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人类的身体心智和整个社会结构。你说猎杀就跟吃饭睡觉繁殖一样啊，在当时成了人类最底层的生理本能。一直到10000年前一个重大的转变出现，那就是人类啊进入到了农耕时代，才把抓来的猎物给圈养起来，并且呢播种特定的谷物，来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无可厚非，农耕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从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农耕时代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体内的这个猎人基因啊还很不适应农民这个新身份。那狩猎当中的紧张刺激，包括风险，还有那一瞬间的收获感，都使得狩猎本能不断的膨胀，最终呢也是没有办法抑制了。那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呀，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狩猎。所以呢人类也就发明出了一系列的竞技项目。换一句话说呢，狩猎就是现代竞技体育的根源之一了。那么这么多的运动当中，哪一个最接近狩猎呢？答案就是足球了。它同时满足狩猎的四大条件啊，对抗、协作、击杀和释放。首先呢，狩猎必须是要有激烈的对抗的。 你看在球场上每一个球员呢，他们既是打双引号的猎人，也是打双引号的猎物，他们要想办法击败对手，也要防止自己被对手击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始终伴随着被对手冲撞，包括容易摔倒受伤的风险。按照这个标准呢，射箭、标枪、铅球之类的投掷项目虽然看起来更像是狩猎，有那样一个动作的行径，但是明显缺少了正面的对抗。那其次呢，足球和狩猎一样啊，需要队员之间的协作，即使技术再精湛的球员，他也不可能独自完成比赛呀，所以不管他们平时私交如何，在球场上都必须要亲密的像一个人一样。他们有一个集体的目标，就是要把足球当作武器去猎杀对方的球门。他们也有一个集体的恐惧，就是被对手猎杀，是不是？球员之间必须绝对信赖，每一个人都要勇往直前，把后背交给队友。其实呢，就有点像在外狩猎一样。那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不能够大规模团体作战的体育项目，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即使对抗性再强，也没有办法像足球一样还原狩猎的场景哈。那再次，也就是最后要说到的足球，它还有个关键的仪式性动作，就是射门，这就相当于狩猎过程中关键的击杀的动作。球员呢，要先瞄准球门，就像猎人瞄准猎物一样，然后发出雷霆一击哈。这个击杀不能来得太容易，必须要先克制重重的阻力，也就是依赖于前两条，对抗和协作。否则呢，最后的击杀就变成了打靶了。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没有这个关键性击杀动作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高、举重等等啊，也都是不能够满足狩猎的需求的。啊，听到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恍然大悟，感同身受了呢？那么今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要看球赛的哈，不如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再去看一看，再去找找那样的感觉。虽说我们只是观看，并不能够自己去体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我们讲了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内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跟足球有关的话题哈，也讲到了足球呢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当然说到足球呢，其实最早哈就是发源于我们中国的，而最早它的名字呢就叫蹴鞠了。那关于蹴鞠的起源和发展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道说道。
2: 其实呢，运动项目还有很多，在现代我们的奥运会、世锦赛还有世界性的大型体育比赛层出不穷。古人如果开运动会的话呢，他们究竟又会有哪些内容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蹴鞠，那另外一项呢可能就相对会比较陌生了。也许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试过，也我相信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这项运动就叫做马术。马术在中国古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运动，同时呢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君子六艺当中的玉指的就是马术。玉在当时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一定会去学开车一样。对于古人来说，虽然没有汽车啊，但是他们的马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了。玉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同样的马术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同样用来军事培训，可以训练将士们的骑马技巧、团队协作能力，还可以让骑兵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马术在中国出现的也是非常早，最早出现骑术的应该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呢，他们从小生活在马背上，通晓马的习性，可以在马上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运动，并且随着中原和其他民族的沟通加深，逐渐传入了中原地区，并且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喜爱。而马术运动呢，其中也包括了赛马、马戏、马球等等。马球呢也被称为击鞠，就是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一种竞技运动，这是一项集骑术和球技于一体的体育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趣，也深受古人的喜欢。我记得在之前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知否》当中，就经常有蹴鞠并且和马球这样一项的体育运动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也是当时大家社交的一项非常热爱的体育项目了。射箭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古老的运动，除了有娱乐性之外，它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明了弓箭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是用石头做的箭头，用来对付野兽或者是保护自己。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弓箭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攻击武器了。到了夏朝，国家开始有了专门教习射箭的机构。到了商周时期呢，教习射箭的机构就得到了延续。而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就是射箭，可以见到啊，当时对于射箭是十分重视的。到了周朝的时候呢，还发明了射礼，使得射箭有了一些文化气息。也是从此啊，射箭除了竞技性之外，还有了一些娱乐性。当然了，射箭最重要的还是用在当时的战场上。弓箭从远古到清朝，一直都是战场上非常重要的武器，并且射箭还形成了很多的理论和流派，就比如说李氏射法、魏氏射法等等，也有很多射箭高手的名字流传至今。比如说啊，传说当中的后羿射日，虽然说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有后羿这个人物的。可以想象啊，他的射箭技术应该也不赖，要不然怎么会选中后羿来射日呢？ 再比如说啊，我们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吕布，历史记载吕布统兵前去袭击董卓，接连三箭射落悬挂在营外的三盏灯火，导致营中士兵士气大乱。可见啊，吕布真的是射箭技术一流。那这个骑术、射术都是我们君子六艺当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项目。就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一个我觉得跟射箭有点类似的，叫做投壶。在现代，我们有各种的标枪、铅球、铁饼等等的投掷运动深受大家的喜爱，而在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显得高雅很多了。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指的是投壶，是很多士大夫宴饮的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它呢就不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带有征战或者是这样的生存的属性了，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风雅的游戏。投壶在战国时期是非常盛行的一个运动项目，到了唐朝，投壶已经不再局限于士大夫之间，而是成了全民运动，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而投壶呢，就是在宴

会上用一杯酒作为赌注，把剑向湖里投，投中多的人呢就是胜利，输的人要把杯中的酒喝掉。在《醉翁亭记》当中的射，指的就是投壶，刚刚六艺当中的射，并不是射箭，而是说的是投壶。运动也作为我国很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在很长时间里啊，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六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
2: 李亦飞在西岐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
1: 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张宇普、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投票选举。
2: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三十年三十人》今天讲述宁夏共享集团技术骨干石兴明带领团队在福建打造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的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九月四号，由农工党中央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推进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请听报道。
3: 杨震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治水工作，明确治水思路，强调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要求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根本在于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要把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谋划发展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把刚性约束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推动人口、城市、农业产业布局同水资源条件相适应，以水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把握好坚持以水而定、优化发展布局，坚持节水优先、推进重点领域深度节水控水，坚持系统治理、提升流域水资源配置和治理效能，坚持两手发力、增强节水治水内生动力，坚持先行先试、发挥典型地区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工作。农工党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汇聚智慧力量，共同为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献计献策，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新行政党制度独特优势。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四水四定原则，为我们推进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宁夏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0: 推进四水四定先行先试，全域统筹管好水家底，集约高效配置水资源，呵护生态净化水环境，织密网络保障水安全，有力支撑美丽新宁夏建设。十五五时期，宁夏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巩固深化四水四定成果，更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真诚期待大家围绕论坛主题发表真知灼见，共谋节水良方，为全国发展大局做贡献。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在开幕式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康少忠、王浩，自治区有关单位同志，高校科研院所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做主旨报告或主题报告。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领导、自治区领导窦静丽、楚伟、马文娟、杨淑丽，农工党中央秘书长及部分省级组织负责同志出席论坛。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全国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农工党生态环境界别党员代表以及自治区相关方面的代表等参加论坛。
1: 九月二号至三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西吉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聚力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请听报道。
0: 李亦飞深入部分乡镇马铃薯、中药材、饲草、西葫芦种植基地和肉牛养殖小区，了解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产业发展、产销对接、带农增收等工作情况。他说，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研究谋划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品种结构调整、标准化种养、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发力，推动种养加一体化联动发展，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帮带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新模式，让群众获得更多产业增值收益。李亦飞前往乡镇学校、卫生院、养老服务中心、劳动服务站调研，并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指出要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强化政策衔接、资源整合、力量协同，动态监测、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因村因户因人制宜制定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抓实人岗对接、品牌培育，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李亦飞还到十字水库、孟湾村四号滑坡点调研，强调要分流域摸清每条河流沟道、每个库坝桥涵的实际情况和潜在风险，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实施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座谈会上，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要履行政治责任，强化党建引领抓基层打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市县乡各级党的工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勇于担当作为，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创造新业绩，紧盯既定目标，全面完成年度各项任务，持续深化米宁各领域协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度关注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全覆盖落实帮扶政策措施，建立完善更加紧密牢固的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稳定可持续增收机制，努力交出合格民生答卷。要从严管党治党，带头树新风、强作风、做示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依规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扎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营造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自治区领导楚伟参加。
2: 9月4号，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请听报道。
0: 上午10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府2楼礼堂举行。自治区政府领导张宇普、刘军、马宗宝、吴兰和政府办公厅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投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到选民176人，实际到场参与投票145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及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张宇普等自治区政府领导填写并郑重投下选票。随后干部职工进行了投票，未能到现场选民依照法律程序委托工作人员进行了投票。上午11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10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协机关举行。自治区政协领导陈庸、刘可为、郑震、陆军和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第十选区应到选民183人，实际参与投票183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了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对2名正式代表候选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差额选举。陈庸等自治区政协领导和机关干部职工依次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本台消息。9月3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情况通报会。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工作方案说明，有关部门通报我区“十四五”生态治理成效、攻坚年行动工作进展，明确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部门协同与层级联动机制运行情况，重点领域治理攻坚难点与潜在风险等，也深入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客观分析问题成因，提出务实意见建议，以高质量协商式监督助力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落地见效。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参加。
1: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近日将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既理顺了矿山权属管理，也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3: 这是这个宁夏首次把采矿权登记纳入不动产登记系统后发的不动产权的采矿权证书。
1: 同钦县潍三煤矿规划部部长杨树宝：
4: 改革后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线上的，线上办理的话，对企业来说，第一把时间人员都节约下来了。我们提交资料，到我们拿证也就是10天左右。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就是意味着就是效益。
1: 根据最新印发的关于落实开展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一级的矿业权业务到区政务大厅自然资源窗口提材料，市县区的矿业权业务直接在当地政务中心不动产窗口办理，不用跑多个部门，实现一窗受理。宁夏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心自然资源登记科科长吴海：
5: 在审核阶段，登记机构要明确材料清单和审查要点，确保申请材料齐全规范，针对不同业务场景分类做好受理、补正、告知等处置工作，切实维护矿业权人合法财产权益。
1: 通知明确，登记遵循不变不换原则，强化部门协同，做好新旧证照衔接，同时在登部发证闭环管理，审核通过后完成登部并核发相关证书证明，并同步推送矿业权出让部门，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效力等同。
2: 宁夏来的 3D 打印技术能在福建站稳脚跟吗？17名带领团队用一座万吨级智能工厂给出了答案。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技术反向输出的山海故事，请听报道。
6: 2021年，一次常规的走访调研让福建考察团收获不小。宁夏共享集团的智能铸造技术让他们眼前一亮。这正是福建制造业发展所缺少的关键技术。不久后，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在这里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7: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软件。
6: 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交铸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作为宁夏共享集团的一员，石清明成了首批被派往南安的技术拓荒者。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7: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
6: 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设备部主管陈玉坤：
8: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6: 然而传统铸造开模周期较长，废品率高，面对紧急订单往往有心无力。石清明记得有一次接到一个紧急的海外订单，客户要求7天交付复杂部件，他接到电话后毫不犹豫立下了军令状：
9: 我们现在工期上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什么想法。
10: 你还可以考虑那个地方能不能多上2遍涂料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厚嘛，然后可能温度比较高。
6: 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7: 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去设计，然后第二天进行打印，然后我们是经过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6: 共享铸造的口碑在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中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元。当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彼此成就，这项根植闽宁两地的战略部署已突破简单的资源转移模式，转向全链条价值共创。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7: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啊，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 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6: 本台消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中卫数据中心 B 区至 D 区空心光纤项目近日建设完成，并正式商用交付。项目线路总长130公里，是国内首个百公里级数据中心互联空心光纤商用电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实施经理朱明：
11: 项目解决了气体吸收损耗、温度敏感这些技术难点，可以适应中卫沙漠昼夜温差大的恶劣环境，能够全天候稳定工作。经过现场测试，和传统实心光纤对比，传输时延下降30%以上，单根光纤的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到100比特币每秒。
6: 该项目的建成标志着我国自主创新的空心光纤技术实现了从实验室走向线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跨越，不仅破解了跨地域算力协同中的长距离传输性能劣化难题，还为东数西算工程的算力传输大动脉提供了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由宁夏慈善总会、中共北京市医疗健康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大爱正心善行宁夏第11届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救助困境先心病儿童公益活动9月3号在银川市西夏区曼蒲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启幕。
12: 最懂爹娘心里的焦灼，
13: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0: 20余位影视艺术家登台，用歌曲、朗诵等传递公益温度。目前已有14名宁夏籍困境先心病患�儿获得手术救治，首批9名患儿顺利康复出院。现场多家爱心企业捐赠现金及物资价值4215.4万元，协议捐赠达1.03亿元。影视演员刘金山。
14: 工作我们已经做了15年了，大家都有一份爱心就能够走到一起。
0: 影视演员刘俊孝。
15: 善意它是不分大小的啊，慈善也是不分大小的啊，我们尽量去帮助这种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0: 近5年来，宁夏已累计募集慈善款物38.8亿元，为70万人次困难群众送去关怀和温暖。
16: 本台消息，记者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即将于9月13号上午7:30在吴中市三馆一中心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总规模12000人，其中马拉松2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人员覆盖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共10212人，占总人数的85.1%，占比再创新高。本届赛事紧紧锚定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城市名片，构建赛事牵引多业态联动的全新格局。在宁马起终点三馆一中心着力打造宁马大本营，为参赛者提供赛事保障、信息咨询等服务，投放吴中早茶美食消费券，推出景区游览、特色住宿等文旅福利，举办美食品鉴活动。吴中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马丽红：
17: 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我们配套推出马拉松专属消费券56万元，面向参赛选手发放满100减30元的消费券。
16: 本台消息，贺兰山东路金山片区各酒庄近日陆续开启新一年度葡萄采收榨季，一场从枝头鲜果到醇香佳酿的接力生产有序铺开。目前该产区已建成2.2万亩有机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培育29个葡萄品种、33个品系，预计9月5号将迎来大面积集中采收。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
13: 白天路标就直接
8: 了。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

0: 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洛阳王王世聪给我国打来连环战表，我们照样打着李元霸的旗号来到洛阳。王世聪吓得没敢亮队。哦，那您又怎么跑到这儿来追赶湖广襄阳王呢？诸位有所不知啊，唐朝开国，那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也是不服，下表挑战。他趁我们兵伐洛阳之机抢劫中原，文报说他由荥阳往西北走，我这才追了下去。哦，原来如此，国仇初见，缺少能征惯战之将，我看您呐，不如就此奏开还朝，徐图大计，不然雷大鹏和王世聪东西合击，还是徐先生高见呐、我这就班师还朝，朝中的确缺少战将，只有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四位开国公能够抵挡一阵。诸位王兄王弟到了长安，也少不了加封国公之爵，我父王求贤若渴，但不知列位何时能去呢？千岁，您头里先走，我们不久就到。不瞒您说，西魏王李密荒淫无道，用传国玉玺换了个亡国之父，使人人离心离德，眼看就要散摊子了。这时就听交楼鼓响四更鼓，徐茂公说，千岁，我可不是撵您，您得赶紧走啊，怕是李密待会儿想过味儿来，您可就走不了了。李世民拱手说，好，那我就跟各位告辞了。徐茂公冲着程咬金说，四弟呀，你刚才冒犯了千岁，你把千岁送下山去。老程说，那还用三哥你说吗？随后程咬金把李世民送下山去，不必细表。程咬金返回帅府，哥几个接茶喝酒，徐茂公说，四弟呀，这李世民你给放了。程咬金一听，噌就从座位上颠儿起来了，什么？徐茂公，哎，你说什么？我说李世民是不是你给放的啊？那是你让我给放的了，我只是问你是不是你给送下山去的。是啊。那就完了，哎呀，错，哎呀，不对茬，什么完了？ 这丸字我不爱听，换成行字我就行了。行字也差点，换成得字，不能得。老成转脸问秦琼：“二哥，明明是他让我放的，且推在我身上。明儿李密问起，可怎么办呢？”秦琼一笑：“反正是你给放的，你就认下吧。”老成一捂脑袋，哎呦，这下我可上虚丝儿的当了。程咬金跟徐茂公纠缠不休，吵着吵着东风发亮，一会儿的功夫金钟敲响，该上朝了。再说西魏王李密夜里把手谕交给了徐茂公，当时撅出来，徐茂公瞪走了纸条，一声没言语，生气的走了。他转念一想，哎呀，我应许重臣卧薪尝胆居行正事，可方才这件事儿又办错了，嗨，后悔也来不及了。天一亮，他马上穿戴好帝王衣冠，催促内侍快快响钟，召文武百官上殿遵旨。此时龙凤鼓响，景阳钟撞，不多时文武官员登上朝堂，参驾已毕，文东武西排班站立。李密开口叫道：“徐先生。”徐茂公应声：“臣在。昨夜晚你到后宫回禀姑家，说秦元帅程先锋将李世民擒上山来，朕今日登殿，先要审理此事。来呀，将李世民押上金殿。”话音刚落，就听下边哈楞一声响。什么响啊？原来是单雄信宝剑拉出半截儿，剑鞘环子响。单雄信听说李世民被擒了，心里一动，想当初临潼山茶树岗杨广劫杀李渊，我哥哥善达好心管他闲事，不想被李渊当作坏人一箭射死。事到如今，这个李渊也没理这个茬，哼，今日捉住李渊的儿子，是我报仇之日到了。这时候程咬金这颗心都要蹦到嗓子眼儿了，他冲着徐茂公挤眉毛弄眼睛，那意思是让他给担待着点。徐茂公站在那儿正然厉色，也不说话。李密又说了一声：“徐先生，速速命人将小冤家李世民押上殿来。”连说三声，徐茂公没理他。啊，徐先生，你怎么不回话呀？徐茂公这才说道：“万岁呀，您问那李世民吗？我给他放了。”程咬金一听，心里扑通一下， 就放下了。李密瞪着眼睛问道：“啊，徐先生，那李世民在扬州跟咱们结下冤仇，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就给他放了？”徐茂公一笑：“万岁呀，因为您让我放他的，我焉敢抗旨不遵呀！”啊，怎么说？朕让你放他的呢？有圣上手谕在此啊！功成玉览。说着，从怀里掏出李密的手谕，送到龙书案上。李密心说：“我并没写上，你放他呀。”拿起字件展开一看，明白了。要说这徐茂公真是高人呐、他在不赦李世民，明天再议的不自杀，用笔添改，上边出了头了，下边那一竖上加了个横，变成了本字，本赦李世民，明天再议。这么一改，放李世民就没错了。徐茂公紧紧地盯问：“万岁，是不是您让我放的李世民呢？”
1: 这
3: 李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两旁文武官员都问李密怎么回事。单雄信说：“诸位先不要答言，待我问问徐三哥。”徐茂公心说：“单雄信呐、跟李家有仇，今天这事儿非热闹不可。”单雄信不敢把报仇之事当众挑明，开口问道：“三哥，你们是怎样捉放李世民的？”徐茂公就把秦琼、程咬金怎样擒的李世民如实说了一遍，最后说自己怎么到寝宫向西魏王奏明此事，西魏王传出手谕叫他放人。单雄信一听就炸了：“
1: 哈哈，
3: 李密，好你个无道的昏君！”李密气得脸儿都白了：“啊，单雄信，为什么不讲君臣理解，出口不逊？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哼，我就要骂你这老昏君！你忘了扬州会后，李世民堵住紫锦山口，夺走玉玺，逼各路反王交出降书，他却蔫儿溜的跑了，真是欺人太甚！你为什么传旨放他？”李密心里一转，怕是来硬的，惹恼了瓦岗英雄，自己要倒霉呀，只好改变口气，来点远的：“单武将军，因为近侍孤王偶感风寒，身体不适，困眼朦胧之中，我本意是要写不赦李世民，不想把字写错，写成了本赦李世民。

这也是小冤家李世民命不当绝，就请武将军多原谅朕吧。徐茂公心说，李密真够滑的啊，事到如今他不敢不把责任揽过去。单雄信叫道，李密，当初在二仙庄你我初次相认，我就瞧不上你呀、啊。你在瓦岗寨炸登基之时，许多人说你戴上皇冠，穿上龙袍，像个皇上样，还说你走起路来压行鹅拽，是个大福之人。依我看你什么龙头龙脑啊，啊，你是个狗头狗脑。什么压行鹅拽，你是狗颠屁股锤。大伙一听啊，怎么着，这骂人的粗话也上来了。单雄信接下去说，你用传国玉玺换了个亡国之父，那是什么偶感风寒呐、啊？分明你是贪恋女色，不理国事。别人我不管，我小灵官单雄信，哼，不保你了，我要走了。金殿之上有一位帅位，你们爱走不走，不过今天别一起走，不要落一个是我猜你李密的台。李密呀、啊，倒帮到底儿，我要看你能闹到什么份上，真真气煞我也。他一转身，噔噔噔噔，跨出金殿大门走了。李密说，众爱卿，大家要相助于我，设法把单将军请回来，虽让我把手谕写错了呢，嗨，暂时散朝吧。他找了个台阶把朝散了。散朝之后，贾家楼结拜的金兰弟兄都到单雄信府里来了。见了单雄信，有叫五哥的，有叫五弟的，都这么说，今天你骂李密骂得对，骂得好，可是咱们弟兄相处多年，就你一个人走不太好啊，不单你不保李密了，我们也早就不想保他了，要不是他直说悔改的话，拿面子居着，哼，早都散了。你等我们几天，等把话跟李密说明白了，咱们一起走。单雄信假意应允，那也好，反正明个他再升殿我不去了，暂且等你们几天吧。大伙说就这么办了，众人退出各自回府。到了傍黑，秦琼独自一人二次来找单雄信说，兄弟啊，容我五天，我跟李密说说好离好散，然后咱们哥俩一起勾奔山东。

0: 历城下，我的老家，那所宅子还是你给我盖的呢。自打返了山东，你潞州老家也没亲人了，干脆咱们一块儿过吧。还有罗春也在我家呢，你要是先走，可就对不起二哥了。单雄信说，二哥，大伙这么拦我，您又亲自跑来一趟，放心吧，我等着您。秦琼走后，单雄信眼泪一溅，二更天醒了，他喊来四个家人，扇轴扇棒扇鼓扇面，说，你们不要声张，赶紧归置归置，咱们这些东西给我那匹马背上锁挂上，跟我一块儿走。单轴说，二员外呀，您的把兄弟都要留您几天，秦二爷还单独跑来一趟，您这就要走合适吗？单雄信说，嗨，你们跟了我这么些年了，我的脾气秉性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在金殿上说是今天走，就绝不能更改。要是一等秦二哥他们，李密必得挽留，我走不了，反倒落一个拆他的台，那我还算什么英雄？我一走全完了。你们赶紧给我准备去吧。几个家人应声而去，给他收拾细软包裹，盔盒甲包备马挂锁，三更以后一切齐备，主仆五人来到金庸城西关。八关儿郎问道，单五爷什么事儿？单雄信说，快快开棺，我有公干。是了，城门打开了个缝，五个人出去，走到寨口，守寨儿郎也询问一声。单雄信说，我奉旨下山，有要事办理。寨门打开，五个人下了瓦岗山，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单雄信带着4个家人，5个人下了瓦岗山，落到平川地。单雄信上马，头前走着4个家人，后面跟着。走出去几里地，进了北边一片黑松林，单雄信下马，取出火镰、火石，打着火，点着了蜡烛，从褥套里取出几个包袱来，叫大家席地而坐。他说：我离开瓦岗山要另择吉地，你们跟了我多年，我给你们预备了4个包袱，里边是金银珠宝，每个人拿一个吧，回家去买房置地，孝敬爹娘。得了，咱们就此分手吧。这4个人问呢：二爷，您让我们回家，您上哪呀？嗨，我好比孤云一块，野鹤一只，身无定所，混走天涯。4个家人一听这话都哭了，说：二爷呀，我们舍不得您呐。嗨，你们不要难过，就凭我单雄信把话说得大一点，哼，敢说走到哪都得吃头口饭， 绝不能吃人家的剩饭、馊饭。以后我落到哪成了事儿，你们听到我的名声，可以再找我去呀。咱们又不是见不着了，啊？几个家人只好各自取了包袱和善凶信。

0: 泪而别，回转潞州老家去了。晒凶信没有定嘴目标，到处跨马闲游，一路往西，拿好就再拿，多待几天。单说这一天已经快日落西山了，忽见前边有一座很大的城池，想要进城找店住下，他打马进了南门，一瞧城里人来人往，做买做卖很是热闹。到了中心鼓楼往西拐，看见路北有座大客店，上有匾额，写的是祭贤殿。他不认字啊，看着这座店很讲究，到门前下了马，吆喝了一声，哎，我说店家。打门洞旁边跑出来一个人来，爷，您打店吗？对了，找宽阔的房屋，我好清静。那爷，您跟我来。这个伙计帮他牵着马，来到后头西跨院，那有挺讲究的三间北房，三明间没隔断，前边出廊子，高台阶。单雄信一看挺中意，叫伙计帮助把行囊军刃送进屋里，把马牵去印印喂喂。一会儿的功夫，伙计打来洗脸水，单雄信擦了把脸，伙计又端来了茶壶茶碗，沏好了上好的茶叶，给斟上一杯。单雄信坐下压了一口茶，伙计问道，爷，您怎么称呼呀？你就叫我五爷吧。您贵姓啊？单雄信没敢说姓啥。哦，我姓来，叫我来五爷就成了。是了，伙计，我瞧这座城池十分热闹，这是什么所在？爷呀，那还能不热闹？这是东都洛阳啊。单雄信一听啊，心说，我怎么转到洛阳城来了？听说这新起了个洛阳王王世聪，嗨，他干他的洛阳王，我花钱住我的店，来个各不相扰，能怎么着？伙计，这洛阳城总这么热闹吗？不瞒您说呀，爷，不打仗就热闹，一打仗就冷冷清清的。前些日子大唐国兵伐洛阳，洛阳王啊都没有亮队，城里买卖冷清了一些日子，唐兵一走，这不又热闹起来了。哦，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回爷的话，我叫张有德。我们呢是哥仨，我是老三，本地生人，人家 都管我叫机灵张三。
1: 好，张三，我想喝酒。你们店里有厨房吗？我们这座集贤殿在城里是头等买卖，隔壁饭馆子跟我们是一市，吃什么呢？有什么？您要喝酒，我这就给您预备去。你再给我颠沛大小几个字儿，要上好的、可口的、本地风味的。我不怕花钱。是了，您呢？伙计走了，功夫不很大，端来一个大油盘，里边摆着一壶酒，八碟菜，有凉的、热的、溜的、炒的，嘿，一样一样摆在桌子上。伙计给斟上酒，爷呀，您喝酒吧。
0: 张三呐，您怎么跟我这么客气呀？当伙计的还管斟酒？
1: 嗨，我侍候客人一向这样。您请吃喝吧。
0: 哎，张三啊，反正这桌菜我也吃不了，怎么办？你也拉个座陪上我，咱们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好不好？
1: 既是五爷赏小人这么大的脸，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张三儿出去又拿了一份杯筷，坐下陪席，嘴上五爷长五爷短，五爷您尝尝这个，这是我们本地的名菜，叫汤羊肉。您呐，再吃这个牛肉做的红烧狮子头，这冷菜您要吃着不可心，我去给您换换。
1: 张三呐，不用了，都挺不错的，咱们吃吧。
0: 二人吃喝完了，天已经黑了，伙计给残席撤去，单雄信躺下就睡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张三打来了漱口水、洗脸水，早把茶闷好了。单雄信喝过早茶，在跨院里打打拳、踢踢腿，一会儿，张三儿把早饭端来了，早饭的花样又变了。这么说吧，伙计张三事后的无微不至，单雄信十分满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书中暗表，
0: 洛阳城是王世聪的都城。王世聪怕大唐国和别的反王派来奸细，通知城里大小客店，遇有形迹可疑之人，要即刻向王府禀报。集贤殿的掌柜的叫王德才，他接到通知，就让店里伙计都多加留神，碰见可疑的要摸摸他的实底。这一天，机灵张三来找王掌柜的，我说：“王掌柜的，新进来的 那位客人带着军刃和盔盒甲包，一个人住三间房，花钱特别大气。我看他不是等闲之辈，这事儿您琢磨该怎么办吧。王掌柜的说，嗨，你还叫机灵张三呢，都快成傻瓜二哥了。要是来一个财神爷，咱们就向洛阳王报一个，都给锁拿走了，咱这买卖还做不做呀？伙计说，哦，对对对对，咱们闷头吃它。对，善兄信在祭贤殿住下，先把50两银子放到柜上，所有开销先记下账来，这50两花完了再补上一份。伙计张三专门伺候他一个人，叫饭馆调着样的给做好菜，一会儿红烧黄河大鲤鱼，一会儿啊换换口味，来个素炒织锦。善兄信身上拢共带着200来两银子，左50右50，不到一个月，嗨，就都花光了。他拿出了珠宝让张三去给卖，张三每回卖珠宝甭管多少，嘿，得赚点儿。回来还总得说，五爷呀，您瞧这古玩铺跟我没得说，您这颗珠子也就值几十两银子，我给您卖了100两。善兄信说，嗯，不少不少。善兄信从前当过员外，做过将军，可从来也没过上这么无忧无虑的安逸日子。一来二去，他跟伙计张三就混熟了，在店里住了一个半月的光景。这一天上午，善兄信跟张三一块儿喝酒谈心，他说道，我说张三呀，咱们爷俩挺投缘对劲儿，以你那份机灵见识，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张三说，五爷呀，看您这个样子，您是个武夫。因为什么？你有军刃呐，我看您这能耐还绝错不了。你既猜着我是武夫，我不拿你当外人，就跟你实说了吧。爷，你要说什么？其实啊，我本不姓来，皆因我误走洛阳城来到这店里，早知道王世聪捡昏君杨广家底儿自立洛阳王，对不对？所以不能露出真名实姓。哼，我姓善，我叫善兄信，别号人称小灵官。伙计一听，啊，听您这么一说，我赶紧再给您见个礼吧。说罢

0: 站起身来，跪倒就磕头啊。莫怪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您是尽人皆知的大魔国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一名啊。我这耳朵里有啊，单五爷在上，我这给您磕头了。张三呐，起来，不要再磕头了。张三站起身来，重新落座，问道：我说单五爷，您到洛阳有何公干呀？单兄信嗯了一声，我没什么公干。那您怎么离开瓦岗山了？你要问呐？张三呐，听我告诉你说，单兄信就把西魏王李密怎么无道，自己怎么服气下山，大概说了说。张三说：“五爷爷，听您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您不保李密了，打算奔哪呢？”张三呐，皆因你事后我挺周到，我在这比在二贤庄瓦岗山过得舒服，所以我再把实话告诉你。现在我银子花完了，还有些珍奇珠宝我舍不得卖了，再住一两天我就要走了。五爷，您奔哪呀？我奔山西潞州，虽说自打返山东我的家就没了，可是在潞州天堂县还有我的一大片产业，现在隋朝趴下了，那归唐朝管了，我打算回去清理产业，倒卖些个钱，对机会我要二次来洛阳城，还住在这店里，有你侍候我，你听明白没有？
1: 哎呦，五爷呀，那您可是太抬举我了，咱们喝酒吧。
0: 两个人喝着聊着，一会儿酒足饭饱，张三撤去杯盘，单兄信躺在床上呼呼睡着了。伙计张三心眼一转，感情这主就是单兄信啊，我得赶紧找掌柜的去。到了柜房，一看掌柜的正坐那歇着呢，忙说：我说掌柜的呀，娄子了。掌柜的吓了一跳，哦，不知出了什么事儿，怎么了？别这么一惊一乍的，您不是让侍候好席院那位客人吗？咱们闷头吃他吗？是啊，嘿，感情这位不幸来呀，因为我给他侍候舒服了，今天他把实话告诉我了，接着就把单兄信的来历和打算跟掌柜的一学说。王德才一听吓得直哆嗦，这说他不是说还住一两天吗？我得赶紧报告洛阳王，再不报告，一旦洛阳王知道单兄信住过济贤殿，咱这买卖就甭开了。他跌跌撞撞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

0: 程，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相声，相说，相说，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对，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一段单口作品，请出常连安先生说一段山中奇兽，咱们来共同欣赏。
9: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我们这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把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个逗乐啊，与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羊头。来，您考察去吧。哎，豆根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羊头。哎，不错，好，他清晰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五十岁？嗨，五十没有了，六十四了。你这都六十四了，他长得像五十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七天七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他怕发愁，就乐。黄胆白头发，您走大街晃晃，您看三十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哎，这个这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七八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八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这记着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儿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六十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那么好。

0: 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
1: 呵，这驴好，
0: 粉鼻子粉眼儿，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缎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呐，呵，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和他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哈哈，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吸大嗓门这么一喊呐、啊、高兴极了，一边高兴我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踢踏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五，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呀互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个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指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身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

0: 要不怎么？您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您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猫腰，它使就跑，它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用。狼怕蹲，赶紧您，它瞧见您了，您赶紧蹲蹲的那个地方啊。它瞧着，它不敢过来。您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它就跑了。因为什么？它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虎脸。怎么长虎脸？驴可不长虎脸吗？哪位看见圆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啊，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那儿呢吗？我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你去。你去还不够的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听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 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着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蹭蹭蹭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死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了，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个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谁可倒霉呀。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了，放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哈哈哈，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欢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块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子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胆话呀？ 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是驴呀、啊？你不刘老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呀、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过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那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哎，这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噌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20多斤肉。哎呀，疼的那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4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1: 一起收听过了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中奇兽，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说过了联系方式，本期相声大会就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一年报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沙德尔残涡影响持续，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全力转移群众，多部门联动抢险排涝。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4号在广东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不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持续深化与 APEC 各经济体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共同打造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构建普惠共享的服务体系，加强务实有效的区域合作。在月期间，张国清还出席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他鼓励中小企业坚守主业，苦练内功，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中方愿与各方不断加强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 长户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2: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3: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2: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4: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5: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0: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受其残涡影响，福建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1: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居民被困。3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3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3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强降雨影响，3号19点左右，莆田市秀雨区朱江村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至橡皮洲，在积水中开辟救援通道，最终确保孕妇安全转移至医院。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
6: 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1: 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记者在本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两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此前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的降雨区域与前两次登陆部分重合，暴雨叠加区域要重点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山洪以及城市内涝。水利部已经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赣江吉安站水位今天5时15分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今天，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针对当前防汛形势，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9月4号11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加强雨情、水情监测、群众转移避险、道路抢通和隐患排查等工作，应对持续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两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9月4号15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
7: 9月4号，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4号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
8: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又是一年开学季，最近全国各大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从校园到景区，一系列暖心服务和特色礼遇持续不断，不少家庭在送学子的同时体验自然美景，文化底蕴也激发了消费活力。
1: 这两天兰州各大高校2026级新生集中报到，兰州市各景区也将优惠范围扩大到了兰州市的所有高校。在水墨丹霞景区，不少学生家长选择提前来到兰州，在开学前先领略一番西北的壮美风光。
10: 我是5号6号来报到，带着爸妈妈爷奶奶一起来到这边，然后顺便玩一下。我们这个买了深度游，然后给了我们这个优惠。丹霞就是第一次来，曾经是在地理课本上学到的，现在来就是亲自来看一眼，然后觉得挺好的。
11: 昨天先是去了甘博，然后去打卡了那个 黄河母亲雕塑，然后
12: 还去了中山桥，
11: 对，还去了中山桥，
12: 还
11: 去了白塔山。逛完之后休息一下，可能就会去兰州的夜市、小吃街什么的，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1: 一项项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不仅让新生和家长有了深入了解兰州的机会，更激活了开学季的文旅消费活力。
13: 开学季以来，我们接待的送学家长明显增多，我们还针对送学家长推出了专属优惠套餐，让家长陪孩子玩得更尽兴。
1: 连日来，湖北武汉的各大高校也迎来开学季，不少家庭特意预留出行时间，在完成入学报到后体验武汉城市风光。
14: 提前三天就来了。
15: 那去武汉哪些地方转了吗？
14: 武汉就在这个长江大桥嘛，还有这个就江滩，主要就是江滩
15: 景点，
14: 再一个就是光谷其他的这个商场这些块。
16: 好，就转一下，到处转一下，吃下热干面啊，然后黄楼比较出名嘛。
1: 对接送学游需求，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享受限定优惠。当地还整合优质资源，定制专属城市游览线路，让送学之行成为一家人初识江城的温情之旅。
7: 每年金秋

0: 开学季，万千学子怀揣理想，奔赴求学新城。今年东南大学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新生，福建学子妙轩。他与父亲从家乡出发，一路骑行，跨越福建、浙江、江苏三省赴大学报到，为大学生活开启了一段与众不同的青春旅程。
1: 8月16号下午，妙轩和父亲从家乡福建宁德启程，一路向北骑行，也让这场求学之旅成为一份珍贵的成人礼物。
2: 初中的时候，父亲有跟我说过以后要骑车送你上大学，当时他可能就是轻描淡写的提到一句，但是我就一定要把它记住，记在心里，然后希望多年之后考上大学能够跟他兑现这个诺言。
1: 一路骑行，途经澧水、诸暨等地，整个路线串联起山野乡道与城镇街巷。旅途中，妙轩始终带着印有学校标识的旗帜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山河风光与旅途点滴。
2: 我们在泰顺看到了非常壮观的红岩瀑布，在东阳的木雕博物馆看到了非常精美的印雕作品。书本上的话，它只能看到一张图片，但是当你真的站在瀑布底下，和书本里面是非常不一样。
1: 日均70公里的骑行强度，连绵起伏的盘山陡坡，突如其来的雷雨天气，让这场热血浪漫的旅程也充满磨砺考验。
2: 有一次我们一直骑的连续的有非常连续的上坡，一直骑到我们体力快要透支，但是其实我们已经踏上了这趟旅程，就谁也没有真正想过要放弃。而且一路上我爸爸他也是一直在包揽各种事情，让我能够安心的享受这趟旅程。
1: 一路追风逐光，陌生人的善意祝福，网友的云端鼓劲儿，让这场远征暖意融融。8月26号傍晚，妙轩和父亲终于抵达南京，完成入学报到后，父子二人走进南京的街巷湖畔，在金陵风光之中放松身心。
2: 我们既走了美丽的玄武湖畔，也打卡了历史悠久的老门东，深刻地感受到南京这座城市的底蕴，既有千年古都的悠久历史，又有青春都市的鲜活朝气。
1: 706公里风雨兼程，10天朝夕并肩，这场骑行送学之旅既是父子间的温情陪伴，更是一堂行走山河、感悟青春的成长课。
2: 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这次骑行的干劲和毅力，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也不会畏惧，要脚踏实地的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0: 进入金满披露，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的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撞上车门，骑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三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全过程。
3: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4: 您已使用微信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5: 是到这吗？您的定位都到这。
3: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6: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
3: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 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

0: 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三个月后不幸离世。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 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首先，他这个在违停的地点停车，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
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今天，第五批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启程，飞赴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执行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此次中国医疗队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名业务骨干与北京市疾控中心1名公共卫生专家共同组建，覆盖泌尿外科、普通外科、心内科等多个科室和专业，并首次配备了放射与核医学科专家以及公共卫生专家。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

0: 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近日，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了四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影像拍摄于夜间，监测点位于高海拔山地，当时气温约-14摄氏度。在画面当中，四只雪豹先后出现在富有残雪的高山岩壁间，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这也是该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的画面。立秋过后，新疆巴州和硕县草原渐入秋景。遵循四季轮牧的生态法则，和硕县10余万头只牲畜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工作。
1: 进入九月，新疆巴州和硕县塔什汉牧区天高云淡，牧民策马赶畜，整装迁徙，牛羊马匹成群结队，沿山间牧道翻山越岭，趟河跨谷。针对老弱幼小牲畜，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减少牲畜体能消耗。
2: 我们家有200多头牛和羊，半天时间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1: 四季轮牧是当地传统生态放牧模式，可以让草场休养生息，守护草原生态平衡。大规模转场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基层配套保障支撑。针对牧区辽阔、通信薄弱的难题，当地筹措资金为牧民转场放牧保驾护航。
3: 前不久我们乡建了2个信号基站，覆盖面是20公里，汇集到300余户的牧民，建成以后我们的牧民方便了很多。
1: 据了解，本次秋季转场从8月底启动，持续至9月10号左右，牲畜将分批从高海拔夏季草场迁至平缓风貌的秋季草场。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0: 相声，
9: 相说，
10: 相说，
9: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期而至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带来一段王二姐私夫，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于组合。
5: 于谦的生活很幸福啊，
16: 我是不错
5: 啊，买大房子，
16: 哎，对，
5: 楼上楼下200多平米，
16: 反正不小，
5: 190万，
16: 是
5: 这房子190万，装修用了2000多块钱，那钱都花扯了。
16: 等会儿吧，等会儿，
5: 没数，你数2000多，
16: 这数得过来这个。甭数了
5: 啊！
16: 这190万的房子
5: 啊，
16: 我装修花2000多块，里边没门儿。这个
5: 买纸篓就花了2000多，
16: 我要那么些玩意儿纸篓干嘛呀？
5: 你爱脆弹呢是吧？
16: 这房子我住不了多长时间
5: 啊，就说这意思，说这意思。
16: 嗯、
5: 有钱一进门，嚯、
16: 嗯，
5: 迎面啊，一进客厅迎面挂着12块表，
16: 花那么些表干嘛？
5: 英国时间，美国的，印度的，是吧？
16: 我开一酒店，
5: 有钱吗？
16: 有钱观怎么先表

0: 用啊，
1: 撑的呗，是吧？
0: 叫糟那是，
1: 撑的呗，就是有钱。这现在生活幸福，我们嫂子也很好。俩人一出去，大伙儿看着都羡慕。
0: 是，
1: 说实在的，于谦当初搞对象太可乐了。
0: 怎么了呀？
1: 他这个脑子呀，反正怎么说呢，这是去年刚开化，知道吗？
0: 我这晚点吧，这个
1: 原来这智力也差着。搞对象不懂，一概都不懂。
0: 就开窍吧。
1: 那25、26了，跟傻子似的，一天到晚坐屋看书。
0: 哦，
1: 就爱看书。看闲白书，聊斋。
0: 哦，学聊斋。
1: 看聊斋，拿那当真的。
0: 哦，这也当真？
1: 这不疯子吗？拿聊斋当纪实文学那么看。
0: 太不开窍了，这
1: 个。啊，还跟我说呢？你看，哎，你看人家这都跟仙女、跟狐仙结婚。
0: 哦。
1: 我什么时候啊？我说你有病啊，这怎么着啊？
0: 哎，
1: 那你找一仙姑去。那能找吗？你能跟仙姑结婚吗？
0: 找去。
1: 能啊。
0: 啊，
1: 我跟仙姑结婚，我就是仙姑父了。
0: 仙姑父有这词儿吗？
1: 我还有神仙呢。我神姑父。
0: 神姑
1: 啊，我还有蜜蜂呢。我风姑父。
0: 风姑父
1: 离傻姑爷就不远了，这就
0: 好嘛。
1: 啊，神经坐屋看，听评书，电台放评书
0: 啊。
1: 聊斋有一个叫青凤，
0: 有那么
1: 一回目啊，坐屋坐着，书生跟屋坐着，一推门来狐仙，
0: 对，
1: 俩人结婚，
0: 是
1: 天天他坐屋等着，
0: 坐屋等着
1: 等狐狸啊。
0: 哦，
1: 哪有狐狸、啊、
0: 没有，
1: 连耗子都没有啊。啊，
0: 还真干净。
1: 上山找狐狸要结婚，找三天真找着一个。
0: 有啊。
1: 啊，还结不了婚。
0: 怎么了？
1: 公的啊。
0: 嗨，什么眼神啊，这是
1: 说这意思。大伙儿劝他，你别这样，你做了病了。知道吗？给你介绍一个吧。大伙儿给介绍我们这嫂子，哎，俩人很好的过日子，
0: 哎，这就好了，
1: 哎、生一大胖小子，
0: 哎，有孩子
1: 啊，你这一家三口多好啊！
0: 啊，
1: 昨天我听后台俩人说了，啊，孩子这么大了，咱俩人得结婚了，是吧？
0: 哎，早结了啊，早结了，
1: 是吗？
0: 那可不是吗？
1: 那、啊、他们说没结似的，
0: 谁说？您听他们的干嘛呀？
1: 幸福好啊，尤其他们两口子啊，很好，很般配。
0: 关系好，
1: 相敬如宾。
0: 对对对，
1: 举案齐眉啊，
0: 应该这样。
1: 两口子就非得这样，
0: 嗯，
1: 也没有说谁高谁一头，压谁一头，没有。
0: 两口子吗？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当然有人说，有的男的怕媳妇儿
0: 啊，那叫气管炎。
1: 有这样的啊？
0: 对。
1: 现在反正少。
0: 哦。
1: 我们分析过这事儿，有怕的。
0: 啊，真有怕的。
1: 为什么呢？
0: 啊，
1: 他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1: 有一种来说啊，
0: 啊，
1: 是相貌怕。
0: 怎么叫相貌怕？
1: 相貌怕，媳妇儿长得太漂亮了。
0: 哦，
1: 这好看呢，
0: 漂亮。
1: 自个儿一瞧，照镜子一看自己，
0: 嗯，
1: 哦，
0: 自个儿看着都恶心啊！
1: 啊，自个儿都吐了。
0: 好嘛，
1: 啊，
0: 太过不去了。
1: 对不起，这媳妇儿。
0: 嗯，
1: 得了，我怕人家吧。有这么一种，
0: 怕一辈子。
1: 还有的是金钱怕。
0: 这金钱怕是？
1: 哎，媳妇儿太有钱了、
0: 啊，
1: 自个儿一琢磨，挣不着钱呢。
0: 是啊，
1: 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捧哏的啊。
0: 怎么还是捧哏的呀？
1: 挣不着钱嘛，是吧、
0: 啊？
1: 得了，怕人家吧，有这个。
0: 啊，这就怕了。
1: 还有势力怕。
0: 势力怕。
1: 哎，人家女方，
0: 啊、
1: 父亲很了不起。
0: 哦。
1: 很了不起啊，村长。
0: 嚯、哦，这就了不起了。
1: 说这意思，你就怕人家吧。啊，反分这么几种
0: 啊，势力怕。
1: 说起来说，没有必要。
0: 哦，
1: 两口子过日子，
0: 嗯，
1: 谁怕谁干嘛呀？
0: 就是
1: 家庭要和谐嘛。
0: 对对，
1: 家庭和谐，社会就和谐了嘛。
0: 哎，和谐社会。
1: 对对、
0: 嗯，
1: 好，你说这好，我爱听啊、
0: 嗯。
1: 说的对、
0: 嗯，
1: 尤其是刚结婚的小两口，
0: 嗯，
1: 一般来说感情都特别好
0: 啊，如胶似漆
1: 啊，燕尔新婚。
0: 对，
1: 俩人刚结婚，
0: 嗯，
1: 高兴。不是一天休息都没事儿，
0: 怎么？
1: 哎，媳妇儿跟家做饭，
0: 嗯，
1: 这男的上班啊，家里住天桥，
0: 哦，
1: 这男的在张家口上班啊，
0: 这天天上下班，
1: 天天上班啊，中午就40分钟时间，
0: 啊，
1: 跟那边啊雇一飞机送回来，
0: 还回来
1: 啊，回来吃这顿中午饭，
0: 好家伙，
1: 吃完赶紧走，
0: 啊，
1: 走5分钟又回来了，
0: 干嘛？
1: 我想你了，看看，
0: 嗨，那么远就甭耽误功夫，
1: 知道吗？两口子过日子就怕逗闷子。
0: 怎么叫逗闷子？
1: 闲的没事啊，你爸爸不就是一村长吗？你看我、
0: 嗯、
1: 我是一捧哏的，知道吗？我了不起，知道吗？你以为你不错呢、
0: 嗯、
1: 我们后台，我们后台那刘云，刘云很好看，大个儿啊，要什么有什么。想说刘云天啊，说是刘云。
0: 哦，没
1: 天。媳妇一琢磨，刘云像个女的名字。
0: 哦。
1: 打这起就盯着你。
0: 哦。
1: 这没有必要的事儿啊。你睡着了，媳妇坐起来，拿袜子套着脑袋上。
0: 干嘛呀？
1: 打手电翻你的衣裳兜。啊、
0: 检查呀。
1: 啊，改了特工了啊。
0: 嚯、
1: 哦。翻数你那钱。
0: 嗯，
1: 看多少钱？
0: 哦，
1: 啊，看短多少钱？
0: 是
1: 啊，一二百短了就短了。
0: 啊，
1: 保不齐跟朋友吃顿饭什么的
0: 就花了。
1: 看看有没有别的相片，有没有啊？
0: 哦，相片不行，
1: 就怕这个。
0: 哦，
1: 就怕有相片，知道吗？郭德纲的相片有一车都没事。
0: 啊，那搭档嘛、
1: 啊。就怕有张张曼玉的要亲命了啊！
0: 张曼玉都不成。
1: 你媳妇哪看过这个去啊？
0: 好嘛，
1: 两口子打架是吧？还有这演出票，
0: 票怎么了？
1: 一张也没事，
0: 单人
1: 自己去的。三四张同事们一块儿，
0: 这没事儿，
1: 就怕两张，
0: 两张，
1: 两张，你不定跟哪个女的去的，
0: 嗨，
1: 所以我郑重其事的告诉大伙儿、出门把票都扔了啊，听见了？
0: 好嘛，没人这么琢磨
1: 啊，别没事找事，
0: 嗯，
1: 啊，两口子过日子，那有了孩子了，这家里更热闹，
0: 孩子添一口人，
1: 添一口人多好啊，
0: 啊，
1: 可是正确教导孩子也很主要，
0: 哎，得教育好，
1: 是不是？
0: 嗯，
1: 家里这正忙活要吃晚饭呢。这忙活着呢，一推门，孩子进来了，哎，哭了。
0: 哟，这怎么问问？
1: 得问呢。
0: 啊，
1: 小倩儿。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倩儿。
0: 不是，你等问。哎，
1: 爸爸跟。
0: 这是哪儿啊？哪儿啊？
1: 怎么着？
0: 别这怎么叫这名字？别叫。
1: 不叫这个。
0: 没我什么事。
1: 啊，好好好，不叫不叫名字。
0: 对，
1: 儿子。
0: 还是叫这个吧。
1: 啊，
0: 还是叫这个吧。
1: 你看他这挑肥拣瘦嘛。
0: 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0: 哎，问问。
1: 为什么哭啊？张爷爷打我了。
0: 嗨，
1: 你看这男的急了，你怎么打孩子那么大岁数？
0: 嗯，
1: 我找他去。
0: 问问呀。
1: 媳妇要会做人的，会做事的，
0: 怎么办？
1: 就得拦着。
0: 哦，
1: 嗯，别闹别闹，谦儿，
0: 还是我。
1: 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张爷爷打我。
0: 哎，
1: 不许说谎啊。
0: 嗯，
1: 张爷爷是那人吗？
0: 就是。
1: 打你小的时候，张爷爷多喜欢你。
0: 哎，那么疼你，
1: 背着你，抱着你，
0: 嗯，
1: 给你搁肩膀上。
0: 嗯。
1: 跟把张爷爷的肩膀压成那样了都，
0: 张文顺呐，
1: 啊，你记得你去年淘气吗？
0: 嗯，
1: 啊，那张奶奶熬了一锅汤，搁在院里边，你把你爸爸那袜子扔里头了，
0: 嗨，
1: 人家老两口打起来了，
0: 嗯，
1: 张爷爷还埋怨张奶奶，
0: 怎么说？
1: 海带为什么不切？
0: 嗨，这爷爷眼神太差了，
1: 是不是？啊，张爷爷喝完都中毒了。
0: 不至于啊！
1: 啊，人好了之后，人家都没说过你，没打过你。
0: 你看看
1: 啊，怎么会打你呢？
0: 啊，
1: 你准是淘气了，
0: 哎，
1: 知道吗？别闹了，去洗脸去啊！饭熟了，一会儿那卡通片演了，
0: 哎，
1: 动画片，
0: 知道吗？
1: 小谦儿的故事啊，
0: 离不开这个，
1: 说这意思，说这意思啊！你看这很好吗？
0: 啊，这就劝过去了，
1: 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0: 嗯，
1: 你就怕这个，一家子糊里糊涂，
0: 哦，
1: 没事儿找事儿，
0: 怎么
1: 要了亲命了？
0: 不行，
1: 你这丈夫回家了啊！
0: 嗯，
1: 下午六点半
0: 下班
1: 回来了，推自行车回来。
0: 哦，
1: 大杂院一瞧自个儿那家门啊，
0: 嗯，
1: 锁着
0: 没人，
1: 那帘儿都挂着呢。
0: 哦，
1: 你瞧这讨厌吗？掏开钥匙，捅开门，进去一瞧，
0: 嗯，
1: 被窝还没叠呢，
0: 这乱。
1: 头天那痰桶跟那满登登的，
0: 还有呢，
1: 赶紧端出去倒了。
0: 嗯，
1: 找吧，大杂院自个儿媳妇不定跟哪屋呢。
0: 哦，
1: 啊，人上哪儿去了？干嘛去了？打这屋蹭这媳妇出来了。
0: 嗯，
1: 喊什么呀？讨厌，你这不开壶，那几把牌打的
0: 玩牌
1: 呢？那你这二年怎么的竟不开壶？嗯，
0: 二年不开壶啊。
1: 嗯，
0: 要我这脾气比他还大呢。
1: 嗯，回去吧。进了屋了，你也不叠被啊？叠什么呀？一会儿不还得睡了吗？
0: 好嘛，
1: 痰桶你也不倒。
0: 嗯，
1: 到那玩意儿干嘛呀？吃什么呀？买去买去买去，
0: 现买。
1: 行，我买去。
0: 嗯，
1: 转身出去了，买点饼吧，省事儿吧。
0: 嗯，
1: 买点饼，买点火腿肠子，把乱七八糟的。
0: 嗯，
1: 买点回来，来吃吗？啊，大饼卷这肠子。
0: 嗯，
1: 讨厌，就讨厌吃这东西啊！
0: 还挑眼，
1: 鱼翅捞饭多好啊！
0: 是好，
1: 拿饼没法夹。
0: 废话，有烙饼卷鱼翅捞饭的吗？
1: 我挣多少钱让你这么吃？
0: 嗯，
1: 再一个也架不住你输钱的呀。别废话，别废话，谁个老输钱？我那年还挣六毛呢，知道吗？
0: 好， 这二年以前的事儿了。
1: 吃着吧，正吃着门一开，孩子进来了，哎，怎么了？怎么了？张爷爷打我，哼，你瞧瞧，这么大岁数欺负孩子，我找他算账去啊！
0: 真去啊？
1: 你瞧这媳妇得拦着不拦着？呵，你找人算账去
0: 啊？
1: 你打得过人家吗？
0: 哦，
1: 那张文顺多大能耐啊？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啊，人练过一看就是
0: 这样练过，
1: 那是武术的架子知道吗？
0: 没听说，
1: 虽说架子扎歪了知道吗？啊，
0: 纸架子呀，
1: 你打不过人家，你还跟人家拼呢，你瞧你倒霉德行啊。这缺德孩子也是蛤蟆转长虫掏上一王八，三辈没眼没的玩意儿知道吗？
0: 哪儿这么一套
1: 啊？缺德的挨刀的，八十里地没有人家，你个狼掏的啊，你还要跟人打架，你打得过人家吗？你自个儿照镜子瞧瞧你啊，胳膊像葱管啊，手指的像烟卷，脑袋像小碗啊，就你那脑袋还没人张爷爷那粉刺大了知道吗？
0: 好嘛，
1: 你要去
0: 这么比
1: 啊，你那是作死，
0: 就是
1: 回来吧，
0: 别去了，
1: 拿着菜刀啊，
0: 玩命去，
1: 这个样的日子你说怎么过
0: 啊？
1: 不能这样，
0: 鸡炒鹅豆，
1: 家里边必须保证不出事儿，
0: 哎，
1: 这一点夫妻两个人很主要。
0: 对，
1: 从古到今有很多这个民间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0: 哦，还有故事
1: 啊！你说梁山伯祝英台，
0: 梁祝哀史
1: 啊！你说说玉堂春，
0: 哦，王三公子
1: 啊，王三公子，
0: 对，
1: 都写了很多东西，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0: 对对对，
1: 包括武家坡，
0: 哦，王宝钏
1: 看过吧？
0: 哎，知道这个
1: 薛平贵、王宝钏，
0: 对
1: 啊，王宝钏、王三姐苦守寒窑，
0: 嗯，
1: 18年，
0: 多不容易，
1: 等丈夫回来没回来，没有吃的。拿小铲出去挖野菜，
0: 你看
1: 吃野菜充饥
0: 糊口，
1: 等了18年丈夫回来了，
0: 嗯，
1: 当了皇上了，
0: 哦，
1: 骑着马呱嗒呱嗒呱嗒呱嗒，
0: 嗯，
1: 走到武家坡一勒马，瞧见自己的妻子跟那挖野菜呢，
0: 嗯，
1: 啊，心里不是滋味。
0: 对，
1: 两个人见面一聊天一说事，夫妻团圆。
0: 哎，好了，
1: 还有一句唱呢。
0: 什么唱啊？
1: 嗯，老生有段唱吗？给一锭银子吗？是的媳妇吗？
0: 怎么说的？
1: 这锭银3两7，拿回去买烧鸡，买苹果，买鸭梨，买一把刀，我字儿了你就笑笑皮呀，啊，
0: 谁说的哪有这词儿啊？
1: 老词儿吗？是吧？
0: 什么老改17得了，
1: 这多现代，这个
0: 谁说的呀？
1: 老词儿，这解放前的词儿啊，
0: 嗯，
1: 就说这故事，
0: 嗯，
1: 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用处。
0: 什么？
1: 王二姐四夫回碑记。
0: 哦，摔镜件，
1: 哎，这知道吧？
0: 啊，知道这个
1: 民间故事也是这样，
0: 嗯，
1: 啊，这个王小姐这男朋友叫张廷秀，
0: 嗨，
1: 赶考去了，一走，
0: 嗯，
1: 走了6年都没回来。
0: 哎，
1: 他每天跟这儿等，
0: 嗯，
1: 自己的父亲也好别人也好威逼利诱劝他改嫁，从来没答应过。
0: 哎，对，
1: 终于把丈夫盼回来了。
0: 嗯嗯，
1: 很多的戏曲曲艺形式都唱过这个。
0: 哎，都有，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嗯，
1: 在民间一说王二姐四夫，没人不知道的。
0: 哎，这都知道，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你说评剧啊、大鼓啊、莲花落啊，都唱过这个。
0: 对，
1: 各有侧重不同，
0: 都有这段子。
1: 你像评剧唱这唱的多，
0: 评戏啊，
1: 王二姐四夫，
0: 哦，
1: 大回杯记，
0: 是
1: 尤其后边小生在花园里唱完之后，
0: 啊，
1: 后半段有这么一段滚板唱腔。
0: 嚯，
1: 这个很好。
0: 嗯，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他不用文场，只是拿板和鼓壳着。
0: 哦，就只是武场，
1: 要求演员这嘴里边得干净。
0: 您给来了这段怎么样？
1: 啊
0: 啊，来了这段滚板，
1: 还唱不好。
0: 没事儿，
1: 你说大伙儿鼓掌，不唱又不合适
0: 啊。那您就学
1: 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0: 嗯，
1: 一并三约无有零，殿前饭钱全拉下，无有银两把账清，掌柜的一见红了脸，李师哥将我赶出店门厅，二哥我闷出在无几奈，花死堆里头把身容，有名花死360，无名的花死数不清，头一个花死叫赵普，他的名字赵瑞清，二一个花死叫海瑞，他的名字叫海刚峰，还有那丁郎赶郎亲哥俩，李富李贵二
2: 儿弟兄万岁爷开了澳洲厂，州厂的老儿叫严嵩，那老贼快的是见得见了满地满，撒地撒来平地平，众家花子动了怒，五朝门外打严嵩，自从打了严阁老，热闹万岁把气生，万岁爷传圣旨将我们发配到苏州城，别人发配起码坐着轿，二哥我是八个人呢抬着一个小木瓦龙，发配来

0: 在苏州的才与二妹得相逢，这本一往真情话并无虚，叫我把二妹梦。
1: 嘿，红军
2: 真不错，
1: 好听啊。
2: 啊，这是评戏的，
1: 评剧的东北二人转唱，这唱的也多。
2: 二人转
1: 啊，二人转唱这个王二姐思夫
2: 也有这段
1: 回悲记。小生在花园的时候唱的这个调叫穷棒子调，学名叫靠山调。
2: 嗯嗯，
1: 四万多句啊，
2: 那么长，
1: 他架不住来回唱呗，是吧？
2: 好嘛，全是废话，
1: 挺好听。
2: 嗯，
1: 咱学不了人这个味儿，大致是这样的。
2: 您再学一下，
1: 词儿多啊，简单学这么几句。
2: 嗯嗯，
0: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打一躬啊，口尊声王二小姐，要你试听啊，想当初我家不在你们苏州。

0: 千里，连遭荒旱，一连四年没得收成。头年荒旱没下雨，二年头上被大水冲，就数三年青苗好，五月十三的起了蝗虫。第四年五月十二下场头雨儿啊，直下到八月十六才把天晴啊。
1: 人转
2: 啊，这是二人转的味
1: 儿。二人转唱这个，咱们曲艺里边来说呀，很多曲中也唱
2: 什么呀，
1: 早先京韵也唱，后来不唱了。
2: 哦，
1: 西河有这段。
2: 对，
1: 我认为铁片很有特点，
2: 这是烙亭大鼓。
1: 嗯，铁片大鼓唱这个幽默诙谐，很多演员都爱唱这段
2: 啊。是吗？
1: 听起来很好玩。
2: 这么着吧，
1: 嗯，
2: 您再来了这铁片大鼓，
1: 铁片的王二姐师傅。
2: 哎，对对对。

0: 一场小眼双单打独根草，挂的边儿摔子儿啊，在荞麦叶上燕儿飞，这个南北知道冷热，秀女在房中盼想才郎，苏州城住着一位王老员外，家大这个业大，广有余粮，细细呀无儿啊，所生两个女儿啊，姑娘她是长大成人许配夫郎，二姑娘许配了那张廷秀啊，大姑娘许配了则子叫赵昂，赵昂则到南京去把官做，王大姐就是啊一个那做官的娘，张廷秀到南京前去赶考，一去了六年呢、啊未转还乡，想二哥一天吃了八张饼，想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八斤饼六盆汤，吃完了学为有点撑地慌，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一趟吧，赶紧的搀着二妹妹去趟茅房。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王二姐私夫。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季和刘宝瑞二位合说的一段找堂会，也是传统相声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0: 您嘞，这是做么的？
9: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就是说相声的。
10: 哦，说相声的。
9: 哎，对了，
10: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9: 堂会呀、
10: 啊。
9: 啊，我们常做。
10: 常去啊。
9: 哎，对了，
10: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哎？哎，
9: 您就别拽了就，
10: 啊，
9: 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10: 您愿意去啊？
9: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10: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9: 哦，少爷满月。
10: 对对，
9: 好的好的，
10: 找你们说相声的。
9: 哎，说相声的。
10: 说，哎，
9: 去多少人？
10: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9: 啊啊，
10: 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9: 哪儿找去
10: 啊？
9: 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10: 哦，全办了，你管。
9: 我就给您找了。
10: 那好极了。
9: 怎么样？
10: 一共你们去十五个人，行不？
9: 十五个人，
10: 唱一天半宿。
9: 好的。
10: 啊，
9: 哎，
10: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9: 价钱还谈一谈。
10: 都谈一谈。
9: 啊，
10: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十五人一天半宿啊。
9: 啊，十五人一天半宿，
10: 钱是不多。
9: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
10: 钱。
9: 钱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10: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9: 不是一天半宿十五人吗？
10: 对呀、啊。
9: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10: 给你们两千块钱行吗？
9: 这位
10: 太少了。
9: 哎，拿哪里拿哪里？不少不少不少
10: 啊！行，
9: 可以可以可以。
10: 我们那里是
9: 两千块钱，
10: 给小孩子办满月呀、
9: 啊。哦，少爷满月。
10: 对了，
9: 行了行了行了，
10: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9: 哎，
10: 赏钱可不多呀、啊。
9: 还有赏钱？
10: 也就一千块钱。
9: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
10: 啊、
9: 一共是三千块钱。
10: 您愿意去啊？
9: 那愿意去、
10: 啊、
9: 一言为定了啊。
10: 别别，
9: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10: 那当然是
9: 的，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10: 行了，
9: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10: 行行了、啊、行了
9: 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10: 这
9: 瞧瞧什么呢？
10: 有卖汽水的吧？我
9: 不，这儿可没有汽水。
10: 是我渴了，我
9: 您渴了
10: 啊？
9: 茶行不行？热
10: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9: 啊
10: 啊，有钱，我这儿有钱。
9: 哎，不、哎、不，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倒杯茶来，快点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10: 有钱，
9: 倒杯茶，等会儿
10: 有钱。
9: 这有茶有，快，哎，你喝。
10: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9: 哎呀，
10: 不错啊，这茶。
9: 嗯，不错不错。
10: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9: 这就是正兴德。
10: 哦，挺香的。
9: 对对。
10: 哎，这里没手表吧？
9: 啊啊，没有
10: 没有
9: 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10: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9: 啊，到时候去。少爷办满月，
10: 哎，
9: 啊啊，两千块钱。
10: 哎，对对，
9: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一千块钱赏钱。
10: 赏钱不多。
9: 好了好了。好了哎哎、
10: 啊，
9: 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10: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9: 哎哎，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
10: 啊，
9: 不是，您别不忙啊。
10: 嗯，
9: 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10: 是
9: 对不对？
10: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9: 那不像话呀！ 您等着，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10: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谁？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9: 别喝了！
10: 您这是怎么回事？
9: 走吧。
10: 您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9: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0: 怎么了？
9: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10: 这养活了不，这不先订回去吗？
9: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10: 怎么早啊？
9: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10: 你等一个月琢磨呀？
9: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10: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9: 啊、
10: 后天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9: 真是，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10: 哦，
9: 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0: 啊，对呀、啊、对呀、
9: 啊，啊，
10: 对呀、啊，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9: 那么你告诉满月，
10: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吧？
9: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10: 两档子。知道吗？
9: 六千块。
10: 哎，
9: 啊，那
10: 我还喝点
9: 儿。哎，你喝。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
10: 这位
9: 忙一点，喜三也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10: 对，
9: 前后两档子。
10: 两档。
9: 那就行了，那行了。来，
10: 我递点儿啊。
9: 您这位，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10: 哎啊，别后天去，
9: 哎，
10: 对吧？
9: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10: 是啊，
9: 还是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10: 不是，

0: 就是个洋货了，你们后天去啊？
1: 啊，哦，对对对，
0: 比如说明天洋货，你们得大后天去。
1: 哎，
0: 比如说后天洋货，你们得大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大后天，
1: 哎，行行行行，那我知道了，
0: 对吧？
1: 那我懂了。
0: 哎，
1: 啊，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
1: 那行了，
0: 快了，你们盼着吧。
1: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对不对？
0: 先别盼着养活。
1: 哎，你洗三门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0: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了门子，那就快了。哎，
1: 过去！
0: 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1: 走走走，你看你怎么了？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0: 我这有钱了。
1: 你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0: 18.9一张的
1: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那么开心吗？这不是
0: 什么开心啊？
1: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洗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0: 这不先订柜先吗？
1: 你订柜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0: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
1: 啊，
0: 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1: 你问什么呀？
0: 您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1: 我
0: 啊，哪个事情大呀？
1: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0: 还是的呀。
1: 啊，
0: 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1: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0: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1: 哦，姑娘出门子。
0: 哎，
1: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0: 还找你们啊？
1: 这是后话了。
0: 对呀。啊，
1: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0: 我
1: 这是姑娘出阁。
0: 喝点吧。
1: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0: 快了
1: 快了啊。
0: 哎，
1: 快了。
0: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1: 啊，
0: 今年都4岁了。
1: 哎，别。
0: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你还得走。我不去了。
0: 你看你又怎么的了？
1: 姑娘刚4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0: 不是啊，什么4岁？
1: 你不是说的吗？4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0: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4岁？
1: 你不是说4岁？姑娘
0: 04岁，知道不？
1: 04岁。
0: 哎。
1: 那么这个多咱日子要娶了，
0: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1: 是啊。哦，04岁。啊，嗯，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0: 啊，要娶了，
1: 要娶了啊。24了。
0: 不，
1: 今年
0: 64岁
1: 啊。您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0: 64岁。
1: 哟，那坏了，14啊。
0: 04岁。
1: 怎么跟04岁？
0: 这个姑娘小名叫04岁。
1: 哎，还4岁呀。啊，行了，你走吧。甭瞧了，没给你准备。04岁，小名叫04岁啊，还是4岁啊。
0: 给你开个玩笑。
1: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0: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1: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0: 我别闹了，
1: 你这什么毛病？
0: 对不对？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1: 真找堂会。
0: 哎，
1: 不是这个孩子喜三满月，姑娘4岁啊？
0: 不是，
1: 又什么？
0: 我们是
1: 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0: 你这怎么说话了
1: 啊？
0: 不是，我们是买卖开张，知道吗？
1: 啊，
0: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1: 买卖开张找堂会？
0: 对的。
1: 啊，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咱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0: 什么了你这个人？
1: 我还怎么了呢？
0: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1: 就要开张了。
0: 对呀。
1: 啊，什么买卖啊？
0: 什么买卖？
1: 嗯，
0: 大公司。
1: 公司啊。
0: 对，
1: 在哪儿啊？
0: 知道那个。

0: 京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哎。
1: 啊，百货大楼里头
0: 对过，
1: 百货大楼对过
0: 有个鞋帽店，知道吗？
1: 哦，那凤翔鞋帽店。
0: 哎，旁边
1: 旁边
0: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1: 哦，就那茶叶铺啊，煎饼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0: 不是，就是他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1: 我不管了，我
0: 啊，
1: 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0: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2: 怎么了？
1: 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0: 啊，
1: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0: 你这叫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1: 卖豆腐？
0: 还是呀，豆腐房卖豆腐
1: 啊？
0: 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1: 卖什么呀？
0: 专卖豆浆。
1: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0: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0: 哎，
1: 怎么样？
0: 行啊，
1: 去多少人？
0: 去20个人行不？
1: 嗯，20人。
0: 20个人，
1: 20人唱多长时间？
0: 唱100天要多少钱？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
1: 啊，100天，
0: 多少钱？
1: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
0: 啊，
1: 您给5万块钱吧。
0: 多少钱？5万块钱
1: 啊？怎么着？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0: 你们去吧，
1: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0: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1: 哎，我们接受去呀，我们。
0: 你们这吵架去了。是唱100天就要5万块钱，
1: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0: 那么些日子？
1: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0: 100天怎么了？
1: 那3多月了。
0: 你论月琢磨100天，
1: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0: 我俩五一百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1: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玩意儿。
0: 那要5万块钱吗？
1: 是我老听着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0: 对呀，
1: 啊，就说一天得了，
0: 多少钱啊？
1: 一天，
0: 嗯，
1: 20人，
0: 20人，
1: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0: 500，不多，
1: 行吧？
0: 行了，
1: 得了，
0: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1: 哎，
0: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1: 哟，还不管车钱？
0: 当然是了。
1: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20人。500块钱可不多，
0: 是啊，
1: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0: 哎，管你们饭吃。
1: 哎，管车。
0: 管吃啊。
1: 管吃行了。
0: 你们吃席好不好？
1: 哦，吃席。
0: 哎，
1: 那行了。
0: 你们20个人分2下了。
1: 分2下了。
0: 哎，
1: 10个人一桌。
0: 10个人一领。
1: 哎，10人一领。
0: 不够让我草帘子。
1: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是怎么着？唱席呀。
0: 吃么席？哎，
1: 我们吃酒席
0: 啊。对，酒席。对，
1: 酒席。
0: 吃酒席。
1: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0: 有酒啊。
1: 有酒。
0: 你们开2桌对吧？
1: 2桌行。
0: 2桌，一桌上一壶酒。
1: 哎哟
0: 啊，
1: 一桌才一壶。
0: 酒壶大呀。
1: 啊，2斤一壶的。
0: 2两
1: 啊。嗨，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
0: 酒是2两啊。
1: 啊，
0: 还没兑水呢。
1: 啊，这
0: 对吧？
1: 你干脆你进咱们弄2水喝多好啊。
0: 不行，
1: 我不，那哪行啊。
0: 行了，你们1个人2两行了吧？
1: 1人2两。
0: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着开了。
1: 行了，你们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0: 就是吗？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堂会钱不多，对不对？
0: 菜好了。
1: 菜好。
0: 哎，
1: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0: 你吃过8大碗9大件啊？
1: 8大碗9大件。
0: 你没吃过我们这10大件。
1: 10大件。
0: 4个盘，5个碗，1个大枪盘。
1: 嚯，
0: 懂吗？吃过吗？
1: 10大件。
0: 哎，
1: 4个盘，5个碗，1个大枪盘。
0: 对，
1: 那太棒了。
0: 就是。
1: 哎，您让我高兴高兴
0: 啊！
1: 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 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0: 行行，
1: 我问问您四个盘。
0: 对呀、啊、
1: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0: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啊，是阳气通神。
1: 行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了，说了半天就叫小葱拌豆腐呀。
0: 啊，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啊。
1: 扒拉开，
0: 哎，
1: 吃什么呢？二盘好吧？
0: 对，
1: 哎，那吃二盘。二盘什么呀？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就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三一盘呢？
0: 辣椒糊拌豆腐。
1: 四一盘怎么样啊？
0: 四一盘好了，九九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皮拌豆腐。
1: 要了点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四盘都是豆腐呀、啊？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0: 你吃那五碗大菜。
1: 五碗大菜？
0: 对呀，
1: 五碗可是大菜。
0: 当然是了。
1: 那错不了了，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大。
0: 大菜
1: 不是大菜吗？
0: 哦，这不大菜吗？大白菜熬豆腐。
1: 大白菜就是大菜呀、啊，
0: 对，
1: 好啊。二一碗呢？
0: 小菠菜炖豆腐。
1: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0: 三一碗好，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饼，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掰着吃。
1: 烩全丁，
0: 猪血烩豆腐。哎，
1: 要搁点猪血呀、啊？
0: 哦。
1: 四一碗怎么样啊？
0: 四一碗好了。
1: 好吗？
0: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哎、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0: 哎，五一碗可好了
1: 啊！
0: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爬海参，
0: 小虾面骨的豆腐、哎，小胖鱼、
1: 啊、我知道，还有小鱼呢。
0: 对了、
1: 啊、不去，我不去 了。
0: 你看你怎么来着？
1: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吗？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0: 还有那大抢盘嘞。
1: 大抢盘？
0: 哎，
1: 还是豆腐？还是豆腐？
0: 什么豆腐嘞？再有豆腐你放我行吗？
1: 再有豆腐你受罚。
0: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1: 嗯
0: 我先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1: 做法
0: 你听一听。
1: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0: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1: 早起
0: 四斤来天，起来之后本在市上，
1: 市上
0: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过风箱来，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先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凉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抢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1: 什么佐料啊？
0: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饿了这吃不？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1: 哎。对。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病的那一刻起，他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南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南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兰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兰江的讲述。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家。好几年时间里，我都被这样一个请求所烦扰，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更多是发生在吃完晚饭后，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的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是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记忆力减退，此后几年我们多次求医，直到确诊。那时老马已经退休，返聘在迈阿密大学做董事会顾问，患病后他辞去工作，我则在达拉斯一所私立大学任职。确诊后，他就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诊断，包括子女。他在意他的隐私，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我50岁，夫妻间的照护刚刚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护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护，我有能力照护，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10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
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两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喂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两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蓝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蓝江的回忆。

我和老马年龄相差22岁，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一种能力，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起来。我对他很崇拜，一个是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阅历。他是我见过知识面最丰富的人，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他对我的事业帮助极大。我做学生，克拉德是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他都给我润色修改。我常跟他说，有了你的5%的润色以后，我的作品就镀金了。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大学教授，最后走上了学校管理这条路，克拉德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一开始我本不想做管理，克拉德最知道管理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不接受，他们需要有个管理人员，会再用一个，那么你就是要受他的管，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管人，更不愿意被人管，所以就接受了。我们是两辈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他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物质条件不丰富。我曾在内蒙古戈壁滩沙漠生活了13年，日子过得很艰辛。克拉德小时候洗衣服没有洗衣机，用搓板，我也用搓板。他们家里没有冰箱，我也没有冰箱，我们都很节俭。我不怕吃苦，从小的环境让我拥有乐观的心态，而克拉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棘离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5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4代表他的姐姐，6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3代表他的弟弟，7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5年，我们前往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它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我费了一番功夫让他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灯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

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打搅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情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无止无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它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折磨我的精神，我该如何走下去？几年前，纽约《华尔街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每个星期去看他三四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很多人谴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作为照护者，他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
对于病人的保护欲。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九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护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护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成为了一个孩子，我照顾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工推倒在地。他也拒绝穿纸尿裤，随意吐痰、撒尿、骂人，好几次排泄物弄脏他的身体、衣服、粪便到处都是，工作人员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洗一切。他的身体强壮给周边的人带来威胁，他会抓住护工的衣服猛地撞击他的身体，嘴里还骂出脏话。我认识的老马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吐出过如此可怕的字眼。除了上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养老院陪他，直到他晚上睡去才离开。最后我们还是被养老院请了出去。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不能让他安静，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躁的热火烧尽。美国有一部有名的电视剧，我一直记得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劳拉说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知道那就是生活。回家后仅过了一段时间，老马患了中风，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2个想法，一是不要火化，要土葬，这里土葬是可以的。第二个想法要和我在一起，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2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病人度过了最后的3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
就让它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九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他会剧烈咳嗽。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十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支蜡烛正在慢慢熄灭，烛光暗淡下去了。我们夫妻相爱一场，照顾他一场，没有遗憾。我身边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顾方式。在美国，人老了生病了就去养老院，他们一般不麻烦子女，不讲究所谓的孝道。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得病后，他早早的就送他去了养老院。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也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别人的做法。成为家庭照护者，我没有被责任压倒，这条路我走下来了，也没有垮掉。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雇人照护，我能和儿子一起去旅游、滑雪，这些活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有选择。相比于病人，照护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家庭照护者就会轻易被打垮。美国这里，只要上了临终关怀项目，社会能为照护者提供休息的机会，比如给照护者三天的免费假期，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住，让全日制护理来照顾病人，让照护者能休息，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马走了以后，我的精神抽走了大部分，我辞去了工作，搬离了达拉斯。13岁我就离开家，到内蒙，到美国，像一个漂流的瓶子，总在换城市，我的周围没有亲人。如今我71岁了，我不要漂泊。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在西雅图，我想抓住的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站了。老马埋在西雅图的一处墓地里，我心里默默与他约定，等我走了以后，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又可以相见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从病发到与亲人离别，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怎样照顾好他们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是在经典唱片秀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宇在1999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在他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其实理念相当的超前哈，找了很多这个国外著名的音乐人，比如说迈克尔·汤普森来帮他做编曲。那么除此以外呢，参与这张专辑制作的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比如说 CJ 埃文斯顿、传奇斯克拉、比尔德雷舍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之前出席过席琳迪翁、玛利亚凯莉等等大牌歌手的制作班底。那么之所以呢请这么多国外的一流音乐人，那么也是汤普森的想法。那么在制作专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宇的团队跟他进行了好多次的沟通啊，最后呢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这个优秀的乐手，重新打造一个强大的团队。因为这些乐手呢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说当时录制配乐的过程呢还是相当复杂的。好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闽南语歌曲《长头发》。

长头发来自张宇的演绎哈。张宇呢是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哈，这个当然了，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这很正常。那么呢，他每一次写歌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呢，一首歌可能只有15分钟就能写出来，但是呢，之前花在打扫上的时间，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哈。其实呢，打扫房间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没准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就能找到灵感，然后呢，跑到钢琴前弹几分钟就能把歌曲给写出来了。那么有同样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吧，还有梁朝伟。那么梁朝伟呢，我记得之前看过他的一个专访啊，就是说他跟这个王家卫在合作的时候呢，王家卫对他要求实在是太严格太高了，然后呢他就好多戏呢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就特别郁闷。因为他在其他的戏里面就特别的红嘛，特别的好嘛，演一遍导演就说哇好棒好棒，到王家卫这儿就不行不行，呵呵，所以说他就很郁闷。所以说呢，他排解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回到家里也不跟刘嘉玲说话，就一个人衣服一换，换上起居的服装，然后拿个抹布这里擦那里擦，然后拿这个墩布在家里这里拖那里拖，然后呢把家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之后呢，他的心情也就舒缓了哈。哎，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梗，就是《纸牌屋》当中的那个总统，他每一次解压的时候，除了去坐他那个划船机之外呢，好像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家里擦皮鞋，有没有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解压哈。如果说打扫房间的时候呢，张宇如果说没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哇，那就要出事儿了。他呢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胡乱的看电视，或者说大声的放音乐，直到自己找到灵感为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这么干的话，恐怕妻子和孩子是不是就是受不了呢？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张宇的《还我一个永远》。

还我一个永远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的家庭生活呢已经是非常稳定了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他们的关系，既是情侣呢又是合作伙伴。张宇呢负责谱曲，十一郎呢负责填词，彼此合作无间，成为了歌坛上可以说是最强夫妻档哈。那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哈。两个人呢一旦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就开始分居了。他们根本不愿意面对面一起工作。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习惯跟特点。他们这个，如果说各位哈身边有这样的艺术家朋友，或者说大家一定了解的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类人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习惯，就是呢不太愿意让旁人，哪怕是家里最亲近的人，过多的干扰自己工作上的部分，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安静下来，自己来搞创作。因为这样呢，往往出来的作品呢，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和集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单恋一枝花》。

那么呢，相比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张宇找灵感呢解压的方式就是打扫卫生，或者说是这个找不到灵感呢就是在家大声放歌，这个看电视，那么相比他呢，十一郎的创作方式呢就优雅多了，浪漫多了。他写词呢总是在咖啡厅里即兴完成，经常呢是喝光了手中的饮料也顺便就把词儿给写好了。十一郎呢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张宇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俩人还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他经常会在唱片公司附近的餐厅等着张宇下班，那么很多歌呢也都是一边等张宇一边喝着饮料的时候就给写出来了。一起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我没有感觉》。

觉得呢自己因为经常忙工作，常年不在家里哈，这个妻子呢要填词，又要顾家，感觉呢对他很抱歉。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网友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就很感动，留下了一个评论，给人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付出的，也不在乎付出的，因为在付出之后呢会有体谅，有理解，还有充满爱意的回报。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是真的》。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爱上国风节目开场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很特别，我们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在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种的美食，小笼包、叉烧包，还有各种我们中华的美食等等。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千年食谱颂》。没错，听到这首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今天我们的爱上国风呢跟大家还是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吃的那些事儿。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一起看一看冬天还有什么美食。有一款美食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喜欢的，最近呢大家在街角边廊檐下就经常能够看得到他们的身影。他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腌制的咸货了。我觉得腌货它真的是我们在冬日里面能够看到它身影，特别有冬日气息的这种脂艳油香浓醇，这种口感，还有它们也是我们舌尖上的一种乡愁，因为每家每户做出来的味道好像都不太一样呢。这样的咸货呢，也是冬日里最具温情的人间烟火了。我好记得呢，小时候经常家里面吃的咸货呢，都是外婆或者是奶奶做的，经常还会想着说我家做的这些咸货比你家做的更好吃，大家也会一起去互相交换或者是比较。我们国家呀，制作香肠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北魏时期呢，就已经有了制作香肠的文字记录了。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记载：取羊盘肠，净洗，细搓羊肉，另如龙肉，细切葱白，盐、豉汁、姜，浇末调和，令咸淡适口，以灌肠，两条夹而置之，割食甚香美。真的令人很震惊啊，早在北魏时期，香肠做法的记载呢，就跟我们今天的做法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而著名老饕的汪曾祺呢，也是香肠的爱好者，他曾经就在故乡的食物当中就写道，那香肠是用猪肉和香料腌制而成的，经过晾晒和烤制以后呢，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一口咬下去，那浓郁的肉香和香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让人陶醉不已。听着汪曾祺的描述，我好恨不得现在就能去吃上一点香肠对着米饭，真的是太下饭了。你喜欢吃香肠吗？你喜欢吃哪个流派呢？那其他的咸货腌制的这些冬日美食，你又喜欢哪一款呢？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刚刚这首《随园食单》也是唱出了南京冬日里的很多的美食。刚刚呢跟大家说到了各式各样的香肠，关于坊间呢关于置办年货这样的说法还流传着四大金刚的说法，我先不公布答案，大家心中有没有这四大金刚，分别是谁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四大金刚都有谁。第一个呢是咸肉，第二个是咸鸡，第三个是咸鹅，第四个是板鸭，你猜对了吗？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它的名字呢叫做《随园食单》，这也是我们清代的一个非常爱吃的吃货他所做的一本书的名字。而我们清代的文坛盟主袁枚呢，他也是最懂得这四大金刚的含金量的。就以腌肉为例，袁枚呢是这方面的高手。关于冬天的肉，他有无数种处理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先微腌，用面酱酱汁简单入味，留个底口，再刷上面酱，层次感就更足了。当然了，如果你嫌弃袁枚的做法呢太麻烦，也可以试一试单用秋油拌玉风干，就那么拿酱油泡着再以风干，也就足够好吃了。而如果不满足于此呢，也可以先微腌，再加米糟，以糟入菜，平添了几分香甜。袁枚还介绍了一种叫做爆腌肉，是用盐呢先来揉搓三天内食用，简单处理，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刚刚说到的这些腌肉的秘方呢，也就记录在袁枚的《随园食单》当中。大家想要去借鉴一下我们中国古人的这些美食的吃法呢，也是不容错过这样一份《随园食单》的。腌猪肝、腌肘子，还有香肚等等，这些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相信大家也都一定有自己心头好、最喜欢的那一道冬日美食。但是呢，遗憾的是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时间不多了，不能跟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吃的冬日美食。我相信大家心中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最爱吃的答卷。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新年的到来呢，从古至今都是特别值得庆祝的时刻。那么说到在古代，新年新气象一样的，新年也要换新的面貌，对装梳净迎新年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特别是古代的女子哈，同样就会对着这个铜镜啊梳妆打扮，戴上美丽的发簪，然后首饰等等。
1: 嗯，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的古人和我们的现代人真的是完全一样的，
0: 爱美之心人间有之。我也想到以前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当时就很期盼，哎呀，到了大年初一的时候就可以穿上新衣服了。
1: 是的。
0: 那么说到对镜梳花黄哈，对镜，哎，那个花木兰那个
1: 对镜，
0: 对镜理花黄，对对对。那么古人其实呢，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扮自己的道具。你看，比如说在古代也有铜镜，而且铜镜它是特别有分量的，很重哈。
1: 古人呢，他们的这些生活器具也真的是有很好的寓意，就比如说刚刚文飞介绍到的凤鸟纹魁形铜镜，它里面呢不管是凤凰还有吉祥的祝福语，也是有我们的古人他每天照镜子，包括新的一年里呢更好的期待，还有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的向往和追求，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事事顺心，万事如意。
0: 嗯，不光很实用，而且呢每天都对着它，所以都会汲取一些吉祥的寓意哈。
1: 嗯，
0: 我就记得以前好像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但凡是女生包包里面都会放一个小镜子，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镜子背面也会写上一些好看的字啊，或者是刻着好看的图像。
1: 是的，我们现在呢大家也经常一定会照镜子，我们可以每天有空的时候看一看今天的自己是不是也容光焕发呢，大家要记

0: 的笑一笑哦。
1: 今天我又更美了一点呢。那说到这些装饰自己的物件哈，你看古代还有各种发簪，这个金簪呢是彭州金银器窖藏当中发现的南宋的金银器其中的几件。那当时一共发现了350多件哈。那除了这些簪子上面有非常华美的那些纹路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精湛的。另外呢，有金簪啊、金钗等等哈。其实说到宋代的首饰呢，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华丽，做工也非常的精致，也是向我们展现了宋代女性日常打扮和生活当中的那些景象，她们真的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
0: 所以说呢，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古人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这会儿呢依旧要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在新年伊始都做一些什么。新年伊始呢，古人跟我们一样也都要扫尘、扫尘、嗯、根据《吕氏春秋》记载哈，我们国家其实在尧舜时代呢就有这样的风俗了。这个尘呢，就是灰尘的尘，和尔东尘是同一个音，那么扫除灰尘呢也就像除尘不新这样的意思，就是图一个非常吉利的好彩头啊。
2: 嗯，是的，我们也是非常讲究仪式感的嘛。那迎来新的一年呢，家里也是要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不过说起打扫卫生，我觉得

0: 真的也是非常需要天赋的。同样是打扫，有的人呢打扫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头疼，结果花了很长时间，人累得不行了，家里呢还是觉得乱乱的，或者东西呢都不知道往哪儿塞，一打开抽屉，一打开柜子，全是塞满了。而对于有的人呢，家里面就不打扫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收纳的天赋，
1: 确实是，当然也跟自己的性格有关，或者我觉得是跟每个人在家庭当中的一个成长环境有关。比如说，哎，爸爸妈妈都是属于井井有条的，到哪儿都要把东西规整得整整齐齐，那从小耳濡目染呢，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对于新年一开始呢，古人到我们现在，大家一直都有新年扫尘的这样一个习俗。
1: 那么说完了扫尘之外呢，新年伊始古人还要饮酒，当然我会觉得吃饭饮酒在过年的时候当然就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了。
0: 这也是让我想到曾经小学的时候背过一首古诗，叫做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喝屠苏酒了。而且呢，我发现我们的古人不仅是自己要喝，在新年的时候呢，大家还会铭记自己的祖先，还要向祖先敬酒。真的是在新的一年里呢，大家也是不忘过去，不忘我们的根本。
1: 是，那饮完酒之外呢，该来一点冷盘小食了哈，那就是少不了所谓的接下来的聚餐了。那古人呢也是特别爱聚餐的，特别是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你看在年末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要有很多收尾的工作要忙，那新年伊始的时候呢，很多事情都刚刚开始哈，在新的一年刚开始呢，也会呼朋唤友，大家一起来聚聚会。那么说到聚会的时候，当然少不了这个冷菜热菜。古人也很讲究冷菜，比如说就有什么大蒜啦、小葱啊、等等等等哈，这些冷盘小食叠加在一起，也有这样很好的寓意，要把它摆盘摆好，寓意着万象更新、吉祥如意、迎春纳福。
0: 是的，但是光吃冷盘当然不够了，我们新年一定也要红红火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明代的很多朋友们就喜欢吃桃火盆，用它来做很多好吃的食物，这也是我们国家历史非常悠久的，就是火锅了。
1: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火锅差不多哈，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这个桃火盆呢，会要更扁一点，它那个形状呢，有点像那种，怎么说呢，炖一个大锅的那个墩子一样。
0: 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用的围炉煮茶的这个炭火炉呢也是挺像的，因为我们古代呢，它不仅是可以用来吃火锅，也可以用来烤这个煮茶呀，或者是烧烤呀，都可以用它，也是非常多功能的。所以呢，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古人就非常喜欢吃使用它们。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好浪漫的一首歌啊，来自于好妹妹，送你一朵山茶花。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是在经典唱片秀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宇在1999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在他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其实理念相当的超前哈，找了很多这个国外著名的音乐人，比如说迈克尔·汤普森来帮他做编曲。那么除此以外呢，参与这张专辑制作的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比如说 CJ 埃文斯顿、传奇斯克拉、比尔德雷舍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之前出席过席琳迪翁、玛利亚凯莉等等大牌歌手的制作班底。那么之所以呢请这么多国外的一流音乐人，那么也是汤普森的想法。那么在制作专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宇的团队跟他进行了好多次的沟通啊，最后呢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这个优秀的乐手，重新打造一个强大的团队。因为这些乐手呢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说当时录制配乐的过程呢还是相当复杂的。好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闽南语歌曲《长头发》。

长头发来自张宇的演绎哈。张宇呢是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哈，这个当然了，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这很正常。那么呢，他每一次写歌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呢，一首歌可能只用15分钟就能写出来，但是呢，之前花在打扫上的时间，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哈。其实呢，打扫房间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没准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就能找到灵感，然后呢，跑到钢琴前弹几分钟就能把歌曲给写出来了。那么有同样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吧，还有梁朝伟。那么梁朝伟呢，我记得之前看过他的一个专访啊，就是说他跟这个王家卫在合作的时候呢，王家卫对他要求实在是太严格太高了，然后呢他就好多戏呢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就特别郁闷。他在因为他在其他的戏里面就特别的红嘛，特别的好嘛，演一遍导演就说哇好棒好棒，到王家卫这儿就不行不行，呵呵，所以说他就很郁闷。所以说呢，他排解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回到家里也不跟刘嘉玲说话，就一个人衣服一换，换上起居的服装，然后拿个抹布这里擦那里擦，然后拿这个墩布在家里这里拖那里拖，然后呢把家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之后呢，他的心情也就舒缓了哈。哎，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梗，就是纸牌屋当中的那个总统，他每一次解压的时候，除了去做他那个划船机之外呢，好像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家里擦皮鞋，有没有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方式帮助自己解压哈。如果说打扫房间的时候呢，张宇如果说没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哇，那就要出事儿了。他呢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胡乱的看电视，或者说大声的放音乐，直到自己找到灵感为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这么干的话，恐怕妻子和孩子是不是就是受不了呢？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张宇的《还我一个永远》。

还我一个永远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的家庭生活呢已经是非常稳定了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他们的关系，既是情侣呢又是合作伙伴。张宇呢负责谱曲，十一郎呢负责填词，彼此合作无间，成为了歌坛上可以说是最强夫妻档哈。那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哈。两个人呢一旦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就开始分居了。他们根本不愿意面对面一起工作。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习惯跟特点。他们这个如果说各位哈身边有这样的艺术家朋友，或者说大家一定了解的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类人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习惯，就是呢不太愿意让旁人哪怕是家里最亲近的人过多的干扰自己工作上的部分，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安静下来自己来搞创作，因为这样呢往往出来的作品呢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和集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单恋一枝花。

那么呢，相比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张宇找灵感呢解压的方式就是打扫卫生，或者说是这个找不到灵感呢就是在家大声放歌，这个看电视。那么相比他呢，十一郎的创作方式呢就优雅多了，浪漫多了。他写词呢总是在咖啡厅里即兴完成，经常呢是喝光了手中的饮料也顺便就把词儿给写好了。十一郎呢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张宇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俩人还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他经常会在唱片公司附近的餐厅等着张宇下班，那么很多歌呢也都是一边等张宇一边喝着饮料的时候就给写出来了。一起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现在呢，张宇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不过呢他也很心疼妻子十一郎哈，觉得呢自己因为经常忙工作，常年不在家里哈，这个妻子呢要填词又要顾家，感觉呢对他很抱歉。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网友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就很感动，留下了一个评论，给人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付出的，也不在乎付出的，因为在付出之后呢会有体谅，有理解，还有充满爱意的回报。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是真的》。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

0: 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 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在遵义市波珠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 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六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
2: 李亦飞在西岐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
1: 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张宇普、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投票选举。
2: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宁夏共享集团技术骨干石兴明带领团队在福建打造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的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4号，由农工党中央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推进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请听报道。
3: 杨震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治水工作，明确治水思路，强调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要求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根本在于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要把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谋划发展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把刚性约束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推动人口、城市、农业产业布局同水资源条件相适应，以水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把握好坚持以水而定、优化发展布局，坚持节水优先、推进重点领域深度节水控水，坚持系统治理、提升流域水资源配置和治理效能，坚持两手发力、增强节水治水内生动力，坚持先行先试、发挥典型地区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工作。农工党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汇聚智慧力量，共同为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献计献策，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新行政党制度独特优势。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四水四定原则，为我们推进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宁夏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四水四定先行先试，全域统筹管好水家底，集约高效配置水资源，呵护生态净化水环境，织密网络保障水安全，有力支撑美丽新宁夏建设。15-5时期，宁夏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巩固深化四水四定成果，更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真诚期待大家围绕论坛主题发表真知灼见，共谋节水良方，为全国发展大局做贡献。 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在开幕式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康少忠、王浩、自治区有关单位同志、高校科研院所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做主旨报告或主题报告。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领导、自治区领导窦静丽、楚伟、马文娟、杨淑丽、农工党中央秘书长及部分省级组织负责同志出席论坛。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全国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农工党生态环境界别党员代表以及自治区相关方面的代表等参加论坛。
2: 9月2号至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西吉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聚力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请听报道。
3: 李亦飞深入部分乡镇马铃薯、中药材、饲草、西葫芦种植基地和肉牛养殖小区，了解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产业发展、产销对接、带农增收等工作情况。他说，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研究谋划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品种结构调整、标准化种养、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发力，推动种养加一体化联动发展，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帮带平均线以

0: 下低收入群体新模式，让群众获得更多产业增值收益。李亦飞前往乡镇学校、卫生院、养老服务中心、劳动服务站调研，并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指出要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强化政策衔接、资源整合、力量协同，动态监测、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因村因户因人制宜制定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抓实人岗对接、品牌培育，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李亦飞还到十字水库孟湾村四号滑坡点调研，强调要分流域摸清每条河流沟道、每个库坝桥涵的实际情况和潜在风险，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实施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座谈会上，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履行政治责任，强化党建引领抓基层打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市县乡各级党的工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勇于担当作为，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创造新业绩，紧盯既定目标，全面完成年度各项任务，持续深化米宁各领域协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度关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全覆盖落实帮扶政策措施，建立完善更加紧密牢固的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稳定可持续增收机制，努力交出合格民生答卷。要从严管党治党，带头树新风、强作风、做示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依规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扎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营造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自治区领导楚伟参加。
1: 9月4号，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请听报道。
0: 上午10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府2楼礼堂举行。自治区政府领导张宇普、刘军、马宗宝、吴兰和政府办公厅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投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到选民176人，实际到场参与投票145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及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张宇普等自治区政府领导填写并郑重投下选票。随后干部职工进行了投票，未能到现场选民依照法律程序委托工作人员进行了投票。上午11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10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协机关举行。自治区政协领导陈庸、刘可为、郑震、陆军和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第10选区应

0: 到选民183人，实际参与投票183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了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对两名正式代表候选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差额选举。陈庸等自治区政协领导和机关干部职工依次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本台消息，9月3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情况通报会，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工作方案说明，有关部门通报我区“十四五”生态治理成效、攻坚年行动工作进展，明确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部门协同与层级联动机制运行情况，重点领域治理攻坚难点与潜在风险等，也深入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客观分析问题成因，提出务实意见建议，以高质量协商式监督，助力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落地见效。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参加。
1: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近日将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既理顺了矿山权属管理，也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2: 这是这个宁夏首次把采矿权登记纳入不动产登记系统后发的不动产权的采矿权证书。
1: 同钦县潍三煤矿规划部部长杨树宝：
3: 改革后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线上的，线上办理的话，对企业来说，第一把时间、人员都节约下来了。我们提交资料，到我们拿证，也就是10天左右。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就是意味着就是效益。
1: 根据最新印发的关于落实开展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一级的矿业权业务到区政务大厅自然资源窗口提材料，市县区的矿业权业务直接在当地政务中心不动产窗口办理，不用跑多个部门，实现一窗受理。宁夏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心自然资源登记科科长吴海：
4: 在审核阶段，登记机构要明确材料清单和审查要点，确保申请材料齐全规范，针对不同业务场景分类做好受理、补正告知等处置工作，切实维护矿业权人合法财产权益。
1: 通知明确，登记遵循不变不换原则，强化部门协同，做好新旧证照衔接，同时在登部发证闭环管理，审核通过后完成登部并核发相关证书证明，并同步推送矿业权出让部门，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效力等同。
5: 宁夏来的 3D 打印技术能在福建站稳脚跟吗？石清明带领团队用一座万吨级智能工厂给出了答案。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技术反向输出的山海故事，请听报道。
6: 2021年，一次常规的走访调研让福建考察团收获不小。宁夏共享集团的智能铸造技术让他们眼前一亮。这正是福建制造业发展所缺少的关键技术。不久后，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在这里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7: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软件。
6: 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铸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作为宁夏共享集团的一员，石清明成了首批被派往南安的技术拓荒者。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7: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
6: 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设备部主管陈玉坤：
8: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6: 然而传统铸造

0: 开模周期较长，废品率高，面对紧急订单往往有心无力。石清明记得有一次接到一个紧急的海外订单，客户要求7天交付复杂部件，他接到电话后毫不犹豫立下了军令状。
1: 我们现在工期上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什么想法。
2: 你还可以考虑那个地方能不能多上2遍涂料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厚嘛，然后可能温度比较高。
0: 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3: 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就有设计，然后第二天就进行打印，然后我们是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0: 共享铸造的口碑在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中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元。当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彼此成就，这项根植闽宁两地的战略部署已突破简单的资源转移模式，转向全链条价值共创。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3: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啊，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0: 本台消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中卫数据中心 B 区至 D 区空心光纤项目近日建设完成并正式商用交付，项目线路总长130公里，是国内首个100公里级数据中心互联空心光纤商用电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实施经理朱明：
4: 项目解决了气体吸收损耗、温度敏感这些技术难点，可以适应中卫沙漠昼夜温差大的恶劣环境，能够全天候稳定工作。经过现场测试，和传统实心光纤对比，传输时延下降30%以上，单根光纤的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到100比特币每秒。
0: 该项目的建成标志着我国自主创新的空心光纤技术实现了从实验室走向线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跨越，不仅破解了跨地域算力协同中的长距离传输性能劣化难题，还为东数西算工程的算力传输大动脉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由宁夏慈善总会、中共北京市医疗健康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大爱正心善行宁夏第11届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救助困境先心病儿童公益活动9月3号在银川市西夏区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启幕。
6: 最懂爹娘心里的焦灼，
7: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5: 20余位影视艺术家登台，用歌曲、朗诵等传递公益温度。目前已有14名宁夏籍困境先心病患�儿获得手术救治，首批9名患儿顺利康复出院。现场多家爱心企业捐赠现金及物资价值4215.4万元，协议捐赠达1.03亿元。影视演员刘金山。
8: 工作我们已经做了15年了，大家都有一份爱心就能够走到一起。
5: 影视演员刘俊孝。
9: 善意它是不分大小的啊，慈善也是不分大小的啊，我们尽量去帮助这种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5: 近5年来，宁夏已累计募集慈善款物38.8亿元，为70万人次困难群众送去关怀和温暖。
10: 本台消息，记者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即将于9月13号上午7时30分在吴中市三馆一中心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总规模12000人，其中马拉松2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人员覆盖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共10212人，占总人数的85.1%，占比再创新高。本届赛事紧紧锚定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城市名片，构建赛事牵引多业态联动的全新格局。 在宁马起终点三馆一中心着力打造宁马大本营，为参赛者提供赛事保障、信息咨询等服务，投放吴中早茶美食消费券，推出景区游览、特色住宿等文旅福利，举办美食品鉴活动。吴中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马丽红：
11: 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我们配套推出马拉松专属消费券56万元，面向参赛选手发放满100减30元的消费券。
10: 本台消息，贺兰山东路金山片区各酒庄近日陆续开启新一年度葡萄采收榨季，一场从枝头鲜果到醇香佳酿的接力生产有序铺开。目前该产区已建成2.2万亩有机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培育29个葡萄品种、33个品系，预计9月5号将迎来大面积集中采收。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小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4: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15: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秋日宁夏，硕果盈枝，气象一新。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深度报道我区葡萄酒特色产业、智慧三农、生态文旅的创新实践及养老教育便民服务等方面的暖心实事，全方位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新亮点、新成效、新气象。
10: 8月28号，人民日报刊发，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在银川举办。大会将于今年10月12号至16号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艾薇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等5项主体活动。8月30号，中国日报网刊发，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紫色大道开通，报道了作为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立足多功能复合型一体化，打造了一条防御山洪的安全路、守护山色的生态路、串联酒庄的产业路、观光揽胜的文旅路、骑行漫步的健身路、就业增收的富民路。8月27号，央视中国三农报道报道，宁夏金源 AI 技术赋能养蜂产业，蜂蜜年产量500吨左右。
16: 走进六盘山下的蜜蜂养殖基地， AI 超级蜂巢如同微型智能工厂，蜂巢中内置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实时采集蜂箱内的温度、湿度、蜜蜂出勤次数及蜜量增长速度等数据，在手机终端就能实时查看。如今当地蜜蜂养殖模式实现了从土房、平房、楼房到智能房再到空调房的一步步跨越，一人可养蜂数量从100箱增至300箱。
17: 过去呢，我们养200箱蜂的话需要5亩地的这么一个场地，现在呢就这一个箱体全部就解决了。
16: 2026年，当地推进智能化蜂箱改造建设工程，其中包括智能移动蜂车、智能蜂箱9000箱及3个智慧蜂场建设，持续扩大养殖规模，还开发出了蜂蜜水、蜂蜜醋、蜂蜜皂等产品，不断拉长产业链。
10: 8月30号，央视天下财经报道，宁夏西吉探路牛粪银行将粪污变为新资产。
18: 走进这家特别的银行，牛粪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牛粪有机肥不仅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还可以存着， 需要用时按两立方米湿牛粪换一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牛粪银行。

0: 场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能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从牛粪到有机肥需要经过50到70摄氏度高温发酵15天，再二次陈化30多天。发酵车间里堆着5000多吨牛粪，却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经过处理后的有机肥，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高标准农田，一部分由当地农户兑换或购买。试用有机肥不仅能改良土壤，一亩地还能节约20到40元的化肥成本。在距离发酵车间仅一路之隔的青竹玉米地里，加工后的牛粪又重新回到了土地。
1: 8月27号，《光明日报》刊发《冷粮蔬菜助增收》，报道了宁夏固原市袁州区彭堡镇姚抹村冷粮蔬菜在全国有口皆碑，成了绿色生态高品质的代名词，实现从基地采摘、预冷、包装上车全链条产业发展。
2: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市温度不断攀升，我区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民生福祉，在养老服务、优质教育、城市便民治理等领域持续发力，精准施策，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8月28号，中国新闻社刊发《宁夏建成县乡村3级养老网络》，2.04万张床位，98%社区覆盖，住餐点超半数。截至2025年底，宁夏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21万人。宁夏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共有健康养老企业6630家，系统部署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功能更加完善。8月28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学位扩容改革并行，擦亮教育在银川民生品牌》。银川市紧扣教育强势建设目标，聚焦扩优体制、改革创新、队伍建设、教育治理，一批教育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不断满足群众对优质公平教育的现实期盼。8月25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建成129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汇集180余万人。报道了宁夏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272个社区，汇集群众180余万人，实现地级市全覆盖，群众生活更便捷，幸福感持续提升。8月2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银川停车收费出新规，精细分类且惠民。
3: 在位于兴庆区的银川商城东侧立体停车场，记者看到车辆进出络绎不绝，新停车收费办法短时停车优惠明显，前半小时免费，之后每半小时为一个计费区间。
4: 我以前在这边停车有可能是6块到10块钱都不等，但是现在半小时免费，超过半小时才7.5毛，这么下来2小时3小时才掏1块2块钱。
3: 此次新规，银川将停车设施划分为 A、B、C 3类区域。白天高峰期 ，A 类区域商业区地面停车场前3小时按每30分钟1元收费，超出后每30分钟1.25元。C 类区域停车1小时最低仅需0.25元，用价格引导车辆从核心区向外围疏散，缓解核心区停车难的问题。同时，新标准停车收费分类更加精细，把群众办事类和文化体育类停车设施单独列出，3小时内按每半小时计费时段收费0.25元，且前30分钟免费，也就是说，3小时停车收费只需1.25元。
1: 8月2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多地进入过敏高发季，多方协同推进，多地推进蒿草治理。
5: 今年以来，在宁夏银川市、吴忠市等地，当地因地制宜，对城区居民小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的蒿草以及城郊的成片蒿草，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清理，减少蒿草花粉传播源。
6: 8月下旬，包括到9月上旬，还有这个雨水天气，降水之后呢，蒿草就会进入一个茂盛的生长期，所以呢，我们将在这个后续的工作中，持续会对这个蒿草进行清理。
5: 无人机抑花制剂喷洒试验也在这些地方同步开展。中国农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绿色蒿草抑花制剂，能在保留植株防风固沙能力的前提下抑制花粉生成。
7: 不同的蒿草呢，它对不同抑制剂的这个敏感度，这个也有一些差距。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呢，这个能够。适用更广的这种蒿草，同时呢，找到最佳的这个适用时间，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2: 宁夏深挖。

0: 兵来龙餐馆中戒备森严的军事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作为宁夏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方圆10平方公里的建筑遗留和工业遗址，结合当地特有的戈壁荒滩等地貌，成为深受影视业欢迎的取景地。
1: 8月27号，《经济日报》刊发《废弃矿区作量影视生意》，报道了宁夏石嘴山市从废弃闲置的资源矿区到活力迸发的文旅热土，曾经被时代搁置的老工业遗址，正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重焕生机，既留住了城市工业记忆，传承了奋斗精神，也盘活了闲置资源，带动了群众增收，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板。8月30号，《经济日报》刊发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在宁夏西吉发布，该片献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全景式展现长征精神与新时代发展脉络的纪录片将于9月中旬在海内外同步上线。
2: 从特色产业聚力腾飞、乡村振兴智慧赋能，到民生实事暖心落地、文旅资源活化出彩，近期宁夏的发展可谓亮点纷呈，成效喜人。央媒的集中关注与深度解读，既是肯定，更是期许。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再见。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5: 9月4号，由农工党中央主办的第6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推进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9月2号至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西吉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聚力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9月4号，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1: 数据也能产生价值。9月2号，银川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银川创投集团商工科技公司与招商银行银川分行就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签署合作协议，银川市首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落地，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从0到1的商业闭环，让沉睡的公共数据真正活起来用起来。请听报道。
6: 本次落地的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主要服务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业务，依托银川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基础设施，打通了公积金公共数据完成数据加工、申请使用到交易流通的完整业务链条，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从建得好向用得好提供了实践样本。银川商工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李江涛：
7: 我们将紧扣数模共振发展方向，持续扩大数据供给，深化场景创新应用，力争在公共数据授权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
6: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由银川创投集团投资建设的一云一湖一平台

0: 来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可实现数据上架、需求对接、产品交付等全流程服务。目前已累计入驻各类数商主体130余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余个，录入数据资源1800余项，不断释放数据要素的发展动能。
1: 今年平罗县坚持地上地下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地下管网改造筑牢城市里子，地上街区更新半量城市面子，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请听报道。
2: 连日来，唐来渠平罗城区段的步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加紧开展人行步道施工作业。眼前的步道升级只是平罗县鼓楼南片区老旧街区改造项目其中一项内容。除步道翻新之外，项目还同步对片区道路、沿街建筑外立面、绿化带、游园空间开展整治提升，并对停车场加装充电桩，多维度补齐老城功能短板。宁夏防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现场监理樊建平：
3: 这次改造是将原有的橡胶跑道更换成彩色沥青混凝土跑道，更换完成后将提高路面耐久性。
2: 地面风貌持续换新的同时，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同步攻坚提速。平罗县翰林大街北段防水排涝基础设施项目自4月26号开工建设，目前北段550米路段已竣工，剩余路段施工稳步推进。宁夏德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理程胜：
4: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片区排水防涝短板，完善市政管网配套，让居民雨天出行脚不湿、车不淹、路不堵。
1: 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关键一环。今年中宁县计划实施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站新改扩建工程，对大站场镇、宽口井集镇、渠口集镇3个站点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扩容升级。请听报道。
2: 在大站场镇生活污水处理站改扩建现场，新建的附属用房已全部完工，一体化设备基础已完成工程量的50%，气浮车间临时管道正在改装。工程实施后，该站点处理规模将从现有每天600立方米扩容至1500立方米，有效缓解站点长期超负荷运行的状况。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环评法制办主任张开元：
5: 截止目前呢，项目一体化设备基础已完成50%，气浮设备以及一体化设备主箱体已制作完毕，预计呢项目于2026年11月完工。
2: 据了解，该项目完工运行后，可保障周边3.2万居民生活污水达标处置，进一步缓解现行污水处置压力，提升污水收集处置能力，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居家养老吃饭是头等大事。临武市优化社区养老助餐服务，推行社区堂食便民就餐、补贴送餐上门双模式服务，把热乎饭菜送到老人餐桌，送进老人家中，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请听报道。
2: 在临武市朔方路社区食堂，工作人员每天准时精心搭配打包，密封保温，将热腾腾营养可口的饭菜有序分装，开启每日的上门送餐服务。今年90多岁的独居老人李奶奶，由于年事已高，听力障碍，老人平日里听不见敲门声，也无法独立做饭，一日三餐一度成为老人生活最大的难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张永利用日复一日的耐心服务，让李奶奶放下顾虑，主动将家门钥匙交给了自己。如今张永利每天都会自己开门，将温热可口的饭菜送到老人家中。临武市朔方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张永利：
6: 给我钥匙那一刻真的特别激动，想着这个老人对我这么信任的，那对于我以后的服务肯定是更有信心，我会更认真的对待。
2: 据了解，临武市通过社区堂食普惠就餐加补贴送餐上门双向模式，精准分类服务，精准对接需求，既能满足健康老人就近就餐，又能兜底保障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居家就餐需求，真正实现养老助餐服务全覆盖无死角。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西岐县住建部门对县城城区停车位进行新增和补修，数量涉及3000多个。据了解， 本次停车位提质扩容工作聚焦主干道、商业集中区等停车需求旺盛、供需矛盾突出的重点区域，最大限度挖掘公共停车空间潜力。目前，全线停车位新增及优化施化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近日，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宁夏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增至51家，在站研究人员增至185名。宁夏的设站布局已从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拓展至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及乳制品加工，基本实现全区优势产业全链条布局。商务部日前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银川市金凤区作为宁夏唯一入选区域成功上榜，将在数字贸易发展中获得更多政策支持与培育引导。宁夏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宁新无忧手机版正式上线运行，全区农民工、企业职工及用工主体可通过手机号或社保卡一键登录我的宁夏政务 APP， 享受我要办、我要查等核心服务，标志着宁夏欠薪治理迈入掌上快办、全程可诉新阶段。9月2号20时，随着固海扩灌12泵站最后一台机组缓缓停运，宁夏固海扬水工程2026年夏秋灌供水工作落下帷幕。固海扬水工程目前已发展为全国扬程最高、灌溉面积最大的提水工程之一，保障了灌区 161.79 万亩农田的稳产增收，保障了120万人口、70万头大家畜的安全用水。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宁夏吴忠市位列其中。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延池县妇联依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家庭成长计划筑梦空间项目，为孩子打造的专属梦想小屋，本次项目服务对象从延池县爱暖万家项目覆盖的100户困境家庭中筛选确定，聚焦5至14周岁困境儿童，共计帮扶15名孩子。目前15户困境儿童梦想小屋改造工作全部圆满完成，改造后的房间焕然一新，原本简陋的居住空间变身温馨明亮的专属学习角。学习雷锋强国有我雷锋赋33米汉里长卷巡展近日走进宁夏英才学校西夏区艺术部，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想教育实践课。该长卷此前已在浙江三门、山东菏泽、河北西柏坡等地巡展，此次落地银川，将雷锋精神与传统书法艺术深度融合。9月3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在银川览山公园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发布15条探秘塞上科学启航宁夏科普研学精品路线，目前15条精品研学路线已全部同步上线宁夏科普地图平台，有意参与的市民可通过宁夏科协或科普宁夏公众号进入科普地图，在研学栏目中查看详情并报名参与。由宁夏文旅厅策划主办的山海有好戏精品舞台剧目巡演活动近日走进福建福州市，宁夏话剧院创排的现实题材经典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登陆福建大剧院，以文艺形式生动讲述30载闽宁协作的奋斗历程与动人故事。剧目以宁夏西海固生态移民搬迁为主线，真实再现了群众在党的引领下跨越山海奔赴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 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

0: 500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1: 眼下我区已进入蒿草花粉传播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您一同了解。
2: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3: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2: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非遗剪纸。

红纸裁春，指尖生花。我是沙坡头区藏韵传情的非遗剪纸，我的生命从一双巧手中诞生。选纸、折叠、勾勒、裁剪，每一步都细致入微。奶奶常说，剪刀要稳，线条要匀，剪出的不只是图案，更是匠心的传承。一张红纸，一把剪刀，裁尽岁月欢喜。每一张剪纸都藏着岁月的温情，也藏着沙坡头区的民俗记忆。如今，越来越多的小伙伴爱上这抹中国红，让非遗之美焕发新生。我被做成书签、装饰画，或是贴在窗棂、门楣，让传统雅韵住进生活的每个角落。我知道，我不仅是一张红纸剪出来的花样，更承载了人们朴素而热烈的情感。愿这份红色的温度陪伴你四季平安，岁岁欢喜。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这个
8: 不少网友反映，
9: 这个白天路边
10: 就直接
3: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2: 9月4号，李书磊在京出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9月4号，张国清在广东广州出席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好，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梳理。
0: 路透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
4: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4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并向俄方提交相关的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即乌方从顿涅斯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会在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3号针对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市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当地平民严重伤亡。对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暂未作出回应。
4: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